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对伊朗展开新空袭，并预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伊朗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专家认为美方行动颠覆美伊停火默契和谈判基础，局势发展面临多重变数。
0: 俄罗斯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致9人死亡，乌称打击俄物流枢纽。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0: 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在押人数升至1160万，北美仍保持全球最高在押人口率。
1: 人气爆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客商共赴 AI 科创盛宴。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争夺战，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

0: 来关注一组要闻。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点，美军奉三军统帅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1: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1点25分。

0: 5:48，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3轮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军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弹道导弹正在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来，提醒基辅市民注意避险。基辅市市长克里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多处建筑遇袭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赶往袭击地点救援。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
0: 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据了解，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
1: 北京时间19号清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7月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点，美军奉三军统帅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2类设施，一是可用于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运的相关装备，二是被指控袭击约旦美军人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力量。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1点30分，美军的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据了解，过去几天西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0: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另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美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当天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警示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惕。美国外交设施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或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我们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我们也不再履行我们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当被问及是否有任何新消息时，加里巴巴迪回答说，除了我们正在捍卫国家之外，目前没有新的消息。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伊朗外交部当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1: 值得注意的是，18号，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此外，有以色列官员称，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计划向该地区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
0: 美军已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美方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意味着什么？美伊战事是否还会继续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四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那么目前来看，伊朗局势未来的发展还存在哪些变数？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伊方是否会对域内其他国家的类似设施展开打击。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多地17号夜到18号上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该州一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5人受伤。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物流中心，导致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无人机坠毁还导致当地一石油仓库以及一幼儿园发生火灾。 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号发布的消息，乌军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军袭击俄库尔斯克州一处能源设施，导致逾 4.6 万人断电。俄罗斯国防部7月18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143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7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敖德萨州南方港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该州敖德萨港锚地两艘载有军用物资正等待卸载的干货船。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还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听取有关局势和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
1: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前线作战会议，称乌军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纵深目标。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目标实施了打击。18号，泽连斯基与前线战斗最激烈地区的乌军各军团指挥官举行会议，就前线作战情况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讨论了斯拉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哈尔科夫州等方向的作战特点和作战方式，以及其他多个前线重点方向的战斗情况。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我们来听总台驻匈牙利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5: 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0票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该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将终止，国会需在30天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在新总统就职前，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今年4月，匈牙利国会选举后

0: 当选匈牙利总理的毛吉尔多次呼吁总统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总统任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原定于2029年3月结束任期。
1: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2: 报告指出，上述测算基于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的情景，届时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以及为适应高温增加投入等多重压力。同时，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方式，对商业、旅游和服务业等行业经营造成进一步冲击，相关企业营业额将受到影响。研究认为，极端高温带来的经济负担不仅体现在企业运营成本增加，还将削弱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投资意愿，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拖累。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表示，极端高温已不再是季节性天气现象，而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一项长期因素，堪称一种气候税。他呼吁政府出台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帮助企业和家庭提升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而非仅依靠市场主体自行承担相关成本。今年夏季以来，意大利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已对农业生产、旅游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不同程度影响。意大利政府近期也多次发布高温预警，并采取措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3: 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另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这起数据泄露事件与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有关。据印度媒体报道，由于遭勒索软件攻击，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超过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 1.9 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据信是这批外泄文件中最敏感内容，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信实基建有限公司表示，已向印度政府上报此事。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下属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已启动调查。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许多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这将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该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否认相关说法，称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相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因此无需担忧。
1: 日本大型物流企业佐川急便18号承认，由于日前在修复系统故障时出现失误，享受其会员服务的约7万名用户的信息遭到泄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共同社援引佐川急便的声明报道，由于该公司在系统故障修复作业中出现设置错误，致使其 Smart Club 会员服务的用户的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和包裹查询号于15号晚间泄露。 Smart Club 服务会向用户发送包裹，预计送达通知，并允许会员自定义送达日期和时间。依照佐川急便的说法，泄露的信息不涉及信用卡和地址，暂未接到有关数据被非法使用的报告。个人信息泄露在日本时有发生。日本媒体6月披露，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两家医疗机构的患者和职员信息遭到泄露，最多可能波及51万人。2023年5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承认，由于云服务平台设置错误，其日本车主数据库在近10年间门户大开，约215万日本用户的车辆数据蒙受泄露风险。同年3月，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都科摩通

0: 通信公司多达529万名用户的个人数据疑遭泄露，责任方是该公司的一个外包服务商。此类数据泄露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企业如何管理和保护客户信息的广泛担忧。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持续收听。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It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0: 栏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0: 今天我们天气的关键词是南方暴雨持续，北方有雷雨出没，那高温会东退西进。那首先是强降雨啊，今天依然是降雨的主力时段，大到暴雨将会覆盖云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等地。那其中在云南的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城市当中像合肥和南京今天都预报有大雨落下。那明天湖北、湖南、安徽降雨减弱，但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大部仍有强降雨。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广西和广东需要警惕降雨叠加效应，尤其是广西北部降雨滞留时间最长，次生灾害风险高。而在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雷雨的存在感也很强，像北京那今后五天预报了四天都有雷阵雨，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伞。那最后是高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江汉江淮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解，合肥、南京、武汉都已经退出了高温区域。那今明两天像杭州、上海、长沙、南昌也将陆续暂别高温，但此消彼长的是西部地区的高温会迅速的增多。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0度左右，晴朗暴晒，户外活动务必防晒补水。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河南等地高温也会有所发展，像重庆和西安今天开始将连续7天出现高温，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杨敏，
1: 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方面。
20: 好的，我们也同样来关注高温，在南欧、中亚以及北美洲中南部高温天气会持续，未来3天受高压脊的影响，在西班牙大部、法国南部、意大利大部和萨丁岛、阿尔巴尼亚、希腊、美国大部、墨西哥北部和东南部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在阿拉伯半岛、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阿拉伯半岛东部、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阿富汗西南部、伊朗东部、巴基斯坦西北部、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可能还会超过45度。杨敏，
1: 好的，感谢李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1: 美国对伊朗展开新空袭，并欲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伊朗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专家认为美方行动颠覆美伊停火默契和谈判基础，局势发展面临多重变数。
1: 俄罗�斯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致9人死亡，乌称打击俄物流枢纽。
21: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1: 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在押人数升至1160万，北美仍保持全球最高在押人口率。
21: 人气爆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客商共赴 AI 科创盛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争夺战，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
21: 1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持续推进扩军备武和修改和平宪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2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23: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0: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
4: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22: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5: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
22: 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6: 我认为宪法第九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与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重要宪法条文，日本理应珍视它。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遵守的重要宪法原则，擅自修改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望执政党停止这种动向。
22: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 7月18号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最新监狱事务简报指出，全球超过64%的国家监狱超负荷运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报道。
2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监狱事务简报显示，2024年全球在押人数达1160万，较十年前增长4.9%，其中约360万人处于审前羁押状态，占全部在押人员1/3以上。简报指出，全球超过64%的国家监狱超负荷运行，1/4以上国家监狱收容人数超过设计容量的150%，地区差异明显，美洲居民被监禁的可能性是非洲居民的3倍以上，北美仍保持全球最高在押人口率。在押人口率又称监禁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每10万名居民中被关押在监狱、拘留所等监管场所的人数。它是国际上衡量一个社会刑事惩罚力度、监狱人口规模以及司法体制状况的核心指标。联合国方面表示，曼德拉曾被监禁27年，始终倡导包括囚犯在内的所有人都应享有尊严和人道待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曼德拉规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囚犯待遇和监狱管理的重要标准。联合国呼吁建设尊重人格尊严、促进改造和重返社会的监狱体系，并加强社区参与，帮助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降低再犯率。
21: 17号，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引发了数百人抗议。示威者认定费尔蒂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执行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5: 费尔蒂塔当天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示威者手持“费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威尼斯不能被利用”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遭警方阻止。据法新社报道，警方与示威者发生短暂冲突，示威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与此同时，示威者对巴勒斯坦人表达声援，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一名示威者说，
7: 我们还在城市中艰难生活，这些大富豪们却坐着他们的大游艇过来，这游艇足足有117米长，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对我们来说，这次的情况更糟，因为菲尔蒂塔实际上代表特朗普政府以及

0: 该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
1: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涉足政坛前是服务业大亨，名下拥有多家餐厅、酒店和赌场，是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休斯敦火箭队的老板。六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特朗普翻脸。美以伊战事爆发后，梅洛尼政府坚持意大利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特朗普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意大利政治学者乔瓦尼·奥尔西纳说，一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0: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第二天，上海世博展览馆主展馆全天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展馆内人头攒动，客商往来络绎不绝，处处涌动着科创产业欣欣向荣的蓬勃活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葛鹏、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1: 截至18号18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博主展区单日接待观展观众7.2万人次，其中包含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海外技术代表团、行业专业买家超8600人，专业观展商贸洽谈热度较开幕首日再创新高。四大主展厅内各细分展区人气火热，汇聚底层算力芯片、通用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消费级 AI 终端、脑机交互设备全产业链赛道，而具身智能专区成为全场流量高地。来自俄罗斯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娜塔莉亚·赫列布托娃对具身智能机器人非常感兴趣，他对记者说，
2: 我认为人形机器人目前整体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核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其开展研发，拥有多少数据，能训练机器人完成哪些任务。我一直认为机器人并非独立存在，研发它们的初衷是替代人类完成高难度工作，或是承担各类有实际价值的工作。
1: 来自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多国的海外采购商组团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手持产品手册、洽谈清单，细致对接企业技术负责人。来自波兰一家科技企业的总经理马特乌什·达什凯维奇连续2日进馆走访，他对记者表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全球顶尖 AI 落地产品，产业链完整度全球领先，是寻找优质技术供应商、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平台。
3: 我们今天过来排了很久的队才进到展馆，展馆整体观感特别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体验非常棒。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赛道的市场增长速度十分迅猛，说实话，现在必须抓紧入局这个赛道。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能够自主生产人形机器人、各类机器人设备，同时提供人工智能全套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寻找诚信可靠、能长期携手同行的合作伙伴，未来多年持续开展合作。
1: 来自肯尼亚科技行业投资人大卫·萨莫伊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展区内驻足观察咨询，他对记者说，非洲当下正大力布局本土制造业，这类先进技术对非洲意义重大，可以借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熟经验。
4: 坦白来讲，这是一次绝佳机遇。纵观中国与非洲，双方在诸多领域优势互补，中国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具备研发落地人工智能技术的完整能力，非洲拥有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机遇，同时储备了充足的本土人才，我的家乡肯尼亚更是如此。我十分看好全球合作，放眼未来，人工智能还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等待挖掘，中国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完整成熟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关键作用。
1: 除海外客商外，展馆内还挤满国内外科创从业者、制造业企业。

0: 就是国外的客户也来参观，对，所以我觉得就挺好的一个平台。
1: 全球客商齐聚的火热场面，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中国正持续搭建链接全球 AI 创新商贸合作的核心平台，推动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全球各行各业，携手共建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生态。环球资讯特派记者葛鹏、汪一鸣，上海报道。
2: 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18号，南华早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愿景具有包容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和社会，并处于发展、治理和应用的关键节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国正致力于开发开源人工智能系统，以构建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并共同开发的体系。中国正加倍推进这一战略，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文章说，人工智能对治理构成挑战，也呼唤创新。数据流动、技术滥用等伦理问题，部分国家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碎片化等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紧迫挑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呼吁世界各国、产业界和科技界领袖以及科学家，共同构建一个多边、集体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文章认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担心会因缺乏电力供应、计算能力和培训资源等基础设施而被排除在外。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文章说，开源模型能汇聚海量用户，让任何单一强权都难以形成技术卡脖子的垄断局面。在这套全球治理体系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将自身的治理框架强加于他国。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大多具备全球性，但解决方案必须满足本土实际需求。正因如此，各国更适宜通过凝聚共识的路径来提出发展构想。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 AI 治理愿景从整体来看，更有益于全球整体发展，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利好。
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
2: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7月1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在北京开营，活动以走进总台被看见、走进科技看未来为主线。鞠萍姐姐携手总台主持人，陪伴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以及忠实听众代表，共同开启一场全媒体前沿科技视听之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活动首站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营仪式在 TVCC 电视文化中心举行。

0: 经。自1956年开播以来，小喇叭始终坚守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初心，用电波陪伴一代代少年儿童成长。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当地时间7月18号，在美国迈阿密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铜牌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3: 本场季军争夺战，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均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轮换，法国队更换了整条后防线的首发球员，不过姆巴佩依旧领先锋线。英格兰队则将凯恩和贝林厄姆两位前场核心放在替补席待命，然而以萨卡和伊万托尼领衔攻击线的英格兰队从开场哨响就展现出极强的主动性和冲击力。比赛仅进行至第3分钟，英格兰队后腰德克兰赖斯中场断球之后果断带球长途奔袭，在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直挂死角，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1-0领先于法国队。第18分钟，英格兰队获得角球机会，中后卫孔萨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射门得分，将比分扩大为2-0。落后的法国队被迫压上进攻，但后防线愈发暴露出空当。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萨卡和拉什福德在局部2-4的局面下连续3脚射门，最终由萨卡在乱战当中补射得手，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0。然而，英格兰队的攻势并未就此结束。上半场补时阶段的第47分钟，法国队防线再次被打穿，萨卡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网，完成梅开二度。英格兰队以4-0遥遥领先结束上半场。中场休息时，即将告别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显然对球队的表现极为不满，他果断连换4人，登贝莱、迪涅、与帕梅卡诺和巴尔克拉悉数登场。这一调整迅速见效，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姆巴佩接队友直塞形成单刀，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为法国队扳回一城。第54分钟，法国队卷土重来，姆巴佩助攻巴尔克拉再次形成单刀，后者轻松推射得手，将比分追到2-4，法国队重燃希望。此后法国队攻势愈演愈烈，第66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内接球后闪开角度推射破门，完成个人本场比赛第2个进球，法国队将比分迫近为3-4，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0粒进球，他的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2粒，继续刷新历史。眼看形势吃紧，英格兰队随即换上贝林厄姆加强中场控制，双方拼抢陡然升级，比赛节奏愈发紧张激烈。第85分钟，英格兰队斯彭斯突入禁区，被法国队右后卫古斯托放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萨卡操刀主罚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英格兰队5-3再度拉开差距。然而双方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伤停补时阶段第96分钟，登贝莱为法国队再入一球，仅2分钟之后，贝林厄姆长途奔袭，在禁区内连续晃倒法国队后卫和门将，打进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还以颜色。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6-4，英格兰队在这场进球大战中笑到最后，赢得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这也是英格兰队史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2好成绩。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7号说，他将会前往美国观看19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将到场观赛。德新社援引辛鲍姆的话报道说，观看决赛的邀请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发出，由于在移民、毒品走私、贸易等方面存在摩擦，墨西哥与美国近来关系面临考验。不过墨西哥政府没有透露辛鲍姆此次赴美是否会与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销售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即北京时间19号6时，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消息称，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

0: 表示，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两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人失踪，四人被送医院救治。这使得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当地时间19号凌晨1:25至1:48，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三轮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军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18号公布本月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前美伊对峙持续升级，地区局势再度陷入紧张僵局。7月14号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2015年，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从协议签署、执行到美国退出、制裁、重启，再到近年来美伊冲突升级，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如今在新一轮美伊冲突和谈判僵局背景下，伊朗社会如何回望这份曾被寄予厚望的协议？过去11年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伊朗对未来外交道路的选择？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4: 2015年7月14号，经过近两年密集谈判，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限制部分核活动，包括降低铀浓缩规模、减少离心机数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协议达成后，伊朗方面曾期待通过外交解决长期制裁压力后，可改善经济环境，并逐步恢复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分析认为，
5: 伊朗国内当时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来解决冲突，那些相信能够解决冲突的人期待对伊朗的制裁能够被解除，期待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至少

0: 能够实现局势降级，但最终证明美国寻求的不是局势降级，而是在寻求遏制伊朗。
1: 2016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完成协议规定的核措施，美国和欧盟随后宣布解除部分制裁，伊核协议进入执行阶段。然而这一外交成果并未持续太久，由于美国金融限制仍在，以及国际企业对美国政策变化的担忧，伊朗获得的经济收益低于预期。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恢复对伊制裁，成为伊核协议命运的转折点。随后，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金融交易等领域的限制，并采取最大压力政策。美方认为原协议无法解决伊朗核活动之外的问题，而伊朗则认为美国退出协议破坏了双方互信。2019年起，伊朗逐步减少履行协议中的部分限制措施，包括提高铀浓缩水平、增加先进离心机数量、限制国际核查，并表示这是对美国退出协议和制裁措施的回应。伊核协议由此陷入严重危机。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对此表示，
0: 在所有这些协议中，伊朗始终遵守协议内容，而西方国家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解除制裁，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成为伊朗民众理解美国本质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再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因为美国寻求的是瓦解伊朗。伊朗民众的看法从此发生了变化。
1: 2021年，换届后的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外交方式重新解决伊核问题。同年4月，伊朗与美国等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伊核协议的谈判，但双方在制裁解除、核活动限制以及履约保障等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最终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地区冲突让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大规模冲突，战争随后外溢至黎巴嫩、红海以及叙利亚等地区，美伊双方在多个战线上展开对抗，伊核问题也逐渐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交织在一起。去年6月，美国首次直接对伊朗境内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核设施。伊朗认为，美国一次次用行动证明，谈判桌上的承诺随时可能被现实中的强硬手段推翻。此后，双方围绕核问题、地区安全以及军事威慑展开新一轮较量，并最终在今年2月底再次爆发直接冲突。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伊核问题始终不是真正的问题。
0: 如果问题真的是核问题，那么去年美伊举行的谈判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不是核问题，而是关心伊朗是否作为地区力量存在。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对核问题存在所谓的疑虑或担忧。他们知道伊朗一直走的是和平利用核技术的道路，这只是一个借口，这只是他们提出的理由。如果不存在核能力问题，他们就会谈论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或者谈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或者寻找其他问题。美国真正无法接受的是一个独立的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1: 眼下美伊之间仍未完全停火，而伊朗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核问题本身。在冲突与谈判交织的背景下，11年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再次成为伊朗社会反思与美国关系的重要参照。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
0: 除了抵抗，没有其他选择。这一点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过去几个月，我们曾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并没有尊重其中的内容，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这些建立信任的措施中，美国也从未真正执行协议内容。他们不断重新解释协议，美国没有表现出对协议的尊重。当一次又一次谈判失败时，你还能对美国有什么期待？去年进行了两轮谈判，今年又进行了谈判，但美国都没有尊重过协议。伊朗人得到的教训是，实际上美伊冲突不存在通过谈判结束的可能。
1: 在德黑兰街头，一些伊朗民众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
2: 从美国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伊核协议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美国的行为证明他完全不值得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撕毁了一切，他们曾经承诺过，也签署了协议，他甚至连自己的签字都不当回事。
3: 即便美国现在又想来谈判，他们只会再次推翻自己的承诺。美国不值得信任，他们的话不可靠，也不会言出必行。
1: 十一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十一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魏然，伊朗德黑兰报道。
4: 谈判桌之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与管理权的激烈博弈仍在持续升级。作为全球关键的能源与贸易战略水道，这里已然成为双方角力的核心战场。新一轮对峙中，美方持续开展军事打击，重启海上封锁，意图全面遏制伊朗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命脉，而伊朗随即强硬反制，一方面扩大打击美军地区军事设施的范围，另一方面强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推进海峡管理相关立法，主动稳固自身战略主动权。双方攻防拉扯，僵局持续，这场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究竟会如何演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带来的观察。
1: 14号晚，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封锁正式生效前后，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打击仍未停止。作为回应，伊朗也继续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设施展开反击，目标包括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目前这轮持续多日的相互打击已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双方军事行动的重点并不只是简单一来一回的报复，而是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长期博弈。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伊朗海上交通、能源出口以及军事部署的重要功能。美国试图通过持续打击这些海上节点，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和后勤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则是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防空设施、燃料设施以及人员驻地。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伊朗方面称，近期部分外国船只因没有接受伊方警告，没有按照伊朗提出的安全要求穿越海峡，被迫停止通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4号就表示，在战争状态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不允许这一重要水道被用于危及国家安全的行动。日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已透露，美国在中东部署了超过20艘军舰以及大量军机，并恢复此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模式。按美方此前的做法，美海军或将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警告，甚至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的逻辑是通过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海上贸易，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但这种策略存在升级风险。有分析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压住极限施压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伊朗过去的反应已经显示，外部压力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其采取反制的意愿。另外，在伊朗看来，美方加剧军事行动、恢复制裁和海上封锁等一系列举措，已让此前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伊朗政治人士开始公开表示，这份文件实际上已经失去执行基础，彻底失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内正在推动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进一步法理化。日前，一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法案已经提交至伊朗议会，这意味着伊朗部分政治力量希望通过立法把对海峡的管理权从军事行动和政策工具上升为国家法律框架。 就在14号，伊朗议会约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

0: 求终止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律体系，并支持武装力量采取行动。这释放出的信号是，经历新一轮军事冲突和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支持对抗的强硬派声音或得到加强，而支持谈判的声音则进一步削弱。此前，伊朗政府内部一些人仍希望通过外交渠道维持与美国沟通，但美国再次证明了其不可信任。一些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伊朗并不一定完全关闭外交窗口，但谈判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只是一个航运问题，而成为当前对美博弈中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接下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常态化持续，短期内双方都没有明显退让的迹象。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近日，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正式出炉，我国外贸经济交出了一份起势有力、增势强劲的亮眼答卷。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这里正发生着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李晶晶的观察报道。
3: 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那么之所以我们选在这里呢，因为它是千万箱级的单体集装箱的码头，它一个港区的这个体量呢，就超过了不少中小型的港口。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具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随着这个吞吐量的增加呢，它的这个速度呢也是必须要提升的。在我面前呢，重箱查验的一个机器人，这个呢也是海关的一个辅助它查验的一个智能装备。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前端有一个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呢，它是可以自动的去识别这个集装箱的箱号，比对报关的数据。那通过报关官员的这个远程的审核确认以后呢，就是可以打开集装箱的箱门进行掏箱作业了。那么单台的机器人每个小时它最高呢能够完成42个集装箱的工作任务。那有了它的助力，也是能够让出口的货物提前1个小时就被送上远洋的船舶。那么咱们现在呢再来看看食物，来自泰国的椰子，来自印尼的山竹，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那我所在的梅山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内呢，是建有华东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冷链供应链的平台，保障着进口生鲜的这个仓储和周转。针对进境的水果呢，海关的绿色通道是现在可以做到随到随查，合格即放。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这里的生鲜货物吞吐量也达到了6.7万吨，那么平均到每一天呢，差不多就有40辆的10吨级的冷藏车来出入。目前宁波舟山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 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
2: 看完海运，咱们再来看陆运。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总量增长了10.8倍。近日，总台央视记者叶焕前往这条钢铁丝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成都国际铁路港采访，一起来听他在那里有怎样的观察。
4: 我现在就是在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路港，这里的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可以达到100万标箱，可以连接国内30个城市和137个境外城市，连通亚洲、欧洲、非洲3大洲。那么在开通之初呢，这里只有一条线路，每周也就只有一趟班列，而现在平均每天就有3到4列，并且已经形成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拓展的国际通道网络。向北呢，可以到达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向西呢，可以辐射整个欧洲全境，向南通过广西平翔和云南莫憨口岸，可以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向东呢，通过铁海联运的方式与沿海港口实现无缝对接。那么根据成都海关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成都中欧班列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已经超90万吨，同比增长了17.9%。那么货运量为什么能够实现2位数的增长呢？就在我们今天一趟满载着液晶电视机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启程，大约13天之后就可以到达波兰的马拉舍维奇。那么现在平均每2天就有一趟专门运送液晶电视机的出口专列从这里出发，而生产这批液晶电视机的企业就距离我不到2公里的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在综保区内可以一站式的办理所有的通关手续，直接运过来装上中欧班列，全程只需要4个小时。那这里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原本啊是一家沿海省份的外贸企业，自从这里开通了中欧班列之后呢，这家企业就在成都增设了这家工厂。对于企业来说，通过海运到波兰需要40天，而搭乘中欧班列到达波兰呢只需要13天。叠加了海关提前申报、非侵入式查验等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呢，中欧班列的全程时效就会比海运快了20多天。而像这样在西南内陆地区增设产线的外地企业还有多家。那对于西部本土企业来说呢，因为国际铁路港的出现，因为中欧班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港口搬到了内陆，搬到了内陆企业的家门口。同时呢，这也意味着四川的工厂可以去承接更遥远的订单，交货时间和沿海的企业几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除了液晶电视机之外呢，这支从内陆盆地出发的钢铁驼队还驼了哪些货物呢？海关分析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从这里发运最多的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有扫地机器人，有高清显示屏，还有智能电表等等。那成渝地区一年要生产全球近一半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中欧班列走向世界的。但是四川的开放答卷远不止高端电子产品，还有四川的熊猫玩偶、食用菌、火锅底料，甚至还有郫县豆瓣酱，满满的四川味道。那中欧班列呢，并不是把西部变成了沿海，而是让西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海方式。一趟趟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把内陆腹地和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它证明了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地区不仅能够参与全球贸易，并且将过去的对外开放边沿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33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重庆晴，38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的命名来自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妈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变得更为频繁。自去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未来，妈祖将帮助更多国家跨越式获得现代化预警能力，造福当地民众。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说，当地时间3:38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遭到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及北京时间19号6时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

0: 表示，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两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人失踪，四人被送医院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据了解，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18号公布本月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争夺战落下帷幕，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第三名。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这不仅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中国 AI 为何能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从静去了解一下这背后的生态逻辑。
4: 这次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前面有几位外国游客，我去问问。
5: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6: 是的，我能听到你说话，它翻译得很好。
7: 如果我想买这种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到？绝对值得购买，这个产品太棒了。
4: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6: 扫地机、口袋云台相机，我们昨天刚刚在中国买了一台。
8: 中国正在开发新事物、新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4: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儿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9: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10: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3: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
5: 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4: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5: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4: 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生态服务负责人陈双林表示，
1: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5: 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
11: 本部有共享单车危机问题，我已通知清理。
5: 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1分钟。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2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1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4: 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3: 日前在英国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的一场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活动中，张雪机车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前来体验。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杨晶晶带来的观察。
12: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的摩托车。有英国消费者表示，
7: 最近我想买辆新车，可以骑着它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的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这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12: 目前张雪机车正在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今年夏天在英国上市，并计划持续拓展经销商。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3: 7月上旬，一年一度的生蚝节在南非奈斯纳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在这座海滨小镇， 品尝美食，感受当地文化。而在热闹的节日背后，一座曾经依赖过度砍伐木材发展的小镇，正通过生态保护、文化创意和旅游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带来的观察。
13: 这里是南非花园大道上的海滨小镇 Nasna， 每年七月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于此，参加一年一度的 Nasna 生蚝节。
14: 这座曾因木材贸易和港口而兴起的小镇，如今依托于西湖生态和丰富的生蚝资源，已发展成为南非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冬天，这座只有8万人口的小镇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旅游业已经成为纳斯纳支柱产业之一，但一个多世纪前，奈斯纳小镇还是一个长期依赖砍伐树木导致森林资源枯竭的工业城市。奈斯纳生蚝节主办方负责人尼奇表示，
15: 基本上是在19世纪末奈斯纳镇成立的时候，那个阶段出现了淘金热，人们在森林里发现黄金，促进了小镇的发展。短暂淘金热之后，这里发展了木材工业，森林也曾经是小镇的焦点。之后的43年以来，举办生蚝节，这里开始了生蚝养殖产业。
14: 传统木材工业逐渐衰落之后，这座因木材而兴的小镇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游客漫步的 Tison 岛上，一座涡轮机发电厂改建的百年涡轮机酒店成为历史转身最好的见证。老厂房改造成精品酒店，工业设备被完整保留下来，游客在这里可以一边用餐一边了解工业历史。700多年树龄的年轮装置艺术和工业遗产都见证了奈斯纳生态的转型。生蚝节也从最初推广当地生蚝产业，发展成为展示社区文化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南非国家公园旅游部经理格雷斯表示，
16: 这里展示的小册子是要告诉你从附近海域捕鱼钓鱼的指导，能捕获的各类海鲜有数量和种类的限制。当你在海里捕鱼或钓鱼时，你需要注意，因为我们要为后代做到可持续发展，这些就是南非国家公园所做的。
14: 除了自然生态，文化创意也让这座小镇焕发出新的活力。走在奈斯纳街头，街头装置绘画艺术、画廊、特色工艺礼品店随处可见。艺术家将生蚝壳、木材这些当地元素融入作品，让自然资源和工业历史以新的方式延续。
17: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个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静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颖，一起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
18: 喂，大叔。
19: 哎，梁静，我到了。你好，
18: 你好。
19: 你好。
18: 我们先走进了五金店老板张翠燕的店面。
2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21: 目前的话，我这个店有4个人，
20: 剩下的3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21: 对，业务员。
2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2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18: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0: 你叫什么名字？
23: 张林静。
2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23: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8: 张翠燕说，
2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24: 是的。
2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1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24: 都配齐了。
0: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

0: 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吧。
1: 嗯，我想问问林青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2: 我其实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是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1: 哇哦，叔叔，谢谢你，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林青私下里在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0: 是吧？
1: 嗯，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0: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转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转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1: 教授，我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0: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1: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0: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1: 3D 打印店老板吕旭莲说。
3: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金旗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4: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3: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4: 啊，
0: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3: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0: 对。
3: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赚回来？
0: 是的是的。
3: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0: 我都可以给你做，
3: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0: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0: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1: 老板娘拜拜。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0: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1: 哦，冰箱贴啊。
0: 来来来，
1: 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0: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1: 那倒是。
5: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季燕青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1: 看上去好年轻。
0: 他叫季燕新，大三的学生。
1: 哦，你还在上学啊？
5: 是的是的，我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5: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850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1: 哇，好有魄力。
5: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6: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0: 加油。
5: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1: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5: 对对，
0: 围着你在转，
5: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0: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1: 这个是我的义乌向导。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这个是你

0: 在的那个团是吗？
1: 对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0: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1: 向导跟买手，
0: 第一屋的向导跟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1: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金属才
0: 哦，你好会。
3: 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1: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然后
3: 是的，
0: 逛不完，
3: 是的，
0: 逛不完。
1: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0: 他经常走着走着，哎，老板，这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1: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0: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3: 多刷一些折扣，
1: 这个脸还太蛮亲切的。
3: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1: 桥梁，
3: 桥梁，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0: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1: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3: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0: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
3: 哈。义乌真是好逛，
0: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3: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0: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3: 海关，走，看看去。
0: 义乌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周华伟接待我们。
4: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兵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有一些缺点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3: 明白？
5: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箱找货这些问题。
3: 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5: 对，
3: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5: 对，
3: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5: 对，
3: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违政府上，在有违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0: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5: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也有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5: 对对对对对，
0: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3: 对对对，
0: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3: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乌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乌精神。
6: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 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4: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It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6: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其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 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袭击，称其侵犯科威特主权。伊朗应对上述

0: 路袭击及其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呼吁伊朗立即停止袭击。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俄罗斯多地17号夜到18号上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 1.9 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年夏天罕见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出口激增，成为了当地消费者对抗高温的抢手货。从能用就行到懂你所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出国门，用智能化场景化的创新产品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品质与温度。从欧洲厨房里的制冰机到沙特街头的降温雨伞和保冷杯，这一件件中国小家电正在改变着全球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家电出海，看看他们如何让中国制造活力满满，在海外圈粉无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是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超过了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来的气象记录，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比利时某家电卖场负责人他说，
4: 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的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5: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在四月和五月的空调销量几乎增长了三倍。至于安装方面，目前我们安排安装的时间已经排到了大约15天后，也就是说，如果客户今天确认购买空调，大约需要等待15天才能完成安装。
3: 各位，高温啊，催生了欧洲市场的巨大刚需， 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涌向了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啊出口额同比是增长了 12.3%， 这其中呢，降温类的小家电贡献显著。你看啊，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超过10000家配套企业，全球大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来自慈溪记者啊，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忙着接单、赶单、发货。宁波一家商贸公司总经理胡本纯他说，
6: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3: 订单激增的同时呢，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是这样啊，也拦不住海外客户的采购需求。这家企业的移动空调涨价了200多美元，依旧是卖断货。宁波一家商贸公司跨境电商负责人邹义松他说，
7: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3: 我们知道哈，欧洲的建筑啊普遍是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啊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而且这费用昂贵。那怎么来选择更为划算呢？有种一体式移动空调啊，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够随意挪动，完美适配了欧洲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呢，接单是接到了手软啊。这家商贸公司的总经理胡本纯他就说了，他最近啊搜集到了各种资料，了解到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的10到20年啊，热浪将会更为的频繁，而且强度会更高。前不久，胡本纯他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举措，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呢搬到一起办公。这样一来啊，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和产品的痛点，就能够啊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以便他们啊研制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6: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
3: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的时候，慈溪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呢刚刚接到了一个急单。怎么回事呢？客户啊着急要货，要求啊走空运，空运的费用远超出产品的本身啊，但是客户依旧是毫不犹豫的下单。嘿，看来啊还真是不差钱儿。慈溪某电风扇企业董事长陈黛玉他说，
8: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买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3: 曾黛玉说了，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他们这家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往年呢，7月风扇生产季已经结束，工厂会全面转产冬季取暖设备。可是呢，今年啊，欧洲高温带来了风扇追单，两条产线同时开工，兼顾夏季风扇与秋冬季的取暖设备生产。虽然啊，眼下是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是为了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啊，产品升级的步伐呢，也是丝毫不懈怠。陈黛玉说，企业对一款喷雾风扇做了功能升级，
8: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这个拆掉上面有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风扇，而且他们给这个喷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雾风扇。
3: 怎么样？你看，除了移动空调、冰雾风扇， 另一款慈禧制造的降温小家电啊也在热销，那就是家用制冰机。慈禧是家用小型制冷电器的重要产区，全球啊每十台小型制冰机当中呢就有七台是来自慈禧。今年的一至五月份，慈禧制冰冰饮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呢是达到了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六月份，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一家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的企业负责人郑丽他说：“
9: 我们公司是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0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3: 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企业生产的初代制冰机啊，体积庞大，不符合欧洲用户的需求。好了，那么经过了多年的技术迭代，最新款产品的体积近似一个电饭煲，还能够啊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适配不同的消费场景。企业负责人郑丽说了，迭代之后的新产品啊，成功俘获了不少外国客户。
9: 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得小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
3: 最近啊，欧洲的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可以说是明显增长。淡季每天20余个货柜，高温旺季呢，单日出货40-50柜，单柜可装载2400台至3200台制冰机。为了抓住这次高温所带来的机会啊，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那么这家企业呢，已经在规划新的厂房了。
9: 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那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3: 慈禧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而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呢，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一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啊，研发总监陈建杰他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什么是贴片机呢？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一个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呢，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陈建杰说了，以往啊，依靠人工贴片的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拉长。
10: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在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3: 短短2天的样品制作周期啊，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是呢，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够直接决定着订单的归属。最近，陈建杰他们啊接到了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多。此前呢，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的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10: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10几万吧。我们一年需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10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3: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这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是至关重要。李进。他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号，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每天呢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着生产进度。今年45岁的李进已经是满头白发了，他 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来留下的奋斗痕迹。早在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啊，只能是生产一些单一的产品。此后呢，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再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这个问题啊，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好，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呢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企业自主研发4条自动化专线，实现了多品类柔性生产，产品价格也是明显下降，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啊更是集中爆发。
11: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这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一天几乎能出9万6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3: 快速反应是磁吸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另一家企业接到了20000台制冰机、电机、加急订单，需要在3天时间内完成。工厂啊，忙着赶工期，确保如期交付。欧洲高温催生大量临时插单，为了保证订单能够及时的交付，企业啊全面替换人工产线，建成了4条全自动智能化产线。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是不断增长。该企业生产部车间主任王志帅他说啊，今年企业预估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呢。
12: 台产已经非常爆火了，这一周已经排了32万台电机了，刚才又来了2万台。我们本来是5点可以下班，但是现在排完的话只能9点。
13: 我们现在的制冰机、电机全部有自动化生产线代替，
12: 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制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0000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3: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小商品城，一家日用品商行啊，推出带制冷金属片的新款手持风扇，具备瞬时贴身降温的效果。单台生产成本20余元人民币，产品啊投放欧洲之后呢就快速售罄。日用品商行的负责人陈建平说：“
14: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15: 制冷了。
14: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转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3: 根据义乌海关的统计，今年1至5月份，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同比增长10.23%。降温小家电是重要增长品类啊。这其中呢，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达21.1亿元，同比增长20.95%。一家生产杯具企业的负责人王猛他就说了，工厂主打1200毫升大口保冷保温杯，冰块呢可以保存40余个小时，被称作是移动小冰箱。今年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了30%以上呢。
16: 这些都是出口欧洲的产品，那这个杯子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小口的，然后我们是采用这种内封水，然后我们是减少它的这种热辐射，然后我们还做了这种比如说镀铜的这种处理，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做过测试啊，反正40多小时以后冰块确实没化的，老外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香，很好用。
17: 那像这种是欧洲卖的最好的是吧？
16: 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和中午出门的时候带一杯这种冰水或者放冰块，然后可能一天都够用了，1000多毫升的，对不对？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
15: 移动冰箱。
18: 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

0: 王猛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就不低，当时呢，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啊，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市场的需求，他在去年年底就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了。
1: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2: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二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两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一家销售雨伞的企业研发出了多功能降温伞，尾部啊可接矿泉水瓶，集成了电动风扇和喷雾加湿功能，今年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热销。这家伞业公司董事长张吉英他说，
3: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4: 哦，上面有电风扇。
3: 对，
4: 有这个纸条都能够看得出来。
3: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4: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3: 对，更大了。
4: 哦。
3: 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4: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3: 对，加湿器。
4: 水雾飘下来。
3: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4: 太热了。
3: 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当地就会很火。
0: 欧洲的高温带火了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是风口从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啊，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才是爆单的底气。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着书写。从季节性爆单到长期扎根，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

0: 津多云转阴，33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重庆晴，38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的命名来自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妈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变得更为频繁。自去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未来妈祖将帮助更多国家跨越式获得现代化预警能力，造福当地民众。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18号下午6点，即北京时间19号6点，美军奉总统特朗普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前一天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人失踪，4人被送医院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

0: 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据了解，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认定费尔蒂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执行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18号公布本月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结果，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争夺战落下帷幕，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第3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欢迎收听。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夏天啊，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欧洲啊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困扰。但是受到老式建筑物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紧缺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啊，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竟大约20%，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是迎来了明显上涨，这其中易安装空调成为了主流选择。在广东佛山一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的，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广东某外贸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他说，这款产品在售价上、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了居民使用门槛。
3: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2: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他说，
4: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 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2: 我们知道啊，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了保障。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副主任李伟他说，
5: 今年四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郊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2: 各位，热销海外的除了国产可移动分体式空调，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设计的传统分体式空调呢，凭借其高性价比和低能耗优势啊，也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在山东青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生产厂区里啊，空调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每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某家电企业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6: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2: 中国空调的低能耗优势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近年来德法等国家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效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某家电企业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7: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2: 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表示说，为助力企业抢抓欧洲市场机遇，海关部门持续强化标准对接与通关便利，从政策端为中国制造出海按下了快进键。
8: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2: 实际上，除了空调等制冷产品，近年来啊，中国品牌在其他领域同样是势头强劲啊。从欧洲热浪中一机难求的移动空调，到全球年轻人都爱不释手的智能穿戴，中国品牌正在用实力证明竞争力不仅是来自性价比，更源于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洞察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在近期举行的一个展会上，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等这些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意大利消费者凯文说，
9: Here in China,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2: 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啊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啊。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到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 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等等等这些新业态不断的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

0: 一，新锐品牌呢也在快速的成长壮大，一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啊抢占了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好，还有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在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续刷屏。此外，中国制造，智能的智啊，也成为了海外生活的新风尚。在澳大利亚，带透视窗的智能冰箱不用开门啊，就能够查看内部食材。针对中东地区设计的空调，能够在68摄氏度高温下稳定的制冷。某家电集团全球营销中心负责人方雪玉：
1: 现在我们在全球设有了30个研发中心、37个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实现了本地的研发、本地的制造。今年以来，我们海外智能家电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达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大力推进品牌强国建设，15/5规划纲要也对品牌建设是做出了详细部署，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径。15/5规划纲要在多个领域详细部署了品牌建设相关工作，针对大力提振消费，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动老字号、国货潮牌做精做强。在部署服务业发展中提到，推动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勾勒出从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跃升的清晰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说：
2: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0: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宏仁表示说，品牌建设已经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不仅提升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更让中国创造在全球价值链中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3: 品牌建设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带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品牌崛起，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力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撑引领作用。
0: 中国智能制造不仅让产品更聪明，更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提供的硬核底气。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过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产线，从 AI 算法到场景适配，中国制造正在与全球各类需求精准适配。各位，小到一只扫地机器人，大到一座新能源工厂，每一处看得见的终端体验背后啊，都是一条看不见的智能化产业链在支撑。这种体系化的能力，让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每一次落地，都不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而是一整套技术与制造能力的协同输出。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是他的 AI 智能识别系统。在他工作的时候，随手扔一个障碍物，哎，他呀就能够非常灵巧地躲避过去。他的工作原理就相当于一辆小型的无人驾驶车辆，可以精准地躲避障碍物，规划路线。除了眼睛，这些工具还长出了手臂，它们可以进行自动感应，遇到卫生死角，它就会把机械臂伸出来，去进行自动清洁。某扫地机器人生产企业负责人孟佳：
1: 这些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产品创新，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仿生机械臂和仿生机械足，搭载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功能。我们还在我们的高速数字马达上持续的做创新，让我们的产品做的清洁能力更强。这些新技术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机遇，同时我们这次也会抓住这些机遇和挑战，让我们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
0: 这些搭载了仿生机械臂、 AI 视觉等等前沿技术的智能产品啊，究竟是怎样从图纸中变为现实的呢？当我们走进生产车间，答案便一目了然了。现如今的工厂里啊，智能生产线已经成为了标配，他们正以近乎苛刻的精度承载着每一款产品从创意到落地的全过程。某智能工厂负责人唐可琴：
2: 我们这个高速自动马达这么小的机身里面有集成了100多个元器件，这么高精密的组装都是需要我们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线来完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的可靠性，它要达到微米级的这个组装的精度。
0: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生产线上还有一个人形机器人。据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他们刚到岗的新同事。机器人啊，通过 AI 识别技术以及机械臂去进行打包和检查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呢，却是企业积极地拥抱新技术的一个探索，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了真正的工作场景。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训场景，让他们一步步地去积累经验和数据，最终去探索一条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新路径。智能工厂负责人朱春说：
3: 像 AR 双目避障以及一些仿生机械组、仿生机械臂，这些都属于我们前沿技术。那产品越智能，它对制造的工艺就要求的越高，这也就倒逼着我们要能匹配我们高研发、高质量产品的制造能力。像我们这种关键的一些测试段，它的核心自动化率已经实现了在90%以上。
0: 从会看路、能伸手的智能家电，到高精度、高自动化的生产车间，前沿智能产品与先进智能制造生产线正在形成双向奔赴、协同创新的态势。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江峰：
4: 我们对15家电科技创新提出的目标是实现高水平的创新引领，行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和顶尖人才。
0: 各位，在智能生产线上，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满满活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家电工业呢，也正持续完善产业链，加快提升自主品牌全球影响力。过去的2025年，中国家电行业顶住了市场压力，保持了产业规模的高位稳定。有数据显示，2025年家电行业全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了1.97万亿元，中国家电出口额为1114.1亿美元，其中受高关税影响，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而对欧盟和英国的出口额呢持续增长。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江峰：
4: 中国家电未来的市场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靠换新啊，包括国家现在推出的以旧换新政策，就是来推动我们的新消费。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靠新的品类。所以现在呢，不仅仅是产品出口，最主要的还是在全球进行制造。中国的40%的产品是服务于国际市场，全球化这条道路是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的。
0: 2026年是家电行业人工智能化

0: 从概念普及迈向规模化落地的关键一年。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彻底重构家电产品的形态与价值逻辑。中国家电产业的 AI 竞争力也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协同进化。行业数据预测，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将在未来五年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 8880.1 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接近1143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6.5%。 行业发展空间广阔，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
1: 发挥我国独一无二数据与场景的优势，用好666个小门类工业全产业链数据的富矿，聚焦智慧家庭、智慧出行、智慧健康等新的场景，把 AI 从玄机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无感的陪伴，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功能叠加向深度赋能的跨越，更好满足人们生活的美好需要。
0: 中国品牌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流深的蜕变，从世界工厂的标签到中国创造的自觉。回望来路，从早期代工生产的默默无闻，到现如今在欧洲热浪中成为降温刚需，在消费电子展上被全球用户排队体验，在新能源汽车赛道领跑世界，每一步跨越都是创新驱动的结果，也是品牌意识的觉醒。品牌强国不仅是经济命题，更是文化命题。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成为全球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中国制造被中国创造重新定义，这背后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从性价比优势到价值观认同，中国品牌正在全球舞台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商业叙事。这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成长史，更是一个国家从跟跑到领跑，从模仿到创新的时代注脚。未来以来，中国品牌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新的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敲手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同日，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袭击，称其侵犯科威特主权，伊朗应对上述袭击及其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呼吁伊朗立即停止袭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俄罗斯多地17号夜到18号上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俄2处物流枢纽和1处石油设施。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表示，施潘的决定正确且不可避免。施潘近日因在美国代孕生子一事在德国引发广泛争议。德国法律禁止代孕，施潘所在的联盟党一直明确反对代孕合法化，他的行为因此受到质疑。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8号21时24分，秘鲁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4公里，首都利马有震感。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2: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八晚发动空袭。
12: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时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据报道，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13: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2: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14: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15: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

0: 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以令其名存实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3: 值得注意的是，18号，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此外，有以色列官员称，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计划向该地区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
1: 美军已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美方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有何意味？美伊战事是否还会继续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四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3: 那么目前来看，伊朗局势未来的发展还存在哪些变数？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4: 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伊方是否会对域内其他国家的类似 次设施展开打击。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勒普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3: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 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夏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
7: 通常我们在5月中旬开始收获，但是今年5月我们流离失所了，我们跑去外面避难，有武装人员来到了这里。
6: 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7: 我们的收成就剩下了1/4，有一些收获，但是损失很大。由于以军的存在，其他一些城镇一点收成都保不住。以方划定的黄线附近的地区也没法收获作物，现在黎巴嫩南部很少能有收成了。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到了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都被遮蔽。空气监测机构当天发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两大城市。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此前两天，加拿大数百起火灾产生的浓烟就已经从美国中西部蔓延到东北部，居民被警告要待在室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不满，表示将把处理空气污染而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成本添加到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现有关税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加拿大未能妥善维护其森林和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受污浊、污染严重且不健康的空气侵袭，我们正追究加拿大的责任。这种空气质量危险且完全不可接受。我今天会致电加拿大总理，询问他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此次污染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加拿大明知疏于进行基本的森林管理和垃圾清理工作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却仍拒不落实相关工作，此举属于故意重大过失。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中。
1: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来听详细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9: 这难道不令人遗憾吗？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这些言论，把责任归咎于我们，他们的记忆实在太短了。去年我们派了灭火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支援，我们还派了抢修人员前往南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提供帮助。邻居之间就应该这样做，不是吗？而不是一味的威胁和指责，因为总有一天也会轮到你们，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支援我们的邻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但现在美国却有着这种言论， 当然，并不所有美国人都这样，但是美国政府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
6: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10: I got an idea.
9: 我倒是有个主意，想给特朗普总统提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取消软木木材关税呢？因为你们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3%来自加拿大。你想让我们清理森林，那就打开大门，让加拿大的软木木材运过去。这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

0: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 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 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浓烟所笼罩，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 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 那么17号一早呢， 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 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 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PM2.5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2: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当地居民，我直到今天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昨天一直忙没注意，但今天早上看到了新闻，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3: 7月18号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最新监狱事务简报指出， 全球超过64%的国家监狱超负荷运行。 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监狱事务简报显示，
4: 2024年全球在押人数达1160万， 较10年前增长 4.9%， 其中约360万人处于审前羁押状态，占全部在押人员1/3以上。简报指出，全球超过64%的国家监狱超负荷运行，1/4以上国家监狱收容人数超过设计容量的150%。地区差异明显，美洲居民被监禁的可能性是非洲居民的3倍以上，北美仍保持全球最高在押人口率。在押人口率 又称监禁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每10万名居民中被关押在监狱、拘留所等监管场所的人数。它是国际上衡量一个社会刑事惩罚力度、监狱人口规模以及司法体制状况的核心指标。联合国方面表示，曼德拉曾被监禁27年， 始终倡导包括囚犯在内的所有人都应享有尊严和人道待遇。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曼德拉规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囚犯待遇和监狱管理的重要标准。联合国呼吁建设尊重人格尊严、促进改造和重返社会的监狱体系，并加强社区参与，帮助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降低再犯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 32到22度， 上海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 天津多云转阴， 33到26度， 合肥小雨转大雨， 31到24度， 重庆晴， 38到28度，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 31到25度， 深圳雷阵雨， 30到26度， 香港中雨转雷阵雨， 29到26度。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日前表示，巴基斯坦医疗卫生产业蕴含着巨大投资潜力，巴中双方在该领域深化合作将进一步强化双边经济纽带，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部长罗山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尼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长期稳定，重申普拉博沃总统访华期间关于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互利合作的承诺。印尼政府将继续推行促进贸易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对中国和印尼投资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打击了科威特境内2个美军基地。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18号公布本月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最终结果， 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据伊朗德黑兰大学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9号6时许，伊朗胡奇斯坦省萨兰德地区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季军争夺战。尽管法国队最终4-6不敌英格兰队，但法国队前锋姆巴佩个人却创造了历史。凭借在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他将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增加到22球，成为男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人。同时，姆巴佩本届世界杯已攻入10球，成为自1970年盖德·穆勒以来首位单届世界杯进球达到两位数的球员，并继续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英国田径名将克尔18号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1英里约1609米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了该项世界纪录。
16: 聆听天下大事。
1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8: It is very worrying.
1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6: 追踪新闻热点。
20: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1: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6: 纵览全球动态。
2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8: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9: 17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有关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的主张具有深远意义，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引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0: 与会人士表示，在新一轮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重要历史节点，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意义非凡。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研究员哈里斯·马利克表示，
3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传递出一个更深层次的信息，人工智能不应再只是富裕国家、发达国家或大国专属的领域，而应该惠及全人类，惠及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
30: 巴西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阿兰·卡莫萨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重要性更加凸显，需要通过治理弥合南北发展差距，让各个经济体都能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实现可持续良性经济发展。
1: 目前在全球南方与所谓的全球北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作为全球南方，我们是关键矿产能源和数据的供应者，但在制定规则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习近平主席谈到，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所涉及的正是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表述非常公正，恰逢其时。
30: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马来西亚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主席廖中来表示，
2: 我全力支持习主席的倡议，这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如你所知，世界需要一个能够促进可及性与平等的机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确保我们培养必要的人才，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分享我们的价值观，从而使任何法规以及任何人工智能倡议都更加充满人性，造福人类。
30: 南非大学科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教授卡特莱霍莫洛伊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对于未来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根本且重要的理念，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清晰的哲学思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当是取代人类，而应当是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利用人工智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创造替代人的技术。要让人工智能帮助人们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价值。
4: 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18号，南华早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愿景具有包容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和社会，并处于发展、治理和应用的关键节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国正致力于开发开源人工智能系统，以构建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并共同开发的体系。中国正加倍推进这一战略，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文章说，人工智能对治理构成挑战，也呼唤创新。数据流动、技术滥用等伦理问题，部分国家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碎片化等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紧迫挑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呼吁世界各国、产业界和科技界领袖以及科学家，共同构建一个多边集体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文章认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担心会因缺乏电力供应、计算能力和培训资源等基础设施而被排除在外。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文章说，开源模型能汇聚海量用户，让任何单一强权都难以形成技术卡脖子的垄断局面。在这套全球治理体系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将自身的治理框架强加于他国。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大多具备全球性，但解决方案必须满足本土实际需求。正因如此，各国更适宜通过凝聚共识的路径来提出发展构想。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 AI 治理愿景从整体来看，更有益于全球整体发展，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利好。
29: 近日，多国媒体聚焦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柬埔寨国家通讯社报道称，柬埔寨期待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合作。报道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有助于深化多边合作，提升人工智能能力，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提供更多支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报道称，哈方积极评价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构建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重要一步。 哈方还提出，哈中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扩大数字贸易，推动两国数字经济深度对接。哈方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领域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技术创新与全球治理创造更多机遇。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泰方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并对中国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表示欢迎。报道援引泰国总理阿努廷的讲话称，泰方支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共同建设更具包容性的人工智能未来，确保技术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不让任何国家掉队。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人工智能技术开放发展，主张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并积极向新兴经济体推广开放共享的技术成果。报道认为，中国具备支撑这一战略的技术和产业基础。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在中国加快普及，并广泛应用于汽车、手机、电商、工业生产和日常服务等领域。
4: 17号，一场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火热上演，来自中国的多款机器人组团亮相，赢得了在场业内人士的赞赏。他们表示，中国引领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取得的成果令人赞叹。
7: 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领跑者，有大规模投入，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引领着全球行业进步。
8: 放眼全球顶尖领域，众多性能强悍的大模型不断面世， DeepSeek 等产品更是震撼了整个行业。显而易见，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发展成果让人欣喜。
29: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
4: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9: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乌军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4: 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弹道导弹正在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来，提醒基辅市民注意避险。
29: 基辅市市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多处建筑遭袭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赶往袭击地点救援。
4: 俄罗斯多地17号夜到18号上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该州一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5人受伤。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物流中心，导致37人受伤。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无人机坠毁还导致当地一石油仓库以及一幼儿园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号发布的消息，乌军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军袭击俄库尔斯克州一处能源设施，导致逾 4.6 万人断电。俄罗斯国防部7月18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143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74架

0: 及俄境内多处纵深目标。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目标实施了打击。18号，泽连斯基与前线战斗最激烈地区的乌军各军团指挥官举行会议，就前线作战情况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讨论了斯拉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哈尔科夫州等方向的作战特点和作战方式，以及其他多个前线重点方向的战斗情况。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来听总台驻匈牙利记者卜维军的报道。
4: 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0票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该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将终止，国会需在30天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在新总统就职前，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今年4月，匈牙利国会选举后，当选匈牙利总理的毛焦尔多次呼吁总统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总统任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原定于2029年3月结束任期。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入境游升温也带动了服务消费不断增长。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除了游览经典的景点外，还会专程来到一家轻纺市场，只为量身定制一套衣服。一块布，一身行头，这些为什么能够成为海外游客来沪消费的新选择？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艾萍前去一探究竟。
6: 上海南外滩轻纺市场作为有着20来年历史的老牌市场，如今已经成为众多海外游客来上海的必逛。

0: 点。那从一块布料到穿上身，这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服务质量很好，而且一些特别定制也很方便。我来自意大利。
2: 我觉得如果你知道如何讨价还价，你可以用理想的价格获得想买的物品。在我的国家巴西，没有这种类型的市场。
3: 购物体验很棒，环境很干净，每个人都很友好，非常欢迎我们。这是个很好的市场，有很多选择。我来自伦敦。
0: 来到市场里面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很多。今天上海的气温高达36度。那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裁缝们用流利的英语谈着生意。
4: 来自德国的小伙阿卜杜这次来上海，专门到这里定制西装。从挑选面料、确定版型到纽扣、内衬等细节，他都仔细比较，最终花1500元人民币定下一套西装。
5: 同样的质量，同样的风格，我想在德国大概2000到4000欧元之间。
4: 上海南外滩轻纺市场商户何明。
6: 在我们这边不仅价格更低廉，然后性价比更高，然后时效也会更快一些。他们来中国旅游一趟就可以把西装带走，通常快的话1周以内都可以交货。
4: 吸引海外游客的不只是价格，这里从国产到进口面料多达1000种，主要产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仅衬衫领型就有10多种可供挑选。顾客可以根据预算、穿着场景和个人喜好自由搭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定制。上海南外滩轻纺市场西装定制店主理人侯连连。
7: 中国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纺织国，我们有很好的面料的，也有的客户他会在选择的时候，他会根据他的价位去选择面料。
0: 布料你们有多少个品种？
7: 品种大概那太多了，上千都有的。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316.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超过60%。上海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吸引力持续释放，外国游客在华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并迈向深度体验。
8: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 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嘛，
4: 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2: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伊朗民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呼吁强硬反击。
0: 俄罗斯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致9人死亡，泽连斯基说乌军打击俄境内多处纵深目标。
1: 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美国威胁将加征山火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回应称美方的指责无法接受。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多家外媒称赞中国已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领域引领者。
0: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争夺战，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 结束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当天稍早前，美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 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6时， 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 伊朗多地随后传出爆炸声。 伊朗武装部队回应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的消息， 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 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 2名美军人员17号 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 1名美军人员失踪， 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 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 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 另有400多人受伤。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 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 当地居民表示， 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 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 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19号表示， 当天1时30分， 美军1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 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 此外，伊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的消息称， 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传出数次爆炸声。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说， 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西当天警告美国说， 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2: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 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3: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4: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
0: 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当天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
2: 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4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方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2: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警示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惕。 美国外交设施，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

0: 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或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我们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我们也不再履行我们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当被问及是否有任何新消息时，加里·巴巴迪回答说，除了我们正在捍卫国家之外，目前没有新的消息。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伊朗外交部当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0: 值得注意的是，18号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此外，有以色列官员称，美国正准备扩大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范围，计划向该地区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
1: 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美方表示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此举到底意味着什么？美伊战事是否还会继续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四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目前以军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
1: 据德新社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表示，施潘的决定正确且不可避免。施潘近日因在美国代孕生子一事在德国引发广泛争议， 德国法律禁止代孕，石盘所在的联盟党一直明确反对代孕合法化，他的行为因此受到质疑。
0: 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18号公布本月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当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民族民主联盟以74个席位位居第二；未来阵线以56个席位位列第三。
1: 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弗拉伊契奇在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目前累计报告89起疫情，其中1/3是在过去短短几天内集中爆发的。防疫过程中已经扑杀牲畜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牲畜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

0: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9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军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1: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弹道导弹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来，提醒基辅市民注意避险。
0: 基辅市市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多处建筑遇袭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赶往袭击地点救援。
1: 俄罗斯多地17号晚到18号上午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该州一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5人受伤。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物流中心，导致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无人机坠毁还导致当地一石油仓库以及一幼儿园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号发布的消息，乌军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军袭击俄库尔斯克州一处能源设施，导致逾 4.6 万人断电。俄罗斯国防部7月18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143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7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敖德萨州南方港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该州敖德萨港锚地两艘载有军用物资正等待卸载的干货船。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还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听取有关局势和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召开前线作战会议，称乌军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纵深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目标实施了打击。十八号，泽连斯基与前线战斗最激烈地区的乌军各军团指挥官举行会议，就前线作战情况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讨论了斯拉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哈尔科夫州等方向的作战特点和作战方式，以及其他多个前线重点方向的战斗情况。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来听总台驻匈牙利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3: 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

0: 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0票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该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将终止，国会需在30天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在新总统就职前，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今年4月，匈牙利国会选举后，当选匈牙利总理的毛焦尔多次呼吁总统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总统任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原定于2029年3月结束任期。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五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后残存下来的小麦。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下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
5: 通常我们在5月中旬开始收获，但是今年5月我们流离失所了，我们跑去外面避难，有武装人员来到了这里。
2: 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5: 我们的收成就剩下了1/4，有一些收获，但是损失很大。由于以军的存在，其他一些城镇一点收成都保不住。以方划定的黄线附近的地区也没法收获作物，现在黎巴嫩南部很少能有收成了。
1: 1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持续推进扩军备武和修改和平宪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6: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不仅无助于改善民众生活，也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7: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物价上涨已十分艰难，政府却把税金投入到军费当中，并且还不断制定法律压制像我们这样反对活动。正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我必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军工产业并不会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支配，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世界各国本应通过贸易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现在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却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8: 我认为靠武器赚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这也是一种无视并遗忘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犯下战争罪行以及侵略其他国家历史，并试图把日本重新变成那样一个国家的表现。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日本就会坠入深渊。我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失守。
6: 对于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相关动向，参加者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首先，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放弃一切战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自民党擅自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以允许自卫队派遣至海外等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本来就不应被允许。
9: 我认为宪法第九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与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重要宪法条文，日本理应珍视它。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遵守的重要宪法原则，擅自修改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望执政党停止这种动向。
6: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4: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 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

0: 若尔西，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有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1: 佳欣你好。
2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我国的降水趋势。
21: 好的，那进入到七夏八上时期，我国南北方的降水还都不少，但是状态有所差别。南方的雨呢，更像是耐力型的选手，降雨兼具强度和耐力；北方的雨更像是爆发型的选手，以雷雨对流天气为主，那主打一个随机分散掉落。我们分别来说，那今后三天我国主雨带的位置会牢牢盘踞在云南、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大部、广东北部、湖南中南部和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局地还要警惕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有比较明显的短时强降水天气，甚至一小时的雨量可能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非常容易造成低洼地段的短时积水，出行还要多当心。那再看北方，华北东北今天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甚至在北京的北部、河北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天气的脾气有点暴躁，出门一定要多留意预警预报，随身带伞。展望一下22到23号，南方的雨会有所减弱，但23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雨带也将会随之北台到华北黄淮一带。那北方的朋友们要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夏军，
20: 那介绍过了降水，气温的情况怎么样啊？
21: 那一句话概括来说的话，未来我国的高温趋势 西部是烧烤模式火力全开，江南则能够暂时的喘口气。西部未来三天，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江汉、黄淮西部一带，35度的高温甚至只能算是起步价了，局地甚至会超过40度。像乌鲁木齐，未来四天会连续高温，21号可能就会冲到40度，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已经连续14天高温了。

0: 未来五天还要连续40度以上，这也是挑战历史记录的节奏。当地的朋友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此外，像西安也是连续7天会有高温。那江南这边稍微好一点，未来3-4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杭州、上海、长沙、南昌能暂时退出高温群聊喘口气，但是呢也不能高兴太早。 22号以后随着副热高压的再次北台，23号大暑节气一到，
1: 像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和南昌的高温又会重新上线。贾军，
2: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2: 我是佳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伊朗民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呼吁强硬反击。俄罗斯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致9人死亡，泽连斯基说乌军打击俄境内多处纵深目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家外媒称赞中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领域引领者。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美国威胁将加征山火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回应称美方的指责无法接受。
2: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争夺战， 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多家媒体聚焦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力，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引领了国际潮流。请听详细报道。
3: 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展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报道称，有技术分析师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者，而不再只是追赶美国。中国到2030年的5年计划已经将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列为优先发展事项。 同时，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十分受关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极具吸引力，而且中国的模型通常比美国的闭源人工智能模型更经济实惠。美联社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大模型，特别是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K3。 报道对这一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美联社的另一篇报道中，以令美国科技界感到震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款足以媲美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源模型。同样对 KIMI-K3这款大模型 给予了重点关注的还有英国广播公司，其报道称来自第三方的评估表明，这款全新的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与美国领先的模型不相上下。在独立的基准测试中， KIMI-K3在网页界面工程方面排名第一。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同样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先进的模型，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挑战了美国在业界的领导地位。报道在提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时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员希望与中国合作，从而能够从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实力中受益。 金融时报援引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的报道称，印尼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来促进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投资，以帮助印尼实现经济转型。报道还同时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在内的西方公司也正在转向中国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价格便宜、功能强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在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
2: 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数十位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深刻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安全版图，为人类社会开辟新前景，同时也带来数据泄露、就业冲击等风险挑战，急需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蒙古国数字发展创新与通讯部部长诺敏说，
5: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15-5规划中，对于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规划。你们有东数西算的政策，让中国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从科学研究到制造业和日常生活中实际实施人工智能。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可再生资源、太阳能和风能，可以在数据中心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4: 与会嘉宾表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确保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可控，也是当天各方讨论的重点。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一些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突破性能力，如果遭到滥用恶用，将给各国安全带来隐患。中方在当天的会议上呼吁，要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继续展现大国担当，获得各方积极响应。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6: 在整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态中，涵盖了能源、半导体、数据中心、模型以及应用层。我们讨论数字鸿沟问题，模型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部分，其他环节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即便拥有优秀的模型，如果本国缺乏充足的能源供应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
2: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联合国大会2009年通过决议，决定从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号定为曼德拉国际日。在南非，人们通过志愿服务、历史教育来纪念这位为国家民主和民族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前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从南非开普敦发回的报道。
7: 当天，在开普敦市政厅面向公众开放的曼德拉主题展览上，一群来自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的孩子，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上了一堂特殊的历史课。从曼德拉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历程， 到南非民主转型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在展品中了解国家历史，也切身感悟当下和平包容局面的来之不易。

0: 持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儿童与青少年照护工作者切潘说
1: We have to teach kids.
2: 我们必须教孩子们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抗争，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也会遇到挑战，他们也可以抗争，因为抗争始于我们的先辈们。
0: 不少开普敦市民专程前来观展，在他们看来，在曼德拉国际日重温历史是极具仪式感与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开普敦居民萨迪告诉记者，
3: 我们要继续前进，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如今的年轻一代没有亲历过我们当年的抗争岁月，所以重要的是年轻人通过了解我们的历史找准前行的方向。
4: 视线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8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
5: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7号说，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档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25%用外汇缴纳，称储备档头寸或储备档贷款。储备档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另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4: 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到了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都被遮蔽。空气监测机构当天发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两大城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此前两天，加拿大数百起火灾产生的浓烟就已经从美国中西部蔓延到东北部，居民被警告要待在室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不满，表示将把处理空气污染而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成本添加到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现有关税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加拿大未能妥善维护其森林和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受污浊、污染严重且不健康的空气侵袭，我们正追究加拿大的责任。这种空气质量危险且完全不可接受。我今天会致电加拿大总理，询问他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此次污染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加拿大明知疏于进行基本的森林管理和垃圾清理工作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却仍拒不落实相关工作，此举属于故意重大过失。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中。
5: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来听相关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

0: 总有一天也会轮到你们，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支援我们的邻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但现在美国却有着这种言论，当然并不所有美国人都这样，但是美国政府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
1: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2: I got an idea.
0: 我倒是有个主意，想给特朗普总统提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取消软木木材关税呢？因为你们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3%来自加拿大。你想让我们清理森林，那就打开大门，让加拿大的软木木材运过去。这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当地时间7月18号，在美国迈阿密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铜牌决赛当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5: 本场季军争夺战，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均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轮换，法国队更换了整条后防线的首发球员，不过姆巴佩依旧领先锋线。英格兰队则将凯恩和贝林厄姆两位前场核心放在替补席待命，然而以萨卡和伊万托尼领衔攻击线的英格兰队从开场哨响就展现出极强的主动性和冲击力。比赛仅进行至第3分钟，英格兰队后腰德克兰赖斯中场断球之后果断带球长途奔袭，在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直挂死角，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1-0领先于法国队。第18分钟，英格兰队获得角球机会，中后卫孔萨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射门得分，将比分扩大为2-0。落后的法国队被迫压上进攻，但后防线愈发暴露出空当。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萨卡和拉什福德在局部2-4的局面下连续3脚射门，最终由萨卡在乱战当中补射得手，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0。然而英格兰队的攻势并未就此结束，上半场补时阶段的第47分钟，法国队防线再次被打穿，萨卡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网，完成梅开二度，英格兰队以4-0遥遥领先结束上半场。中场休息时，即将告别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显然对球队的表现极为不满，他果断连换4人，登贝莱、迪涅、与帕梅卡诺和巴尔克拉悉数登场，这一调整迅速见效。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姆巴佩接队友直塞形成单刀，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为法国队扳回一城。第54分钟，法国队卷土重来，姆巴佩助攻巴尔克拉再次形成单刀，后者轻松推射得手，将比分追到2-4，法国队重燃希望。此后法国队攻势愈演愈烈，第66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内接球后闪开角度推射破门，完成个人本场比赛第2个进球，法国队将比分迫近为3-4，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0粒进球，他的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2粒，继续刷新历史。眼看形势吃紧，英格兰队随即换上贝林厄姆加强中场控制，双方拼抢陡然升级，比赛节奏愈发紧张激烈。第85分钟，英格兰队斯彭斯突入禁区，被法国队右后卫古斯托放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萨卡操刀主罚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英格兰队5-3再度拉开差距。然而双方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伤停补时阶段第96分钟，登贝莱为法国队再入一球，仅2分钟之后，贝林厄姆长途奔袭，在禁区内连续晃倒法国队后卫和门将，打进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还以颜色。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6-4，英格兰队在这场进球大战中笑到最后，赢得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这也是英格兰队史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2号成绩。
2: 虽然法国队无缘本届赛事的季军，但是球队的核心成员姆巴佩凭借着本场的两粒进球刷新了个人世界杯生涯进球数据，暂时登顶世界

0: 杯历史射手榜首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在球队失利的遗憾背景下，姆巴佩依旧保持了稳定出色的个人状态。这位法国足坛超级巨星在比赛第48分钟、第66分钟先后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凭借这两粒关键进球，姆巴佩职业生涯世界杯总进球数攀升至22球，暂时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单，有望刷新多年保持的足坛纪录。除了有望创下生涯里程碑，姆巴佩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同样堪称惊艳。截至季军战结束，他个人本届赛事已轰入10球，目前在世界杯金靴争夺战中处于领先位置。同时，他也成为近数十年来又一位在单届世界杯攻入10球的球员，有望再度刷新现代足坛经典纪录。赛后接受采访时，姆巴佩坦然谈及失利与个人纪录，始终将团队荣誉放在首位，尽显成熟心态。他表示，每一场比赛唯一的想法就是帮助球队得分，赢得比赛。能在世界杯赛场收获如此多的进球，无疑让他跻身足坛更高的层级，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对于个人历史级纪录，姆巴佩态度淡然，直言团队遗憾远超个人喜悦，认为这份纪录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宝贵积淀，退役回望时会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在今天，这并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宁愿放弃这份个人荣誉，换取出战最终决赛、冲击冠军的机会。随着季军战落幕，法国队暂列本届世界杯第四名。本届赛事尚未完全收官，虽然球队无缘季军领奖台，但姆巴佩依托多届世界杯的稳定发挥，持续刷新个人进球数据，进一步稳固了自身顶级前锋的水准，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表现最为亮眼的球员之一。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家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销售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0: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0: 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5: 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妈妈。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7: 各位听众，接下来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带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 敬请关注。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这个盛夏，全球科技浪潮再次汇聚于黄浦江畔，大会不仅是一场技术的盛宴，更是一次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如何和谐共生的深刻对话。这是本次大会分会场之一，张江科学会堂特色活动 AI 嘉年华正在进行。擂台上，人形机器人搏击对决激烈开打，观众可以现场操控机甲对战。一旁的竞速赛道上，人形机器人等候观众比拼谁能跑得快。展区内 AI 乒乓球、智能网球设备全天对外开放，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与 AI 拼球技。现在我们来到西岸会展中心 AI 原住民体验区，这是徐汇会场重点打造的互动展区，观众可体验从零开始组装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人，或者带上脑电采集设备，用意念控制机械爪。在这里，通过动手实践，所有的观众都能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走出展馆，人工智能的魅力蔓延至上海全城。大会联合上海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在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内，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等潮酷体验悉数亮相。传统与未来在这里奇妙交融，人工智能不只在展馆里，更在城市的街巷中。这里是位于黄浦江下游的复兴岛，作为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实验节点，复兴岛聚焦量子技术、空间大模型等前沿领域，以整岛为实景实验场，探索 AI 改造城市空间的新模式。岛上科创集市大会期间也同步开放，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市民可体验的日常场景，让人人可感的智能未来一步步照进现实。

欢迎走进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如今，人工智能正在褪去科幻的外衣，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嵌入千行百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今天的。

0: 节目我们就来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记者已经走进大会场馆，来到上海街头，去寻找 AI 与千行百业握手的实力。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场关于赋能的对话。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你好，王丽，你在世博展览馆有什么新的发现？
1: 主播，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全域链接馆。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2: 大家好呀，我是会展智能。
1: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这款轮椅的研发者呢是一对夫妻，丈夫在几年前因为疾病导致了身体的行动不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夫妻俩就想啊，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能够让这些行动不便者呢可以更加自主的活动。终于呢在今年，夫妻俩依靠着人工智能的工具的作用呢，他们研发出了这款脑动的轮椅。只要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夫妻俩也是把这款产品带到了这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展台，走向更多有需要帮助的家庭。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那么为了让这些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呢，在场馆里呢我们了解到呀，还设置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专区。那么有意向的企业呢可以带着自己的需求来到这里，而参展商呢如果他们的产品符合了这些意向需求，双方呢就可以进行洽谈。对于这些初创企业来说呢，我想也许他们的展台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里呢让他们的创意和梦想有了可能落地的空间。那么以上就是我在前方带来的报道。主播，
0: 好的，王丽，让产品落地成为可以造福于人的科技。另外呢，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产品集合了语音交互、健康管理、会议辅助于一体，打破了设备使用的边界。总台记者于翔此刻正在上海西岸会展中心的展厅里。于翔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广权，那我这两天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逛展的过程当中，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含 AI 量巨大。那这两天大家已经把这个 AI 这个名词儿变成了一个动词儿，每天大家见面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今天你 AI 了没有。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是因为融入了生活的 AI 越来越多了，而给大家造成这种感受的主要还是因为这种消费级的可穿戴式的设备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的这些，其实带了很多的可穿戴式的 AI 的设备，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起眼啊。比如说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然后甚至于它可以把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工作的内容

0: 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比如说我接下来好几天有什么样的工作的计划，它能够作为一个日程安排可以提醒我，那么最后这些东西会形成一个文字材料，同时还会提醒我们，而且在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跨的领域的一些 AI 的或者说一些手机软件，它都能够共享，实时的共享我的这些内容，让我的工作能够无缝衔接的同步。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手环以外，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手表，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可能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那么它可以进行一些分析，甚至于它可以跟一些中医的脉象进行一个分析，它把它分析出来成为一个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这个大屏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放大版的后台操作的系统，它能够预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中度疲劳的状态，那么它对于身体的改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的，它会提出一个分析，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鼾症的风险，而且提示我平时缺乏运动，那么像这样的这些指标关键时候还可以保命，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了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那么同时啊，其实大家我刚才说了，这些设备其实都是这种全天候的无感的在生活当中体现，比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其实也是一个 AI 产品，在我的这个耳侧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主机，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直播这些内容我刚刚就把它全录下来了，就录下来以后它会在一个后台的软件当中给我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它正常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它录完以后啊，它还会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我们说了什么，对吧，总结成什么样子，然后有些什么事情可以代办，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这些 AI成为我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小助理，甚至于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外挂大脑。我们相信未来的这些 AI 的产品不断的发展，它有可能成为像今天我们所有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一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王权，
1: 好的，于翔，无所不能，无时不在，无感陪伴，当然希望它的安全性在未来也能够无懈可击。今天是大会的第三天，在上海外滩访谈区，我的同事邹韵请到了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和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大会，探讨人工智能的未来。下面就有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邹韵，
2: 好的，广泉，黄浦江畔共话 AI。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设置在外滩前方的演播室。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李晓东主任与我们共同探讨 AI 的前沿话题。李主任，您看刚刚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呢，也感受到了我们记者同事在前方的探馆的这种体验，而且这两天呢，我自己其实也有去到现场采访拍摄，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目不暇接，人山人海，而且这个人呢，不光是您看参展的人、看展的人多，而且呢，机器人它的数量之多，而且场景生态之丰富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很外在的这种呈现，那内行看门道。所以您从这种非常丰富的外在的呈现看到了哪些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呢？
3: 从我们的研究和观察，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说它大体从技术创新的这个阶段走向了一个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阶段，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的雏形，啊，我们把它叫做数据驱动的智能网，啊，或者叫做数据驱动的智力网。这里的话，我们说在过去技术创新阶段我们更关注算力，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更关注这个智力。因为算力的话，我们会关注说，哎，你有没有高性能芯片，有没有这个高效率的算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智力是意味着说我们一定要用数据和场景来提高这种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趋势，从算力到智力。我们知道说，如果说人工智能能够形成解决问题服务社会发展的智力，那么它就会基础设施化， 啊，因为它就像我们的电网啊，我们的互联网一样，让大家可以随时的非常便利和低价的去使用，
4: 更加触手可得。
3: 对对对，它就会深度的改变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逻辑。
2: 所以这可能跟我们在现场看展的这个感受是高度呼应的，就是它不是一项技术或者几项展品的这种外在的呈现，就像您说的，它是这三个核心的主要的趋势，它是场景化的、生态化的、系统化的一种整体的跃迁和提升。那另外一个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就是今年大会呢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啊，就是大模型和智能体。那现在在大模型的依托下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问题的能力，对吧？它有思考能力，
3: 对，
2: 但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让智能体有更好的行动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它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做事情，您认为这个过程的实现现在的难点包括哪些呢？
3: 如主持人所说哈，今年确实这个智能体非常火，
2: 对，
3: 大家很多人去养龙虾，但是我们说真正让这个智能体能够去像人一样去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觉得会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智能体是否安全可靠，是吧？另外一点的话，智能体能否像人一样进行协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大模型在算力的支持下，是吧？它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我们说大模型会思考，
2: 对。
3: 但是我们最终不是让你会思考，我们希望说你能够去实际解决问题。所以呢，智能体很显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说，大模型会思考的时候，模型有一种天然的这种特性，就属于这个随机性以及这个
2: 不确定性、
3: 它有幻觉的特性。
2: 对，
3: 所以那就是说聊聊天娱乐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真让它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帮你开车，对吧？帮你操作一些工业设备，那这时候的话，如果产生一些问题，它不准确或者产生失误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接受的。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需要说，当从大模型到智能体去解决问题，从会思考到会做事，对吧？会做事到会行动，我们需要这个智能体一定要达到零失误，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我们人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交到智能体的手里面。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搞一个智能体，我们说智能体和智能体之间是需要协同的，就像人彼此要进行协作形成群智，所以那么如何增强智能体之间相互的协同的能力，这也是学术界在广泛研究的，产业界的也在深入进行实践的。
2: 所以从思考能力到行动能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您刚刚说的算法技术的一个提升，它更多的也是对安全性、可靠性、协同性的一个整体的考验。谢谢您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与您探讨人工智能的前沿的话题。那也看一看正在北京演播室啊，既兼具这个思考能力同时又有很好的行动能力的广权老师，现在对于人工智能大会还有哪些更新的动态来带给我们？广权。
1: 好的，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只是活在对话框里，而是能活在复杂的情况里，同时还在安全可控的条条框框里，这也都在我们的努力方向里。比如说人工智能加相关应用正在不断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断地上分。在最近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当中，含质量值得关注。数据显示，上半年和 AI 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增加值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的增长也接近30%。随着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大爆发，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电子行业利润也随之高速增长。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大批科创企业的快速成长。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就发现了不少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他们在几平米的展台前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新创意、新技术、商业新模式，他们能否吸引到投资呢？一起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5: 总台 MD 踏车而来，既看热闹又看门道，探讨 AI 时代的新经济。
6: 总台 IP 踏潮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老王发现了一个最年轻的展区。一是企业年轻，将近180个初创公司，70%以上成立还不到三年。二是企业的 CEO 们也很年轻，不少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别看他们的展位最小也就是5-6平米，但就像这个展区的名字 Future Tech 未来科技一样，这里藏着有关 AI 未来的无限创意，吸引不少人来这里挖宝。
1: 在大会专设的路演舞台上，从开馆到闭馆

0: 每十分钟就会走上一位年轻的创始人，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从触觉传感器到仿生记忆架构、飞行自动驾驶，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正是台下投资人要来挖掘的宝藏。这位刚刚演讲完的小伙子叫武善征，他一走下舞台就被一位投资人拦住，交换了联系方式。
1: 无论是项目的这个深度以及创新程度，我觉得都是就是前所未见的，这个给我们投资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兴趣。
0: 在展台区，老王见到了小武和他的团队。
2: 我们有一多半都在上学，我们是根据一个共同兴趣吧，或者说一个共同愿景去组合到一块的。
0: 这群年轻人靠兴趣设计的这款 AI 产品，尽管目前主要用来设计游戏，但核心的算法和动作捕捉的技术将来能跨界运用到脑机接口、机器人训练等场景。不过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3: 那现在有人投资你们？
2: 对，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1000多万的这个投资意向。
0: 和小武一样，老王在展区看到了不少初创企业，这几天已经接到了投资人的橄榄枝，
2: 大概有10多家了已经有，然后表达的这个投资意愿其实大概从几千万到大几千万。
0: 在现场，老王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投资人，他的公司刚成立3年，已经成长为独角兽。他告诉老王，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投资人当初对他的支持，而现在有了更雄厚实力的他，要在这群年轻人的年轻企业中寻找下一个独角兽。
4: 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生态基金，我们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个初创的企业当中去。
0: 为了让创新与投资更好的双向奔赴，今年的大会专门安排了200多位专业 AI 投资人进行对接，给好项目打通资金通道。
5: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创业热情，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这些初创企业啊，真正能够走向市场。
6: 特别关注像具身这样一些和物理相结合的领域，
7: 我们会持续地支持这种有原始技术的创新的以及创新型的应用类的公司。
8: 我认为风险投资当前重点关注的领域就是模型到应用的落地闭环，无论是制造业其他行业，这都会带来针对性的投资机会。
0: 发展 AI 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光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老王算了算，国家正在从多方面全方位给 AI 护航。先说银行，像老王知道的一家国有大行，给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这些银行不光是贷款给企业，还有股权基金、并购融资这些工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除了这些，还有各种创投基金、科创债、人工智能专属科技保险等等，都在发力。老王想说，有了这些耐心资本的陪伴，相信会有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意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未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9: 有匠心，有耐心，有恒心，让我们对 AI 赋能千行百业更有信心。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那么这个妈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妈祖是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一套人工智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它的英文缩写是 MAZU， 每个字母都有各自的内涵，其中 M 代表着多灾种， A 代表预警， Z 代表零差距， U 则代表普惠。妈祖不是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么妈祖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市气象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松涛，带我们看看这两天特别有名的妈祖。
10: 你好，主持人。那么这里呢，就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正在运行的这些电脑呢，有的是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有的呢是最新的气象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介绍的就是全球早期预警的中国方案妈祖。妈祖的核心理念呢是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好，那么支撑妈祖运行的是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系列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界面呢，就是妈祖平台。现在呢，它运行的是风清的这个模型。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那么台风呢，是一种破坏性非常强的一个灾害性的天气。对台风的精准预报呢，一直是气象部门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八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预报的这个台风路径和实际台风的路径还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可以说呢，最近两年经过几个台风的这个实战，可以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台风的预报模型还是准确度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次的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那么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宣布将对这个气象服务模型风和启动全球开源计划。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远的将来，普通的公众也能够利用这些气象模型去查询未来的天气，来规划自己的出行。主持人。
9: 好的，宋涛，我们看到智能系统已经就位，将助力气象预报预警更加精准普惠。其实不光是气象预报，在当下的中国 AI 已不再是个概念，它正在一个个实打实的现场干着实实在在的活。在新疆石河子，棉花生长进入了关键的打顶期。打顶呢，就是要把棉花顶上的叶心给摘掉，不让它一直向上长，而是把营养输送到正在开花结桃的棉铃上。这台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代替人工在高温下作业。它的前方设置了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可以快速地锁定每件棉花从顶端向下2厘米的切割点位，然后再借助 AI 算法调度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准确地旋下2叶一心。它的识别率和打顶率超过95%，误伤率小于2%。根据去年的试验，它能让每亩地平均增产30公斤左右的棉花。除了摘棉花 ，AI 呢还能帮着养鸡。在广东云浮的这家养鸡基地，鸡舍里的摄像头、传感器随时监测温度、湿度、氨气等指标，鸡群有没有异常、饮食是否正常，这些信息 AI 全能进行系统性的汇总，并做出预警和自动调整。此外 ，AI 会在这个智能鸡秤当中生成鸡群的生长曲线。养殖户和客户都可以在手机上来查看鸡的生长情况，有了 AI 助力，鸡群也是越长越好。那 AI 养鸡这3年，示范区降本增收超过10%，合作农户收益更是提升了15%。在建筑工程领域，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也在逐渐地成为智能工友。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工地上，一台工业化造楼机可以沿外墙自主爬升，爬一整层最快仅需要15分钟，盖房子又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精准高效。有了它的助力，建设工期可以缩短约20%。千行百业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奥托·海因里希·赫尔佐格日前在上海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采访中，他和记者进行了一场人工智能闻声视频功能的互动，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的治理方面的理念与实践表示赞赏。 Professor Herzog, actually,
8: Herzog 教授，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款很有意思的人工智能工具，是中国国产文字生成视频人工智能工具。我们可以输入一段文字提示器，让它生成一段视频，展现您心中未来智慧城市的样貌。您愿意试一试吗？
9: Video that what the intelligent city looks like in the future. Would like to try that? You just need to

0: 15 seconds.
1: 那它是否和您理想中的未来智能城市一样？So
0: how close to your vision of the future intelligent city?
2: I think
1: 我认为视频开篇的画面和我理想中的非常契合。画面里绿植繁茂，公共空间充足，除办公场景外，各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2: You can reach everything, not.Your working place, presumably here. Of course,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robots, how they changed within the last 3 to 5 years, especially here in China.
1: 当然，各类机器人展品呢也十分有看点。过去数年间，机器人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中国。当下中国正迈向工业 5.0， 机器人产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赫尔佐格表示，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会全力支持。
1: 我一生都致力于研发造福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一原则和我毕生的践行方向完全的契合，我会全力支持这一原则。
2: That's perfectly in line what I have done all my life, and I would really support that fully, and really make it make AI for good.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4: 这几天多国媒体持续关注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泰方支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确保技术发展成果惠及各国。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国牵头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组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标是促进国际合作，并在各国间推动人工智能监管，以确保对人类有益且安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也发文指出，中国通过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广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建立制度化合作关系，以及开展技术转让，致力于共享技术发展成果。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多场论坛和发布活动继续进行。这两天各个论坛关注了哪些人工智能议题，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世博中心的报道。
5: 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的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比如说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会从今天下午的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
4: 大会论坛进行到第3天，业界都在讨论什么？我们再次连通上海外滩访谈区，继续请。

0: 邹韵和李晓东主任聊会儿 AI。 邹韵，
1: 好的，广权的大会进入到了第三天，依然是亮点纷呈，而且内容丰富。李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看大会的这个行程，然后对于我像有一点这个选择困难症，我觉得是非常的幸福，但是有一点点挑战，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内容啊、分享啊、优质的对话，我都想要去聆听去学习。您我知道今天还要去参加几个论坛，所以有没有特别关注的大会上的行程日程以及话题呢？
2: 这次会的论坛比较多哈，
1: 对，
2: 我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和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互联网加这个阶段，我们是说用互联网来优化整个信息的采集、传输和调度。但是如果把人工智能加让 AI 真正融入到我们整个物流配送，是吧？能源调度，包括我们的信息优化，那么说它会促进整个原有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它的这个能力，来达到提升这个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三要素，而这个三要素的话，如果我们达到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控制信息，对吧？非常精确的控制能量，那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新的物质和新的物质形态，这也会延展提升我们人类的认知。
1: 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届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人工智能啊，从工具慢慢的变成伙伴，而且我们希望这个伙伴它是可靠的，是安全的，是可信的。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机协同的过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智能未来呢？
2: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工具和伙伴啊，我们说人工智能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呢，我们不会仅仅限于它做一个工具。
1: 对，
2: 因为我们说人类是有智能的，这是我们和动物的本质区别。那么什么是人类智能呢？人类要获取数据啊，获取信息，然后形成知识，并且利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人类的智能。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地融入并提升我们人类获取数据、形成信息、形成知识并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它可以深度融入和介入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它就不是工具了，它就是我们的伙伴。但这个伙伴，我们在想说它是伙伴，但它不能替代我们决策，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帮助我们分析，对吧？但是呢，它可以给提出决策建议，但是你不能替我来进行决策。这时候它把这个人工智能控制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
1: 它是有一个界限，
2: 对
1: 一个条件存在。
2: 当然，最终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用人工智能来提升人类智能，最后达到说人机共同进化，来赋能我们的人类智能。
1: 所以是以伙伴之力、共创之心来去共同创造一个更加智慧的未来。广权，也谢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AI 可以说是我们亲手组装的一个高速引擎，我们可以一起奔赴山海，并肩前行，但是一定要把控方向和制动，能够随时喊停。其实从科研源头到产业应用，再从基础设施到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追逐转向价值落地。这几天呢，我们的参会记者和 AI 协同工作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但是呢，在人工智能辅助人类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绕不开。比如说 AI 生成的图片真假难辨，大模型给出的回答有时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等等，那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大会关注的热点。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随记者到大会现场，看看 AI 发展的正反面。明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后一天，智能体验，观点碰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聊会儿 AI。
3: 看什么？
4: 看机遇，
5: 看未来。
6: 我现在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逛了两天，我发现不光展台上有各种 AI 的展品，我的媒体同行身上呢，也有各种 AI 的装备。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看您也是媒体同行是吗？我看您是带着这个机器人在拍是吗？
7: 对，
6: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它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跟着我一起帮我拍展位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去探馆，它就可以一直跟着我帮我拍视频，这样子还挺好用的。
6: 我能体验一下吗？让他给我拍一段。
7: 可以。
6: 元仔，元仔
3: 在呢，
6: 请给我拍摄。现在呢，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此刻给我拍摄的呢是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4: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完成跟拍，甚至能完成推拉摇移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复杂镜头。记者继续在场馆里穿行，发现便携智能设备几乎已经成为了媒体同行的标配。
5: 啊，对，没错，我们做一个采访的话，就遇到一些非英语为母语的这个采访对象，用这样的耳机会非常的有帮助。
8: 这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我提升我这个采访效率的一个产品，我也会用它来帮我有一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实现。
4: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几乎每一位媒体人都在用各种大模型和智能体辅助工作，
9: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5: 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支撑的大脑。
4: AI 究竟能帮媒体人干多少事，到底能提效多少？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把采访到的30多位媒体同行的内容一并喂给了总台报道智能体，让他结合权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智能体随即给出了一组数据，短视频生成速度快了近20倍，访谈视频制作周期缩短了50%以上，从采集到成片各个环节提速显著。与此同时，记者还听到了大家的另一种声音，大家高频提到的除了效率提升，还有 AI 幻觉、新闻伦理、安全风险等关键词。
10: 就这方面有，然后呢一些公司名字错误啊，这些也是有的。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做生成图片的时候，上面的文字也是出错的。
7: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的素材，我如果发出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4: 效率的另一面是隐忧，在 AI 深度渗入媒体应用的当下，记者让智能体系统梳理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层，模型基于概率生成，缺乏事实校验，会一本正经的出错。第二层，免费公共模型惯什么学什么，训练数据不客观，输出就系统性跑偏。第三层， AI 能以假乱真的造内容，让造假成本趋近于零。就在这几天， AI 图片频频拿摄影奖引起大家质疑，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 AI 技术。面对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今年大会上共设置了10多场有关于 AI 的治理、伦理、安全等相关的论坛，我们也把论坛内容都喂给了智能体。经过智能体的梳理，记者总结出几点核心要点。技术的边界终究要由人来守护，涉及价值判断的决策不能简单交给算法， AI 跑得再快，方向盘还得握在人类手中。这场大会并没有止步于讨论，各方围绕创新与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平衡达成诸多共识。从原则倡导到制度落地，这些大会正向大众传递信号，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的今天，全球正在合力为它系上缰绳。
6: 治理不是在给 AI 踩刹车，而是在给它装方向盘；不是限制它的速度，而是确保它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当6亿用户每日调用词源超100万亿，当 AI 从可用走向好用，再走向可信，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带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1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多家媒体聚焦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力，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引领了国际潮流。请听详细报道。
15: 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展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报道称，有技术分析师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者，而不再只是追赶美国。中国到2030年的5年计划已经将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列为优先发展事项。同时，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十分受关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极具吸引力。而且，中国的模型通常比美国的闭源人工智能模型更经济实惠。 美联社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大模型，特别是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报道对这一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0: 在美联社的另一篇报道中，以令美国科技界感到震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款足以媲美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源模型。 同样对Kimi K3这款大模型给予了重点关注的还有英国广播公司，其报道称来自第三方的评估表明，这款全新的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与美国领先的模型不相上下。在独立的基准测试中，Kimi K3在网页界面工程方面排名第一。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同样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先进的模型，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挑战了美国在业界的领导地位。 报道在提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时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员希望与中国合作，从而能够从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实力中受益。金融时报援引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的报道称，印尼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来促进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投资，以帮助印尼实现经济转型。 报道还同时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在内的西方公司也正在转向中国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价格便宜、功能强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在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
1: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 18号，南华早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愿景具有包容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文章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和社会，并处于发展、治理和应用的关键节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国正致力于开发开源人工智能系统，以构建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并共同开发的体系。 中国正加倍推进这一战略，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文章说，人工智能对治理构成挑战，也呼唤创新。数据流动、技术滥用等伦理问题，部分国家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碎片化等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紧迫挑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呼吁世界各国、产业界和科技界领袖以及科学家共同构建一个多边。 集体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文章认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担心会因缺乏电力供应、计算能力和培训资源等基础设施而被排除在外。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文章说，开源模型能汇聚海量用户，让任何单一强权都难以形成技术卡脖子的垄断局面。 在这套全球治理体系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将自身的治理框架强加于他国。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大多具备全球性，但解决方案必须满足本土实际需求。正因如此，各国更适宜通过凝聚共识的路径来提出发展构想。 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 AI 治理愿景从整体来看更有益于全球整体发展，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利好。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与会嘉宾将聚焦 AI 时代人才生态这一重要关键词展开探讨。这两天，上海世博展览馆、主展馆人头攒动，客商往来络绎不绝，处处涌动着科创产业欣欣向荣的蓬勃活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葛鹏、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3: 截至18号18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博主展区单日接待观展观众7.2万人次，其中包含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海外技术代表团、行业专业买家超8600人。专业观展商贸洽谈热度较开幕首日再创新高。 四大主展厅内各细分展区人气火热，汇聚底层算力芯片、通用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消费级 AI 终端、脑机交互设备全产业链赛道，而具身智能专区成为全场流量高地。 来自俄罗斯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娜塔莉亚·赫列布托娃对具身智能机器人非常感兴趣，她对记者说：“
4: 我认为人形。”

0: 马特乌什·达什凯维奇连续两日进馆走访。他对记者表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全球顶尖 AI 落地产品，产业链完整度全球领先，是寻找优质技术供应商、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平台。
1: 我们今天过来排了很久的队才进到展馆，展馆整体观感特别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体验非常棒。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赛道的市场增长速度十分迅猛，说实话，现在必须抓紧入局这个赛道。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能够自主生产人形机器人、各类机器人设备，同时提供人工智能全套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寻找诚信可靠、能长期携手同行的合作伙伴，未来多年持续开展合作。
0: 来自肯尼亚科技行业投资人大卫·萨莫伊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展区内驻足观察咨询。他对记者说，非洲当下正大力布局本土制造业，这类先进技术对非洲意义重大，可以借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熟经验。
2: 坦白来讲，这是一次绝佳机遇。纵观中国与非洲，双方在诸多领域优势互补，中国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具备研发落地人工智能技术的完整能力，非洲拥有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机遇，同时储备了充足的本土人才，我的家乡肯尼亚更是如此。我十分看好全球合作，放眼未来，人工智能还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等待挖掘，中国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完整成熟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关键作用。
0: 除海外客商外，展馆内还挤满国内外科创从业者、制造业企业技术负责人、高校科研团队与普通科技爱好者。而来自巴基斯坦的艾博作为参展企业的机器人应用工程师也来到本次大会。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的他，因为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选择留在中国。
3: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关注是这个开发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脑，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平台给大家看，还有就是我看有很多就是国外的客户也来参观，对，所以我觉得就挺好的一个平台。
0: 全球客商齐聚的火热场面，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中国正持续搭建链接全球 AI 创新、商贸合作的核心平台，推动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全球各行各业，携手共建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生态。环球资讯特派记者葛鹏、汪一鸣，上海报道。
4: 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数十位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深刻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安全版图，为人类社会开辟新前景，同时也带来数据泄露、就业冲击等风险挑战，急需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蒙古国数字发展创新与通讯部部长诺敏说，
6: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15五规划中，对于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规划，你们有东数西算的政策，让中国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从科学研究到制造业和日常生活中实际实施人工智能。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可再生资源、太阳能和风能，可以在数据中心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5: 与会嘉宾表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确保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可控，也是当天各方讨论的重点。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一些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突破性能力，如果遭到滥用恶用，将给各国安全带来隐患。 中方在当天的会议上呼吁，要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

0: 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继续展现大国担当，获得各方积极响应。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 在整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态中，涵盖了能源、半导体、数据中心、模型以及应用层。我们讨论数字鸿沟问题，模型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部分，其他环节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即便拥有优秀的模型，如果本国缺乏充足的能源供应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
2: 17号，一场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火热上演，来自中国的多款机器人组团亮相，赢得了在场业内人士的赞赏。他们表示，中国引领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取得的成果令人赞叹。
3: 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领跑者，有大规模投入，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引领着全球行业进步。
4: 放眼全球顶尖领域，众多性能强悍的大模型不断面世， DeepSeek 等产品更是震撼了整个行业。显而易见，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发展成果让人欣喜。
5: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 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当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6时10分，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这被俄方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当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被问到是否会逮捕可能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应该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正在和法律部门沟通，探讨纽约市在这一问题上的可选项。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地时间18号上午，有约115起山火在燃烧，其中约2/3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近期加拿大进入山火季，据当地消息，过火面积总计达到约2.91万平方公里，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跨境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宾卡。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部三国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正在上映，叫《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讲的是三国乱世的开端。有意思的是，国产动画电影迎来了一场四大名著集体登场的盛况。除了刚才说的三国题材的以外，《水浒传》的动画电影已经在路上了，《红楼梦》也完成了立项，《西游记》的动画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层出不穷。四大名著正在以动画大片的形式集体登场，几个头部动画公司几乎都在压住传统文化题材。而放眼全球，这个现象也不是孤立，你像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今年五月份刚出了动画版，苏斯博士的《戴帽子的猫》也有了新的动画改编。你们看，经典文学似乎正在成为全球动画产业共同瞄准的富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名著改编成动画电影大家怎么看。先问一下，在津巴布韦或者泰国有没有那种每个孩子都听过的经典故事？他们是长辈讲啊，还是也有影视改编？有没有被改编成动画电影的？
9: 我们泰国最多能改编然后最多接触的应该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孙悟空。
3: 孙悟空
9: 西游记，对，西游记孙悟空在泰国就是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改编的版本，然后最新的就是用泰国的那个喜剧演员来演这个孙悟空
3: 真人版，就不是动画是吧？
9: 对，他不是动画，但是他把那个结合了当地的故事，就是说这些孙悟空他们就突然间就掉到了这个泰国的场景了，然后就遇到当地的小孩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还从那个从哪里的大魔对他们穿过来又为了抓唐僧，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方式。
3: 所以西游记在泰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从小就知道的故事是吗？
9: 对，我们泰国人就叫他塞游嘛，塞游就是西游
3: 啊，
9: 西游记。对，然后呢孙悟空我们就知道他是孙悟空在泰语里面对。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懂得最多接触的最多就是三国演义，然后甚至他有一句话，他就说不读三国难谋大事嘛，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在泰语里面它是另外一个意思，泰语里面就是说如果你读超过三遍了的话，这个人我们要提防着提防着点
3: 这怎么跟我们国内有一句说法叫老不读三国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就读了以后这个人会变得特别的心耳多是吧，计谋会特别多
9: 对我们就是这句话就特别熟悉，因为从小到大就听到说如果你读了超过三遍你这个人绝对就不能
3: 计谋太多了，要防着点他是吧，城府很深
9: 对然后甚至我记得小时候在初中吧，初中的那个泰文的语文课本里面就是讲述了这个有一段摘取下来的一段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是像桃园结义，
3: 对，桃园三结义，这个，
9: 桃园结义还有那个赤壁之战，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泰国的版本来学作为这个文学的读物。
3: 难怪你从小学中文，我觉得在泰国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真的是很深很深是吧？
9: 对
3: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故事，没想到跟彭文斌有这么多共同语言
9: 另外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这边进来的基本上都是福建广州那一带的人带进来的，因为他们把那些李三国演义的里面的人物都把它翻译成或者泰语，它其实并不是泰语，它是那个潮州话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就从那里面就认识，慢慢的认识

0: 史，甚至有一些人物像关羽嘛，像关羽的话，在泰国很多地方就是他们就把他作为一个比较心理上的一个，
1: 就是供奉他是吗？
0: 对，供奉
1: 关二爷嘛，
0: 做生意，对对，做生意呀、啊，或者有什么就会去供奉他。
1: 这个在我们国内，比如说香港的电影或者广东那边的电影里面非常常见，做生意的那个都要把他作为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对。但是你刚刚说的都是中国的一些故事在泰国是家喻户晓的，那本国的有没有一些改编成电影啊或者动画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啊？
0: 动画的还是比较少见、那如果是真人版来改编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麦纳帕卡农，就是叫中文叫鬼妻，就是等待着他的先生，他的老公出去打仗了，要等到他回来，结果呢他就变成怎么样。然后呢在很多很多地方，老人喜欢用这个故事来骗小孩，如果小孩不好好吃饭不按时回家的话，就是说 要说这个故事，说你要小心他来抓你、这样的来哄小孩的。然后呢这个翻拍版大概 我查了一下，总共有22次的翻拍、就是加各种因素进去。到最近我看到的就是比较偏喜剧的好玩的东西、
1: 也是一个经典 IP 了在泰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次暑假上映的三国题材的这个电影啊，它的故事并没有从我们熟悉的桃园三结义、赤壁之战这些段落讲起，而是另辟蹊径，把时间拉回到三国尚未成为三国的东汉末年，主角是年轻时候的曹操，也就是说还不是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的枭雄，而是一个还在观察学习或者说被卷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啊。这个视角对于我们国内的观众来说也是挺新鲜的，我不知道作为外国朋友，你们对于曹操的故事知道多少？如果让你去电影院里面看一个三国的故事，你更愿意看就是导演去深挖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情节，然后多来一点新的思考、新的深意，还是说像现在这样一个再创作，给一些新的故事线给到你？
2: 我自己的话，三国的故事都是到了中国之后才开始学的，就是曹操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就是当然我也是看过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经典，像这个《三国演义》啊，但是说如果说要作为一个这种一些新的一些题材，我就希望他肯定是那种有创新的东西，不是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东西，我挖出来一些可能从不同的一些角度，当然我自己可能我说话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因为我在中国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不像一个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三国或者其他的这些经典的一些电影的一个外国人，他可能是对中国完全陌生，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可能就是需要把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的一些元素，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在电影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普遍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上次在老外看点节目讲过这个哪吒的这个动画片，当时就是在说他做到的一点是他有中国东方美学，但是他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就是可以
1: 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吗？
2: 对，他是有一些人类共同的一些价值观，他可以让大家有这种一些共鸣，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后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更愿意看到这种但是我觉得难度应该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放在动画片里面可能是很容易做到，而且是可以变成一个创新点，我就是这么认为，可能是我对电影不是那么了解啊，我就觉得如果是不是动画片的话，可能大家只要一听到它这个是一个根据这个三国的这个故事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可能就是要有那种一个真实性在，就是它要有一种正宗嘛，但是如果是一个动画片，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要求在里面。我是这么思考。
1: 我倒觉得你像今年的这部三国题材的电影， 他的这个设定啊，就是还在观察学习的一个年轻人，这么一个故事，他其实放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他都会引起现代年轻人。

0: 年轻人的共鸣。前段时间的那个中国动画片《浪浪山的小妖怪》，那个虽然也是讲的是《西游记》里面的故事，但是对于现代职场人来说，他能够看到这个职场当中困在业绩里面的自己等等，所以我觉得要寻找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不管是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共同的共鸣，还是不同年代的人之间有共鸣，重点是要有共鸣，新的观众对这个老的故事里面找到契合的部分，这个是改变的重点。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四大名著本身就是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深井。你像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那时候算起，国产动画电影在传统文化的赛道上已经跑了11年，《长安三万里》的票房超过18亿元，《哪吒之魔童闹海》超过150亿元，所以大家看到传统文化题材已经成了可以被持续规划的电影内容品类。但是呢，也会有人担心说，就是很多导演都来拍这个传统的故事，会容易形成一种扎堆的现象。那么同一个故事被反复的讲述，如果讲不出新意的话，那就是炒冷饭。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是会让这种类型会越做越好，还是让大家对一个已知的故事失去审美的兴趣？
4: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扎堆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看都看遍了，但如果是现在就加上了各种新的东西，新的科技进去，或者就优化那些画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看的。像以前我们有一个电影叫做干锅尾，干锅就是那个大象战象的那个故事，然后呢以前我们就觉得是很可爱的那种，后来他没有拍哈，但是那个我去看了一下，他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加上现在的一些科技进去的话，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看。然后如果像鬼妻那个的话，其实以前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比较老套的，然后现在也在加各种因素进去，它可以往那个恐怖片的方向去，也可以往那个好玩的喜剧片的方向去看，所以抓住不同的对象，
0: 最起码这个故事内核大家就比较熟悉，比较好接受，是吧？
4: 对对对，
0: 不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这个故事内容本身。
4: 对，
0: 嗯，
4: 甚至有的时候你往往不会把那个故事只专门放在男主角跟女主角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方式，
0: 它
4: 可以放在其他的主角，
0: 对对对，
4: 然后再把它弄得开一点，
0: 把支线把它丰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吧？
4: 对对对。
0: 小明明刚才提到技术，我看到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他也讲到越来越便利的 AI 影像技术把动画改编的技术门槛降下来，名著改编动画的确将会是一个大趋势。我觉得从哪吒那部电影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动画技术的进步，就是比如说那个画面多少细节多少丰富啊，靠过去的人手来画的话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点，但是现在利用电脑的科技，甚至利用 AI 的这个影像技术，将来这些都会变得特别的简单，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确实是。
4: 嗯，
7: 我是怎么看这个扎堆儿？我觉得不算是扎堆儿。
0: 嗯，
7: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觉得，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西游记》它是有很多版本，但是我看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这个关注点。
0: 嗯，
7: 所以说它，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它会形成一种非常健康的这种竞争，所以会让这个名著的这个改编会越来越好。就是你只要是想改编，那就是你要比前面做的那些人要做得更好，而且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新的一个关注点。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不算是扎堆，只能说 会让观众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可以去看、
0: 嗯、对，
7: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
0: 或者说可能过去大家对于西游记或者红楼梦这些故事的印象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故事，但实际上这个故事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人物也多，支线也多，可以挖掘可以扩展开的一些情节也多、嗯、所以改编未必是要在原有的故事的基础之上把它重复一遍，而是你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个点然后深挖，或者是发展一条故事的支线，把它作为你的整个的新的创意的起点，是吧？确实是，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嗯、就很多这个西方的电影啊，它都是成一个系列的，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三国也好，水浒也好，里面有那么多丰富的人物，其实拎几个主要的角色出来单独成为一部戏完全是有可能的，确实是一个可以深挖的一个富矿。而且现在不光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改编啊，连美国电影公司也看上西游记这个题材，宣布要拍西游记动画三部曲，说要把东方神话介绍给全球观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风险的。你看之前美国电影公司拍过真人版的花木兰，在我们国内口碑就整体比较差，就是当时很多观众认为进行了文化魔改，把原作的里面孝道啊、家国大义啊这些我们中国人认同的价值观给它改编成了西方的个人觉醒叙事，很多人认为偏离了原版的这个花木兰的或者说木兰词的精神，所以给人造成了一种违和的文化观感。你们觉得要去改编另一个文化的故事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或者假如说有一个中国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公司要改编津巴布韦或者泰国的传统故事，比如刚才的那个鬼妻那个故事，你们会觉得太好了，我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了，还是会担心哎呀他们拍的对不对啊，能不能尊重原作，你们怎么看呢？
4: 我个人就是认为如果是他既能够保留那个原本的细节或者原本的那个故事，然后呢又加上了新的素材到里面去的话，那它会更吸引更多的新一代的人来看。因为就像听音乐听歌一样，如果我们说到一句歌词学生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歌，因为时间我们有一个代沟嘛，这个东西、嗯嗯、所以把传统的东西要留下给后面的人，年轻的人想让他们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传统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加一些新的东西进去、
0: 嗯、
4: 才可以吸引住他们。像我们学生的话，他们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愿意去看那些比较好玩比较有内容的比较有科技技术的，就是各方面的他们都会很喜欢，但光描述这些故事文学经典的东西的话好像、嗯还是信不到。
0: 所以你觉得另外一个国家来拍会有新的文化视角，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是本国人可能想不到的，是吗？
4: 对，
7: 我是认同彭文斌说的，就是会有新的一些观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风险是他们不一定是真的了解，他们可能只能在表面上、嗯、或者说拿这个原来可能是拍过一个电影，然后再简单的去改一下，做这样的一个哪怕是一个动画片或者再重新拍一个电影，但是不会像本国人那么深入，可能就是会把这个故事给怎么说呢，就是
0: 讲偏了，
7: 弄出来，对，讲偏了，也就好像你在改写人家的这个历史或者人家的这个文化，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非洲其实有很多，我觉得最有名的是有一个非洲的一个英雄人物叫夏卡祖鲁，他南非的，然后他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当时呢就能够把周边的其他的这个小国，但是可以理解为部落啊或者什么，反正他当时是一个国王，一个 king、嗯、所以他当时他的这个故事在我们自己包括我在小学的时候都学过，
0: 嗯，
7: 但是呢后来就慢慢的发现有一些什么动画片，然后他把这个恰卡祖鲁的这个故事讲的感觉很乱， 跟我们学的那个恰克祖鲁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只有画面是好看，但是它这个故事本身是有问题，对吧？它主要是从这种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去拍，它比较关注的什么自由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他带着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去创造这个、这个作品，结果呢就是变味了，
0: 是那种典型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英雄吗？
7: 对，他就是这么一个做法。但是你想想，我们每次在讲非洲的历史、非洲的文化，我们一直在讲它是以集体为主，
0: 对，
7: 但是你把

0: 把这个恰卡祖鲁拍成一个个人英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物，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人就批评这个，就是就觉得这个就做得很差，
1: 跟我刚才说的花木兰的那个例子非常之像。也就是说西方导演的眼中虽然看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是他们的价值观的底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讲述的其实本质上是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我们原来的祖鲁的故事或者花木兰的故事。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改变另一个文化的故事，你的风险所在是你不能真正的深入的理解这个故事的内核，而是你只看到你心中所想看到的一个形象，是吧？当然了，也有成功的例子，曾经功夫熊猫就很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是吧？所以我们也欢迎不同的公司来改编我们熟悉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展现更多不同的视角，但是到底市场能不能够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至于现在的一些导演去改编这些四大名著呢，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他们经得起反复的讲述。那么如何让一个旧的故事找到他的新的观众，答案会在一步步的作品当中继续展开，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动画电影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兰提诺先的提诺欧娜娜。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 My Cup Sorty Cup。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西南地区、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超过70毫米。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部39到41摄氶度。19号之后，黄淮西部、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3到4天阶段性高温天气。另外，21号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的命名来自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妈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变得更为频繁。自去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未来，妈祖将帮助更多国家跨越式获得现代化预警能力，造福当地民众。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 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当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6时10分，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这被俄方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地时间18号上午，有约115起山火在燃烧，其中约2/3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近期，加拿大进入山火季。据当地的消息，过火面积总计达到约2.91万平方公里，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跨境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发生。中国中央歌剧院18号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演奏中心举行名为《歌剧盛典·声韵东西》的演出，这是中央歌剧院赴澳巡演的首场演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总票房已破42亿元。体育方面，在19号进行的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平2-1战胜邓俊文、谢盈雪，夺得冠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8: 全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这首田园诗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好奇诗人种的究竟是什么豆。南宋大儒朱熹在《豆腐》一诗里给出了答案：种豆豆苗稀，历竭辛已腐，早知淮南树，安坐获全部。全部即货币。朱熹说陶渊明努力种豆却种不出几个苗来，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做豆腐的技术，岂不是稳赚不赔？这么看来，陶潜所种非大豆莫属。历史上不少文人都写过关于大豆制品的诗篇，那么大豆这个中国人餐桌上再熟悉不过的食材究竟从何而来？他何时登上华夏先民的主食舞台，又为何悄然退居配角？这粒种子又是如何播撒全球并守护国人餐桌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豆溯源，根植华夏的古老农耕作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厘清大豆的含义。我们通常说的毛豆和黄豆其实都是大豆，区别在于毛豆是大豆的青春期，黄豆是大豆的成熟期。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具体起源于哪里，学界说法众多，主要根据气候、农业发展状况、野生大豆分布、古代文献、大豆遗存分布等因素进行分析推理。例如《诗经·大雅·生民》追溯了姜源生育后稷的神话，其中的一枝忍书，忍书佩佩，描绘的就是后稷种植大豆的情景。如果从此时算起，栽培大豆的时间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起源地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又如《管子·诫》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书，布知天下。这段史料被学者广泛采用，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书原产于山戎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一带。栽培大豆的确切起源地没有标准答案，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厚悠远。我们在研究大豆远古历史时，常常要依靠碳化大豆。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但古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火，被火烧过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就可能变成碳化物质，作为无机质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数十处遗址当中发现大豆食物，通过科学手段对大豆粒标本进行碳化实验，可以准确区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通过碳化实验，证实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的500多粒大豆遗存，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反映出当时大豆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这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最早栽培大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距今约4000年，其形状就跟我们现在的大豆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山西侯马地区也出土过2300年前的大豆食物，种类大小与

现在广为栽培的大豆也十分的近似。1998年至2000年，黑龙江省友谊凤岭古城遗址先后出土507粒碳化大豆，经测定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魏时期，其大小与现代栽培大豆相当接近。由此推断，栽培大豆最早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某地，传播至黄河流域后又传至长江流域，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在甲骨文中，豆的字形像一个高脚有底座的碗，里面盛有东西。说文解字称，豆，古时肉器也。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豆在含义上相隔千里。我们日常吃的豆在古代叫菽，即草色头下面加上叔叔的叔字。春秋战国时期，菽和粟已是当时人的主食。此时大豆食用方法是直接煮熟，称为豆羹或豆糜。秦汉之后，大豆一词开始代替菽字得以广泛应用。神农书的《八谷生长篇》记载，大豆生于淮，出于类石云山谷中，90日华，60日熟，凡150日成。一颗大豆从埋到土里到最后可以食用，大约需要150天的时间。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是大豆喜温、光照短，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对地力消耗小，耐寒耐旱，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证。西汉晚期，农学著作《繁盛之书》提到，朝廷会强制每家每户种植定量大豆，以备灾年做救荒之用。大豆依据颜色分为黄豆、青豆、黑豆等，中国古代就存在多个优良大豆品种。隋唐宋元时期，大豆种植范围已经基本遍布全国。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了六色大豆，并简述各自不同的优势。黑、白、黄、褐、青、斑。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者可作釜、榨油、造酱。此时大豆种类之多已经和水稻、黍差不多，不同品种可以在春夏秋冬分别播种和收获，达到四季相成的效果。同时人们还十分重视大豆的品种选育，无霜期长于100天的地区均可种植大豆。中国北起黑龙江，南至两广，都有大豆栽培的历史。东北地区黄河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三大集中产区。现在我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包括东北春大豆种植区、黄淮夏大豆种植区、长江中下游春夏大豆种植区、南方多熟制种植区。汉代以后，我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发现麦豆谷轮作可以达到养地的效果，这是因为大豆根上着生大量根瘤，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一亩大豆可固定氮素6到10公斤，可提高箭套作物及后茬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是重要的养地作物，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由于粟、麦、稻凭借产量、口味等优势先后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在主粮体系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过主角当不成了，依然可以成为黄金配角。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大豆副食品。上千年来，豆腐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且不分地域，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川菜中的麻婆豆腐，粤菜中的客家酿豆腐，淮扬菜当中的文思豆腐，都是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名菜。
传说豆腐由西汉

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而发现于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东汉大墓的豆腐房石刻画，证明了豆腐最迟出现在东汉。不过，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归为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更有说服力。明代李日华的《蓬龙夜话》还记载了徽州人制作毛豆腐的方法。一线人洗于夏秋间海釜，令变色生毛，随势去之，四烧干，头沸油中煮过，露出以他物冒烹之，云有有余之味。毛豆腐是表面长有寸许白色绒毛的霉制品，徽州毛豆腐已经成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代《盐铁论·散布族》提到一种饮料叫豆行，是豆面与行糖的结合，很像我们今天喝的豆浆。豆浆的出现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满城汉墓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石磨，是我国发现迄今最早的石磨，用以加工粮食。石磨分为上下两盘，是可以注水的湿磨，能够加工出浆类食物。大豆与油菜、花生、芝麻并列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 16% 到 22% 之间。北宋苏轼最先记载了食用豆油，他在《物类象感志》里简明扼要地写道：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桐油做碾船灰，是豆油用于调制粘合漆的最早记载。由于工艺、品种、技术等落后，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大豆出油率为每担得油9斤，出油率仅 9%。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提到一些居民街边售卖的食物及诸色杂卖，其中就包含枣黄糕、糜素蒸糕和发豆芽。当时市场上还出售豆团、豆芽、豆粥、豆糕等等五花八门的豆制品。历史上不少药典、医典中都出现对大豆食疗效果的描述，如善治风毒脚气、主食汁、主心痛、筋挛、除胃中热痹等等。不仅如此，来自土地的大豆也可以回收为肥料，滋养土地。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豆饼肥田，以提高稻、桑、棉等农作物的产量。明末清初，《致富奇书广集》记载，江南用麻饼、豆饼压田，则多收。将大豆榨油后剩余的豆渣，经过压榨成型，放入发酵槽中发酵七天，然后加水30到40倍，滤去残渣。施用时，可以将豆饼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翻耕入土，或者与水混合之后浇灌在作物根部。豆饼肥富含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有机肥料。今天大豆制品的品种更多，按照生产工艺可以分为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臭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豉和纳豆等。另一类是非发酵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油豆腐以及卤制、油炸、熏制、冷冻豆制品等。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植物，含量为 40% 以上，若以干重计算，几乎接近 50%。与动物食品中蛋白质含量已经很相近，它是仅次于鸡蛋的优质蛋白。在植物性食物当中，大豆中磷脂的含量也最丰富，可达 1.5% 至 3%。 大豆磷脂在保护细胞膜、延缓衰老、降血脂、防治脂肪肝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
研究资料表明，长期食用大豆的人群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随着现代人对

物塑料、肥料等，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植物基大豆蛋白肉与牛肉有着极为相似的口感，而豆腐渣干燥时松散又易结团的特性，成为猫砂的新型原料。大豆蛋白粉、大豆磷脂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大豆加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由此可见，大豆食用加工历史经历了由蒸煮食用到发酵加工再到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取的漫长过程，人类在探索大豆功用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大豆和大豆饮食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域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公元前20世纪，大豆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后又传入日本。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南方晚熟大豆由海路引种至日本九州一带。17世纪，大豆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665年，西班牙传教士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豆腐，但在以肉食为饮食基础的欧洲，大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食欲。1739年，法国传教士将中国大豆引种至巴黎加登公园内，作为观赏植物。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农业学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哈布兰特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到大豆种子，精心培育之后分发至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欧洲的大豆种植进入试验驯化阶段。在美洲大陆，1770年，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将大豆寄回费城推广，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才开始重视大豆的营养价值。1921年出版的《新营养学》推广豆腐、豆浆等作为高蛋白肉类的替代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承认大豆蛋白质有减少心脏病的危险性。据《全球大豆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由于世界各国的大豆均直接或间接引自中国，许多国家的语言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大豆古语“书”的发音，间接地证明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作为大豆种植大国，我国在清同治年间才出现大豆出口贸易。清初，为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粮食在海上的流通受到管制，私运米粮出洋者将被罚没治罪。1860年以前，清政府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许开豆禁。大量外国商船涌入营口，参与东北粮豆转口贸易。1872年至1894年，从营口港出口货物中，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占到输出总额的 70% 到 80%。1908年以前，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1912年至1928年间，中国的大豆主要输往苏联和日本，豆油主要销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近年来，人们对食用油和肉蛋奶需求持续增长，大豆消费也随之增长。我国粮食进口中，大豆成为大头，占粮食进口量的60%以上。大豆供给稳定，对于老百姓的餐桌意义重大。2023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2024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也保持在1.55亿亩。如今，北方香浓的豆

0: 豆腐、南方滑嫩的豆花、百变大豆幻化成各色营养美食，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从古人赞豆腐和豆粥的诗篇，到如今豆乳饮料、大豆冰激凌、各种口味的素肉产品，得到越来越多崇尚营养低脂饮食的年轻人的喜爱。大豆的传奇一生延续千年，而国人对它的守护与探索也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Unicorn 独角兽。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敲手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3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共持续5个半小时，成功摧毁伊朗多处军用海岸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力量以及导弹与无人机存储点，持续削弱了伊朗军事实力。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当地时间19号9时20分左右，科威特国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9号通报，俄罗斯军队当天大规模袭击乌首都基辅，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基辅多个区遭袭击命中，发生火灾，多栋住宅楼等受损，救援人员已展开救援处置工作。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天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M、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9号14时19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土耳其能否获得 F-35 隐身战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18: 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称，在很多方面，土耳其远比一些我们本以为会忠实于美国的国家更可靠。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声驳斥。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0: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19: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 和 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当然呢，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 以色列大规模啊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

0: 列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啊，甚至呢和以色列啊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啊这样的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准军事对峙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土耳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土耳其呢不仅在叙利亚境内有这种武装力量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而且土耳其也会通过和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会使用叙利亚境内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长时间的使用，既有空军基地，可能还会有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非常过激的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处于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0: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试图恢复国产子弹生产。那么根据法国媒体发布的信息，法国选定了比利时莱芬公司，那么正式在法国德龙省新建一家工厂，那么恢复在法国本土 生产北约的 5.56 毫米跟 7.62 毫米军用弹药。那么法国方面呢，宣布此举啊，是为了重建关键弹药的自主供应。那么目标当然是增强法国工业的韧性。那么法国媒体说呢，这一条生产线，那么计划将会在2029年开始生产，目标的年产量大概是7500万发。那么法国方面认为这样的数字呢，是能够满足无论是从日常训练还是高强度的作战所需要的量。那么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啊，法国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不再具备国产的这个中小口径子弹的生产能力了。那一年呢，勒芒的吉亚特公司的工厂关闭，那么法国从此之后呢，就暂停了本土的军用这个中小口径弹药的生产。那么当然了，这个法国方面呢，这一次啊，宣称选择比利时 F 公公司啊，是因为在去年四月份，2025年四月份的竞标里面，这个比利时 F 公司的整个的这个报价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么法国方面呢，在三家企业之中，那么选择了 F 公司。当然，这个合同据说还没完全签，有些法国媒体的报道说是相关合同要到2026年的夏天才能正式的签订。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这个并不是法国完全在境内构建一条完整的中小口径弹药的供应链。那么恰恰相反，底火、弹壳、发射药的装填、最后的组装，那么这些可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的。那么这个成品弹药的包装啊，包括比如说装入专门的弹夹或者弹袋，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夜光弹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但是啊，甚至我们说可能发射药的这个生产，然后底火跟弹壳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并不会在法国境内啊。当然法国方面的目标是全链条的法国本土生产，尤其是法国军方特别强调了底火跟发射药的问题。那么法国国内呢，这个主要负责的这个本土企业，它叫克莱里厄。克莱里厄呢，是将会尽快的建立所谓这个自主的装填啊组装的相应的能力。那么法军呢，当然我们说它像其他的北约军队一样啊，还是选择 5.56 毫米跟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尤其呢是这个FN 迷你米机枪，这个呢是法国军方很重要的这个轻步兵的火力的核心。那么另外呢，这个 FN MAG58 这样的这个机枪呢，也使用 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对于法军来讲呢，选择 FN 公司现在来看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这里面所谓法国自主、法国本土的这些相关的色彩到底有多重，那么现在法方更多的还是强调大概新增20个这种就业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法国方面也认为自己践行了所谓的这个欧洲一体化生产的相关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3: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门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

0: 气化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也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也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级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他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他提供这样的一个 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他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他就会通过啊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价值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西南地区、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超过70毫米。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部39到41摄氏度。19号之后，黄淮西部、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3到4天阶段性高温天气。另外，21号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的命名来自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妈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变得更为频繁。自去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未来，妈祖将帮助更多国家跨越式获得现代化预警能力，造福当地民众。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厨。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的最新声明，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连续第八晚的空袭。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对美采取强硬反击措施。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贫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空军、空天部队杂志网站等媒体日前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随着美伊冲突加剧，美国防部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来自德国施潘达勒姆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480战斗机中队的 F-16 战机，以及来自英国皇家空军莱肯西斯基地的美国空军第48战斗机联队的 F-35 隐形战机。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分析称，美国此次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表明，随着特朗普政府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战争可能会扩大。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美国防部对相关消息公开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在美国福克斯新闻18号播出的节目当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称，过去几周，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他批评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并威胁要对他们实施制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救了发生在多州的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这令人无法接受。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债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0: 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6: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这个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0: 乌克兰直接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生产线可能性有多大？
6: 我们注意到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没有进入到直接探讨的阶段。为什么说特朗普他有回应因为呢他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这种生产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授权，要从乌克兰要赚大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生产许可证的转让费用乌克兰出不出得起那么有没有欧洲国家替他去买单，我认为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客观来讲，即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授权生产的这个许可证，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首先呢这个周期太漫长了，另外一个呢美国它由于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陆军的反导部队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它已经有严重的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要加紧生产，那么甚至它国内的生产线都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所以特朗普才提出说要让这个通用啊、福特啊这些传统的汽车巨头，让他们改造一些厂房去生产爱国者系统一些这个零部件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生产线的。那么拿到了许可证，自己不能生产，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建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0: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7: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萨洛尼卡公司将会在美国德克萨斯新建一座价值32亿美元的造船厂。那么最近因为美军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而大出风头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呢，最近在德克萨斯布朗斯维尔准备修建一座新的这个船厂。那么整个项目呢被叫做阿拉夫船厂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萨洛尼卡在这个德克萨斯这个布朗斯维尔港买了835英亩的场地。那么这个场地呢，按照公司的说法大概会建立一个面积超过800英亩，也就是说大概 3.23 平方公里的新的造船厂。那么这个造船厂呢，按照萨洛尼卡公司的执行官马卡卢卡斯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描述，未来10年可能给德克萨斯当地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 将会专注于首先是美军的军用船只啊，当然，然后据说也会考虑，民用船只的建设。那么整个项目，那么现在说是这个购地的事情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可能在今年就会逐渐的启动它的这个建设。理想状态下，这个船厂大概会在2028年竣工。那么美国军事媒体的说法是，将会具备大概850英尺长的船舶的建造能力，那么换算下来就是不到270米啊。那么这个已经达到了美军的两栖攻击舰的大概的一个尺寸。当然可能下一阶段萨洛尼卡说，如果资金筹措成功的话，那么要把船厂扩展到4000英亩，就是现在的5倍。那么这个马夫卢卡斯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萨洛尼卡呢，它的总部在奥斯汀，那么在德克萨斯中部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工厂，就之前的这个像海盗船这样的无人艇呢，基本上是在德克萨斯中部，那么大概25英尺长的船只的建造能力。那么另外呢，萨洛尼卡其实还在路易斯安那富兰克林收购了一个这个船厂啊，海湾制造的船厂。那么主要的目标呢，当然是建造更大的一些这个中型的无人舰艇。当然这个厂的产能现在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国内是有争议的。萨洛尼卡呢，当然在这个媒体上面是发布了效果图啊。那么在效果图里面至少出现了类似于圣安东尼奥级这个船坞登陆舰这样尺寸的船只。那么萨洛尼卡方面呢，这个整个的资金，那么应该说32亿美元，据说 95% 以上的税收减免，现在萨洛尼卡已经拿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它作为一个之前在美国的华尔街被视为生产这种小型无人船只啊，而且具备比较高的这种投资的前景，当然风险也比较高的船厂，那么是不是能够在资金上面获得足够大的这种支持，那么现在要打一个问号。那么美国海军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跟萨洛尼卡买了大概 3.5 亿美元的这个小型舰艇。那么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呢，是萨洛尼卡现在最大的这个前景跟利好。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它的扩张啊，那么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就是之前美国军方公开宣称使用萨洛尼卡的三艘萨洛尼卡的海盗对这个伊朗的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华尔街方面愿意支持萨洛尼卡这个雄心勃勃的船厂构建的项目。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5: 路透社近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0: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6: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 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

0: 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四五型驱逐舰啊，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啊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机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啊，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啊，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要满足它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

0: 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power 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3: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评论员乔伊·琼斯当地时间18号在该媒体节目上谈及最近伊朗袭击导致2名美国军人死亡的事件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直接扔炸弹的策略并未奏效。美国政府此前一再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已被摧毁，但现实打了美国的脸。琼斯还警告说，对于共和党来说，时间非常紧迫，以及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据英国金融时报18号援引一份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通知副本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算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投入资金，以支持关联让美国再次伟大一程的援助项目，包括以维护竞争、推动所谓言论自由为名对抗欧盟监管体系与政策法规。按照美国国务院的通知，美国政府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也有所谓的援助计划。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郑国渠等千古名堰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30有6堰， 春水平分夜长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溪三十六堰。那么三十六堰究竟由何人所建？一位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汉将军为何被历代王朝七次加封，民间建庙三十六座？从东汉初年到三国时期，近200年间一座接一座筑起的梯级堰坝，如何成就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奇迹？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三十六堰择批后世的梯级堰坝群。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具有先发优势的金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利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银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微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杯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杯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杯塘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岑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隙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

济利益，对新修碑塘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如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如，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逢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力，还可以潭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堰坝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沙古堰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池汉氏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新莽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相，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婺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效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立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两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昭立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新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
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七次加封，其中四次封侯，三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民间传说卢文台首建白沙堰，再建亭九堰，为创建其他30余座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堰的地址。建堰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堰群共有36堰，从沙饭堰、大坟头堰到上塘堰、下塘堰，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堰、下河堰。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昭丽妙计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0有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利，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疏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成为浙江现存最古老的堰坝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堰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三县土地，其力甚朴，农多赖之，实在也是有些夸张了。而在36堰中，卢文台所建的白沙堰，也就是高如堰，虽是代表，却并非规模最大的。从所处的地形上分析，白沙溪36堰灌区自金华江及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4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庐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且两岸农田常熟丰收，最又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包括丰庐堰、第四堰等7处古堰。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
在这里建宴是最理想的地方。

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7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遂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万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碍，二三不碍，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至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名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2月春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36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金华地委做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金兰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围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正港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万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36堰首堰沙泛堰的堰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泛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36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白沙溪36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36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
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西南地区、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超过70毫米。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部39到41摄氏度。19号之后，黄淮西部、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3到4天阶段性高温天气。另外，21号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的命名来自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妈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变得更为频繁。自去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未来，妈祖将帮助更多国家跨越式获得现代化预警能力，造福当地民众。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

0: 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美国空军空天部队杂志网站日前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随着美伊冲突加剧，美国防部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报道分析称，美国此次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表明，随着特朗普政府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战争可能会扩大。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美国防部对相关消息公开作出回应。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这被俄方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称，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并表示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这完全源于过去这些年来内塔尼亚胡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因此重修陆路输油管道被提上议程。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美方正展开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包括部署 F-16 战机和军方狙击手。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向《每日电讯报》表示，此次赛事在安保行动规模上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宾卡。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部三国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正在上映，叫《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讲的是三国乱世的开端。
3: 有意思的是，国产动画电影迎来了一场四大名著集体登场的盛况。除了刚才说的三国题材的以外，《水浒传》的动画电影已经在路上了，《红楼梦》也完成了立项，《西游记》的动画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层出不穷。四大名著正在以动画大片的形式集体登场，几个头部动画公司几乎都在压住传统文化题材。而放眼全球，这个现象也不是孤立，你像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今年五月份刚出了动画版，苏斯博士的《戴帽子的猫》也有了新的动画改编。你们看，经典文学似乎正在成为全球动画产业共同瞄准的富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名著改编成动画电影大家怎么看。先问一下，在津巴布韦或者泰国有没有那种每个孩子都听过的经典故事，他们是长辈讲啊，还是也有影视改编，有没有被改编成动画电影的？
10: 我们泰国最多能改编然后最多接触的应该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孙悟空。
3: 孙悟空
10: 西游记，对，西游记孙悟空在泰国就是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改编的版本，然后最新的就是用泰国的那个喜剧演员来演这个孙悟空，
3: 真人版就不是动画是吧？
10: 对，他不是动画，但是他把那个结合了当地的故事，就是说这些孙悟空他们就突然间就掉到了这个泰国的场景了，然后就遇到当地的小孩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还从那个从哪里的大魔对他们穿过来又为了抓唐僧，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方式。
3: 所以西游记在泰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从小就知道的故事是吗？
10: 对，我们泰国人就叫它塞游嘛，塞游就是西游
3: 啊，
10: 西游记。对，然后呢孙悟空我们就知道他是孙悟空在泰语里面对。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懂得最多接触的最多就是三国演义，然后甚至他有一句话他就说不读三国难谋大事嘛，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在泰语里面它是另外一个意思，泰语里面就是说如果你读超过三遍了的话，这个人我们要提防着提防着点
3: 这怎么跟我们国内有一句说法叫老不读三国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就读了以后这个人会变得特别的心耳多是吧，计谋会特别多
10: 对我们就是这句话就特别熟悉，因为从小到大就听到说如果你读了超过三遍这个人绝对就不能
3: 计谋太多了，要防着点他是吧，城府很深
10: 对然后甚至我记得小时候在初中吧，初中的那个泰文的语文课本里面就是讲述了这个有一段摘取下来的一段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是像桃园结义，
3: 对，桃园三结义，
10: 桃园结义还有那个赤壁之战，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泰国的版本来学作为这个文学的读物。
3: 难怪你从小学中文，我觉得在泰国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真的是很深很深是吧？
10: 对
3: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故事，没想到跟彭文斌有这么多共同语言
1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这边进来的基本上都是福建广州那一带的人带进来的，因为他们把那些李三国演义的里面的人物都把它翻译成或者泰语，它其实并不是泰语，它是那个潮州话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就从那里面就认识，慢慢的认识，甚至有一些人物像关羽嘛，像关羽的话在泰国很多地方就是他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比较心理上的一个
3: 就是供奉他是吗？
10: 对，供奉
3: 他，关二爷嘛，
10: 做生意做生意啊或者有什么就会去供奉他。
3: 这个在我们国内比如说香港的电影或者广东那边的电影里面非常常见，做生意的那个都要把它作为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 对，但是你刚刚说的都是中国的一些故事在泰国是家喻户晓的，那本国的有没有一些改编成电影啊或者动画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啊？
10: 动画的还是比较少见，那如果是真人版来改编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 Mana Pakanon， 就是叫中文叫鬼妻。
3: 嗯，
10: 就是等待着他的先生，他的老公出去打仗了，要等到他回来，结果呢，他就变成怎么样？然后呢，在很多很多地方，老人喜欢用这个故事来骗小孩，如果小孩不好好吃饭，不按时回家的话，就是说要说这个故事，说你要小心他来抓你
3: 哦，
10: 这样的来哄小孩的。然后呢，这个翻拍版大概我查了一下，总共有22次的翻拍，
3: 哦，
10: 就是加各种因素进去。到最近我看到的就是比较偏喜剧的好玩的东西，嗯，
3: 也是一个经典 IP 了，在泰国。
10: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嗯，这次暑假上映的三国题材的这个电影啊，它的故事并没有从我们熟悉的桃园三结义、赤壁之战这些段落讲起，而是另辟蹊径，把时间拉回到三国尚未成为三国的东汉末年，主角是年轻时候的曹操，也就是说还不是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的枭雄，而是一个还在观察学习，或者说被卷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啊。这个视角对于我们国内的观众来说也是挺新鲜的，我不知道作为外国朋友，你们对于曹操的故事知道多少？如果让你去电影院里面看一个三国的故事，你更愿意看就是导演去深挖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情节，然后多来一点新的思考、新的深意，还是说像现在这样一个再创作，给一些新的故事线给到你？
4: 我自己的话，三国的故事都是到了中国之后才开始学的，就是曹操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就是当然我也是看过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经典，像这个《三国演义》啊，但是说如果说要作为一个这种一些新的一些题材，我就希望他肯定是那种有创新的东西，不是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东西，我挖出来一些可能从不同的一些角度，当然我自己可能我说话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因为我在中国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不像一个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三国或者其他的这些经典的一些电影的一个外国人，他可能是对中国完全陌生，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可能就是需要把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的一些元素，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在电影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普遍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上次在老外看点节目讲过这个哪吒的这个动画片，当时就是在说他做到的一点是他有中国东方美学，但是他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就是可以
3: 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吗？
4: 对，他是有一些人类共同的一些价值观，他可以让大家有这种一些共鸣，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后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更愿意看到这种但是我觉得难度应该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放在动画片里面可能是很容易做到，而且是可以变成一个创新点，我就是这么认为，可能是我对电影不是那么了解啊，我就觉得如果是不是动画片的话，可能大家只要一听到它这个是一个根据这个三国的这个故事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可能就是要有那种一个真实性在，就是它要有一种正宗嘛，但是如果是一个动画片，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要求在里面。我是这么思考。
3: 我倒觉得你像今年的这部三国题材的电影，他的这个设定啊，就是还在观察学习的一个年轻人，这么一个故事，它其实放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它都会引起现代年轻人的共鸣。前段时间的那个综合动画片《浪浪山的小妖怪》，那个虽然也是讲的是《西游记》里面的故事，但是对于现代职场人来说，他能够看到这个职场当中困在业绩里面的自己等等，所以我觉得要寻找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不管是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共同的共鸣，还是不同年代的人之间有共鸣，重点是要有共鸣，新的观众对这个老的故事里面找到契合的部分，这个是改变的重点。
1: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四大名著本身就是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深井。你像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那时候算起，国产动画电影在传统文化的赛道上已经跑了11年，《长安三万里》的票房超过18亿元，《哪吒之魔童闹海》超过150亿元，所以大家看到传统文化题材已经成了可以被持续规划的电影内容品类。但是呢，也会有人担心说，就是很多导演都来拍这个传统的故事，会容易形成一种扎堆的现象。那么同一个故事被反复的讲述，如果讲不出新意的话，那就是炒冷饭。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是会让这种类型会越做越好，还是让大家对一个已知的故事失去审美的兴趣？
10: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扎堆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看都看遍了，但如果是现在就加上了各种新的东西，新的科技进去，或者就优化那些画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看的。像以前我们有一个电影叫做干枯萎，干枯就是那个大象战象的那个故事，然后呢以前我们就觉得是很可爱的那种，后来他没有拍哈，但是那个我去看了一下，他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加上现在的一些科技进去的话，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看。然后如果像鬼妻那个的话，其实以前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比较老套的，然后现在也在加各种因素进去，它可以往那个恐怖片的方向去，也可以往那个好玩的喜剧片的方向去看，所以抓住不同的对象，
3: 最起码这个故事内核大家就比较熟悉，比较好接受，是吧？
10: 对对对，
3: 不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这个故事内容本身。
10: 对，甚至有的时候你往往不会把那个故事只专门放在男主角跟女主角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方式，
3: 对，
10: 它可以放在其他的主角，
3: 对对对，
10: 然后再把它弄得开一点，
3: 把支线把它丰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吧？
10: 对对对。
3: 小明明刚才提到技术，我看到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他也讲到越来越便利的 AI 影像技术把动画改编的技术门槛降下来，名著改编动画的确将会是一个大趋势。我觉得从哪吒那部电影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动画技术的进步，就是比如说那个画面多少细节多少丰富啊，靠过去的人手来画的话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点，但是现在利用电脑的科技，甚至利用 AI 的这个影像技术，将来这些都会变得特别的简单，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确实是。
4: 我是怎么看这个扎堆？我觉得不算是扎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觉得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西游记它是有很多版本，但是我看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这个关注点，所以说它，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它会形成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这种竞争，所以会让这个名著的这个改编会越来越好，就是你只要是想改编，那就是你要比前面做的那些人要做得更好，而且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新的一个关注点，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不算是扎堆，只能说会让观众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可以去看，
3: 对，
4: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
3: 或者说可能过去大家对于西游记或者红楼梦这些故事的印象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故事，但实际上这个故事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人物也多，支线也多，可以挖掘可以扩展开的一些情节也多，所以改编未必是要在原有的故事的基础之上把它重复一遍，而是你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个点，然后深挖，或者是发展一条故事的支线，把它作为你的整个的新的创意的起点，是吧？确实是，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就很多这个西方的电影啊，它都是成一个系列的。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三国也好，水浒也好，里面有那么多丰富的人物，其实拎几个主要的角色出来单独成为一部戏完全是有可能的，确实是一个可以深挖的一个富矿。而且现在不光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改编啊，连美国电影公司也看上西游记这个题材，宣布要拍西游记动画三部曲， 说要把东方神话介绍给全球观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风险的。你看之前美国电影公司拍过真人版的花木兰，在我们国内口碑就整体比较差，就是当时很多观众认为进行了文化魔改，把原作的里面孝道啊、家国大义啊这些我们中国人认同的价值观给它改编成了西方的个人觉醒序。

0: 哎呀，他们拍的对不对呀？能不能尊重原作？你们怎么看呢？
1: 我个人就是认为，如果是他既能够保留那个原本的细节或者原本的那个故事，然后呢又加上了新的素材到里面去的话，那他会更吸引更多的新一代的人来看。因为就像听音乐听歌一样，如果我们说到一句歌词，学生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歌，因为时间我们有一个代沟嘛，这个东西。所以把传统的东西要留下给后面的人，年轻的人，想让他们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传统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加一些新的东西进去，才可以吸引住他们。像我们学生的话，他们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愿意去看那些比较好玩比较有内容的比较有科技技术的，就是各方面的他们都会很喜欢。但光描述这些故事文学经典的东西的话，好像还是吸引不到。
0: 所以你觉得另外一个国家来拍会有新的文化视角，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是本国人可能想不到的，是吗？
1: 对，
2: 我是认同彭文斌说的，就是会有新的一些观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风险，是他们不一定是真的了解，他们可能只能在表面上，或者说拿这个原来可能是拍过一个电影，然后再简单的去改一下，做这样的一个哪怕是一个动画片，或者再重新拍一个电影，但是不会像本国人那么深入，可能就是会把这个故事给怎么说呢，就是
0: 讲偏了，
2: 弄出来，对，讲偏了，也就好像你在改写人家的这个历史或者人家的这个文化，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非洲其实有很多，我觉得最有名的是有一个非洲的一个英雄人物叫夏卡祖鲁，他南非的，然后他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当时呢就能够把周边的其他的这个小国，但是可以理解为部落啊或者什么，反正他当时是一个国王，一个 king，所以他当时他的这个故事在我们自己包括我在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但是呢后来就慢慢的发现了有一些什么动画片，然后他把这个恰卡祖鲁的这个故事讲的感觉很乱，跟我们学的那个恰卡祖鲁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只有画面是好看，但是它这个故事本身是有问题，对吧？它主要是从这种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去拍，它比较关注的什么自由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它带着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去创造这个作品，结果呢就是变味了，
0: 是那种典型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英雄吗？
2: 对，它就是这么一个做法。但是你想想，我们每次在讲非洲的历史，非洲的文化，我们一直在讲它是以集体为主，
0: 对，
2: 但是你把这个恰卡祖鲁拍成一个个人英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物，就觉得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人就批评这个，就觉得这个就做得很差，
0: 跟我刚才说的花木兰的那个例子非常之像。也就是说西方导演的眼中虽然看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是他们的价值观的底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讲述的其实本质上是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我们原来的祖鲁的故事或者花木兰的故事。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改变另一个文化的故事，你的风险所在是你不能真正的深入的理解这个故事的内核，而是你只看到你心中所想看到的一个形象，是吧？当然了，也有成功的例子，曾经《功夫熊猫》就很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是吧？所以我们也欢迎不同的公司来改编我们熟悉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展现更多不同的视角，但是到底市场能不能够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至于现在的一些导演去改编这些四大名著呢，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他们经得起反复的讲述。那么如何让一个旧的故事找到他的新的观众，答案会在一步步的作品当中继续展开，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动画电影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兰提诺森的提诺欧娜娜，
1: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聊这个麦克，收听卡，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0: 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敲手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美军连续八天空袭伊朗，伊朗军方回应将进行毁灭性回击。专家认为，美伊双方目前都聚焦于军事手段，外交沟通渠道被严重压缩。
1: 美国纽约市市长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参加联大时可能被逮捕。
0: 欧盟适度放缓短期减排，兼顾产业竞争力。专家称，欧盟气候政策更加务实，落地效果仍待观察。
1: 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美国威胁将加征山火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回应称，美方的指责无法接受。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国际人士表示，中方倡议为加强全球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家外媒称，中国已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领域引领者。
0: 体育方面，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赛事前瞻，争议与经典并存的本届世界杯迎终局，西班牙与阿根廷两队明日凌晨上演巅峰较量。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
0: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3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的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1: 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0: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 据悉，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
0: 伊朗方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2: 伊朗必须对地区内的美方目标发起广泛且坚决的打击，迫使美国撤离这一区域，否则美国必将逐步渐进式的推进行动，甚至伊朗的中部地区都将受到波及，届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将变得更加激烈。
3: 美军对基础设施发起攻击是最残忍的袭击形式，这种行径危及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美国试图借此施加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恶劣、充满敌意的企图。我相信必须全力予以反击。美军袭击本质上是欺凌和胁迫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所有伊朗人民都渴望和平，我们祈愿和平能遍及每一个角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当天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
1: 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警示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惕。美国外交设施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或和或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
0: 美军此次空袭明确以削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能力和惩戒革命卫队为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方行动仍着眼于军事目标？从伊朗近期行动来看，其反击能力如何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4: 本轮美伊冲突再度爆发的导火索是由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所以美国在这一轮军事行动无论任何一个阶段一定都会反复强调美国行动对于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作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一直是美国着力打击和制裁的对象，所以美方的这种表达实际上是对其一贯基本立场的再次重复。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至少在近期呢，恐怕美伊军事冲突还会继续。
1: 伊朗最新空袭造成美军死亡，这是否会加速推动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呢？请继续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军驻约旦基地的人员死亡是四个多月以来，特别是美伊达成临时停火之后，美军第一次再度出现战斗性人员死亡。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的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 巴巴迪也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这是否意味着外交渠道已彻底的关闭？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至少在当前这个阶段呢，外交渠道即便是维系，恐怕也只是极低的水平，也就是由居间斡旋方在双方之间来传递最基本的原则性信息，但这种努力恐怕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当前呢，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全面升级，美方明确要先打后谈，要进一步的扩大并压实自身的军事优势，谈判呢并不是美方现在的优先事项。而伊朗最新的表态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伊朗将局势再度恶化的全部责任归咎为美方对谅解备忘录的全面违反，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的基本信任再度被严重的消耗。未来即便重启谈判，即便是由美国总统签字的协议，在伊朗看来也并不可靠。伊朗官方在回答媒体有关是否存在着美伊政治接触的问询时，也明确地表示，当前伊朗的全部重心都在于抵御美国的军事打击。这就意味着伊朗已经明确军事抵抗是当前伊方的核心任务。那么所以当美伊双方都把重点聚焦在军事手段时呢，政治谈判的空间显然会被极限压缩。从中长期来看，美伊还是会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因为当前的矛盾显然对于任何一方来讲都难以仅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成本都过于高昂。但是仅就现阶段来讲，外交沟通渠道是被严重抑制的。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7月19号，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北京，继续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阿努廷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抵京前，阿努廷在上海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到四川省参访。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9号通报说，基辅多个区遭袭击命中发生火灾，多栋住宅楼等建筑受损，另有一人死亡，8人受伤。据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存储军用货物。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这被俄方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0: 据英国金融时报18号援引一份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通知副本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算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投入资金，以支持关联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援助项目，包括以维护竞争、推动所谓言论自由为名，对抗欧盟监管体系与政策法规。按照美国务院的通知，美国政府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也有所谓的援助计划。
1: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8号晚，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

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

0: 小麦，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夏收被迫推迟了近两个月。
2: 通常我们在五月中旬开始收获，但是今年五月我们流离失所了，我们跑去外面避难，有武装人员来到了这里。
1: 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2: 我们的收成就剩下了四分之一，有一些收获，但是损失很大。由于以军的存在，其他一些城镇一点收成都保不住，以方划定的黄线附近的地区也没法收获作物。现在黎巴嫩南部很少能有收成了。
3: 在《纽约时报》7月18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并表示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立场。
4: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5: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本该前往海牙受审，他是一名被国际刑事法院正式起诉的战争罪犯。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立场，大量民众都持相同看法，根源在于他多年所作所为造成的深重后果。
0: 马姆达尼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4: Whatever the law allows me to do in New York City, that's what we will do.
5: 只要纽约现行法律赋予我相应权限，我们就会穷尽所有合法途径。但我们不会凭空创设新的法律权利来达成此事。和那些逾越法律边界行事的人不同，作为纽约市长，我只会在既定法律框架内行事。这件事的核心是国际刑事法院对他签发的逮捕令，而非我对这位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一方面，我们要正视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我也会恪守纽约市本地法律。
3: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但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0: 欧盟委员会7月17号正式提出碳排放交易体系修订方案，适度放缓未来十年减排节奏，同时坚守既定长期气候目标，兼顾环保与工业发展。
3: 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源于多个欧盟成员国的诉求。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10国联合发声，希望欧盟平衡生态环保与工业竞争力。多国担忧，原有严苛减排规则会推高能源成本，导致本土产业外流，削弱欧洲工业实力，因此呼吁适度放宽减排要求。
0: 那么该如何看待上述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欧盟此次政策调整是否和这一诉求密切相关？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6: 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反映出来，欧盟内部当前在推进气候目标和维持以及强化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之间的矛盾。那是欧盟在一些成员国现实诉求的压力下，从战略层面进行权衡的一个阶段性的决策。那这些国家呢，主要是一些中东欧的国家，还有呢就是对能源和制造业依赖的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他们的关切呢，首先呢就是近些年来能源成本的整体升高，还有产业外流的风险。那么欧盟目前来讲呢，碳价已经是显著的推高了电力的，还有工业生产等等方面。

0: 能源的成本，特别是对于煤电依赖水平和对制造业依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那么这样较高的能源价格，再加上全球竞争的加剧，导致欧洲的一些产业出现了产能收缩，还有迁往境外的情况。还有从政治上来看，那么这些国家在欧盟的决策当中，近些年来的影响力是在增大。 特别是像波兰、意大利这些经济体量比较大的成员国，他们能够在能源的安全、地缘政治等等议题上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那如果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现实关切，脱离了成员国的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加剧欧盟内部的分裂，影响欧盟整体气候目标的实现。欧盟这次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和这些国家的立场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高能源成本的背景之下，欧盟需要去应对去工业化的风险，要开展和大国的竞争，同时呢，它自身还有实现电气化、现代化的行动的考虑，希望能够通过降低电价、加大投资来推动能源转型。还有一点呢，就是政治上的一个务实妥协，欧盟的决策需要依赖和成员国之间的共识，啊，获得多数的支持。 那么，成员国目前的诉求和压力必须得考虑，所以说欧盟主要在实现气候目标的路径上是做出了一定调整，同时呢，也考虑了欧洲的整体经济和安全等等维度，可以说呢，是这次调整体现了欧盟气候政策的一种务实的转向。
1: 欧盟一边放缓短期减排节奏，一边坚守远期减排目标，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未来有哪些可以依托的政策工具呢？我们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欧盟通过净减排框架还有灵活机制，以及多种政策的组合来实现2040年的90%的净减排目标，而不是单纯的依赖碳市场来实现这种快速的收紧。 欧盟的基本考虑呢，是从之前的设定总量的上限，快速收紧的这种方式，转向了维持净减排目标，以灵活机制作为补充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调整了每年的碳排放上限的削减速度，之前呢是 4.4%， 当前的考虑呢是担心这样的一个速度会导致碳配额过早的消耗完毕，会导致和2040年的净减排目标不相匹配。 那么调整之后呢，是2031年到2035年是 3.7%， 2036年之后是 1.7%。 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度呢，能够使得配额延续到2040年，而且呢，相关受到影响的产业也会获得更长的过渡期。那么未来欧盟的主要政策工具啊，首先呢还是碳市场。那么碳市场涉及到电力、工业、航海、建筑、交通等等一系列的行业，可以说是覆盖了主要的排放源。 这个呢，还是最核心的工具，它希望呢能够发出碳价的信号来驱动减排。第二呢，就是推进电气化行动，来实现能源的绿色转型。那么我们知道呢，电气化的行动呢是在7月17号同期发布的，目标呢是到2040年把电力在终端的能源消费当中的占比从 23% 提高到 46%。 另外一点呢，就是进一步的扩展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使用。 还有呢，常识储能技术的部署，加快实现电网的现代化，来进一步的取代化石燃料的使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继续尝试碳移除和复排放的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第五呢，就是从政策规则等等来加强监管，加强政策措施的落实。此外呢，还有相关的融资政策、产业政策，还有一些灵活性的措施来加以配合。
0: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此次提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修订方案还需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批，才能正式落地实施。那么，这套新方案获批的前景如何？再来听王瑞斌的分析。根据目前的相关情况来看，新的方案获得通过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这整个过程呢，恐怕还是难以避免出现一些摩擦，也需要进一步的谈判，还需要更多的妥协。 那么最终的版本呢，很有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进行调整，但是核心的要素，比方说每年的碳排放上限的削减速度放缓，保留2040年的气候目标，以及免费的配额时间框架加以延长等等，大概率是会保留的。那么这也是当前欧盟的气候和竞争力并重的一个新现实主义转向的一个结果。 那么，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这也意味着欧洲的气候政策一方面保持了连续性，但是呢，具体的新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效果等等，还需要后续的这个观察。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户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0: 你好，星辰。
2: 今天重庆又是高温哈，那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高温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吧。
20: 好的，那今天新疆以及四川盆地继续高温酷热的天气，重庆的沙坪坝今天出现了 36.9 度的高温，但还不算是最热的。那重庆的潼南、四川的资阳、仁寿气温都超过了40度。

0: 而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5度，最热的是吐鲁番的东坎和托克逊有46.7度。那近期我国的气温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的格局，受大陆高压的影响，未来3到4天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西部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甚至会超过40度。那城市当中像 乌鲁木齐未来3天就会连续高温，21号可能会达到40度，刷新当地近年以来的气温新高。 自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15天高温了，未来7天高温还将天天见，尤其是在下周2到周4期间会连续4天最高气温会持续在40度以上，就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的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天气酷热难耐。此外，西安也将出现连续7天的高温，那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并且也要减少午后户外的活动。 那相比之下，江南一带未来3-4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杭州、上海、长沙、南昌等地高温都会暂时的缓解。 但22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西伸， 在23号大暑节气前后， 届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会再度的发展， 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也都会陆续重回高温的行列。清晨。
1: 那么刚才提到长江中下游的高温会因为降水而暂停，那么降水的强度如何？其他地区的降水情况怎么样？也请介绍一下。
0: 好的，那目前南方主雨带是稳固在长江中下游到广西、云南一带，而且雨势都不小。明天像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就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后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但在江西北部局地仍会出现暴雨天气，同时还将可能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
2: 那另外，明后2天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也将会出现一次雨水过程，像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吉林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行还要多加注意防范。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连续8天空袭伊朗，伊朗军方回应将进行毁灭性回击。专家认为，美伊双方目前都聚焦于军事手段，外交沟通渠道被严重压缩。
1: 美国纽约市市长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参加联大时可能被逮捕。欧盟适度放缓短期减排，兼顾产业竞争力。专家称，欧盟气候政策更加务实，落地效果仍待观察。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人士表示，中方倡议为加强全球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美国威胁将加征山火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回应称，美方的指责无法接受。体育方面，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赛事前瞻，争议与经典并存的本届世界杯迎终局，西班牙与阿根廷两队明日凌晨上演巅峰较量。
3: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和举措对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战略远见和大国担当。习主席说，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中国一直在践行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的理念。我相信，我们携手同行，定能实现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1: 以上为老挝老中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塞亚颂的表示。此外，赞比亚网络安全倡议基金会主席约翰钦塞基说，
2: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将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凝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我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恰逢其时，直接回应了我们一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呼吁的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4: 对于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际人士对总台记者表示，此举将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欧洲议会议员多斯塔尔告诉记者，
5: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至关重要，通过共同的人工智能组织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既能推动制定标准，确保人工智能可以被和平有益地使用，同时也能成为人工智能前沿领域专家之间合作的工具。
1: 209数字解决方案与人工智能专家塔里克·赛义德说，
6: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中方不仅提出了一个政治理念，还在事实上推出了具体的数字化方案与合作倡议，特别是在推动达成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性共识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强有力的引领角色。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多家媒体聚焦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力，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引领了国际潮流。请听详细报道。
7: 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展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 报道称，有技术分析师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者，而不再只是追赶美国。中国到2030年的五年计划已经将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列为优先发展事项。同时，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十分受关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极具吸引力，而且中国的模型通常比美国的闭源人工智能模型更经济实惠。 美联社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大模型，特别是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K3。报道对这一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美联社的另一篇报道中，以令美国科技界感到震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款足以媲美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源模型。 同样对KIMI-K3这款大模型给予了重点关注的还有英国广播公司，其报道称，来自第三方的评估表明，这款全新的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与美国领先的模型不相上下。在独立的基准测试中， KIMI-K3在网页界面工程方面排名第一。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同样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先进的模型，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挑战了美国在业界的领导地位。报道在提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时，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员希望与中国合作，从而能够从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实力中受益。
1: 金融时报援引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的报道称，印尼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来促进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投资，以帮助印尼实现经济转型。报道还同时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在内的西方公司也正在转向中国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价格便宜、功能强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在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 联合国大会2009年通过决议， 决定从2010年起 将每年7月18号定为曼德拉国际日。 在南非，人们通过志愿服务、历史教育来纪念这位为国家民主和民族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前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从南非开普敦发回的报道。
8: 当天，在开普敦市政厅面向公众开放的曼德拉主题展览上，一群来自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的孩子，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 上了一堂特殊的历史课，从曼德拉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历程，到南非民主转型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在展品中了解国家历史，也切身感悟当下和平包容局面的来之不易。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儿童与青少年照护工作者切潘说，
9: We have to teach kids.
10: 我们必须教孩子们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抗争，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也会遇到挑战，他们也可以抗争，因为抗争始于我们的先辈们。
8: 不少开普敦市民专程前来观展，在他们看来，在曼德拉国际日重温历史是极具仪式感与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开普敦居民萨迪告诉记者，
11: 我们要继续前进，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如今的年轻一代没有亲历过我们当年的抗争岁月，所以重要的是年轻人通过了解我们的历史找准前行的方向。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来听详细报道。
1: 墨西哥联邦防止卫生风险委员会和国家农产品卫生安全和质量服务局两个部门17号发表声明说，已成立跨部门技术工作组调查此事，工作组已展开溯源调查和实地检查。声明说，调查还未结束，眼下还不能下定论，通过溯源识别出产品原产国本身并不能证实污染就是在这个国家发生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的数据显示，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等五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患者发病时间介于5月13号至7月13号之间，其中94人住院，尚无死亡病例报告。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但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说，患者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90% 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求生菜。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这些求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和美国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17号宣布，已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供的信息，将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进口求生菜做下架处理。泰勒农场曾被爆出过类似问题。2013年，美国25个州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600多人患病。
12: 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到了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都被遮蔽。空气监测机构当天发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两大城市。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此前两天，加拿大数百起火灾产生的浓烟就已经从美国中西部蔓延到东北部，居民被警告要待在室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不满，表示将把处理空气污染而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成本添加到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现有关税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加拿大未能妥善维护其森林和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受污浊、污染严重且不健康的空气侵袭，我们正追究加拿大的责任。这种空气质量危险且完全不可接受。我今天会致电加拿大总理，询问他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此次污染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加拿大明知疏于进行基本的森林管理和垃圾清理工作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却仍拒不落实相关工作，此举属于故意重大过失。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中。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2: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3: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5: 这难道不令人遗憾吗？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这些言论，把责任归咎于我们，他们的记忆实在太短了。去年我们派了灭火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支援，我们还派了抢修人员前往南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提供帮助。邻居之间就应该这样做，不是吗？而不是一味的威胁和指责，因为总有一天也会轮到你们，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支援我们的邻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但现在美国却有着这种言论，当然并不所有美国人都这样，但是美国政府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
13: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14: I got an idea.
5: 我倒是有个主意，想给特朗普总统提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取消软木木材关税呢？因为你们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3%来自加拿大。你想让我们清理森林，那就打开大门，让加拿大的软木木材运过去。这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
1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将迎来收官之战。对于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这场决赛较量，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分析。
16: 这场决赛当然是大家万众期待的一场比赛呢，也是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前两位的球队之间的一个巅峰对决啊。同时啊，他们还是当届的欧洲冠军和当届的南美冠军之间的一场较量，所以从各种意义上来讲的话，都是一场充满内容和充满历史的，有希望成为经典对决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么从这个技术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西班牙队呢，本届杯赛是7场比赛仅失一球啊，其中6场是零封对手，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记录了另外他们的场均的控球率超过了60%啊，是一个非常擅长于控制比赛节奏的队伍，其中的经典之作就是他们在半决赛里面2-0大胜夺冠最大热门法国队啊，就展现了非常强大的一个控制力。阿根廷队相反啊，他们本届杯赛展现的是非常惊人的这个逆转的能力啊，同时他们在7场比赛当中打进了接近20个球啊，也是本届赛事攻击力最强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尤其是他们擅长于后程发力，有大量的进球啊，可能超过一半的进球呢是发生在比赛的75分钟以后的啊，这一点他们在半决赛里面2-1逆转啊，这个英格兰，包括之前在面对埃及队的比赛里面，最后10几分钟连进3个球啊，都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例证啊。所以这两个队伍的特点、他们的风格、他们的这个整体踢球的这种哲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他们之间的碰撞呢，是大家期待是能够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火花。当然了，这场比赛还有非常多其他的看点，比如说 说这是两代这个球星之间的这种对话了，有很多记录啊可能会被改写啊。那么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他们将是史上第二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那他们的世界杯的决赛的胜率将达到100%。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呢，他们就会成为自1962年以来首支在世界杯上卫冕的球队，也是史上第三支能够成功卫冕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球队啊，这个记录是非常非常难以达成的。

0: 俄主办的世界杯也是一届争议与经典并存的特殊世界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彭延元的介绍。
1: 首先扩军本身就是非常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大家担心这个比赛质量会被稀释。那么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确实有一些比赛是强弱比较的分明啊，比如说像德国队7-1大胜克罗索这样的一个比赛。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非常多绝好的这个足球的故事呢，比如说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一路以来的表现呢，以至于大家都在开玩笑说西班牙和阿根廷晋级到这个决赛当中啊，那么和他们对阵都不落下风的佛得角队啊，含金量 就在上升了。那同时呢，本届杯赛也有非常多的队伍是创造了他们的队史最佳战绩，比如说挪威队，比如说英格兰队啊，英格兰队获得季军，也是他60年代的最佳战绩。那像这个东道主加拿大、埃及队啊，包括波黑队，包括科特迪瓦都刷新了他们的队史最佳战绩。那像墨西哥队和哥伦比亚队也都平了他们的这个队史最佳战绩。那么同时呢，本届杯赛的这个争议呢也不只是在场内啊，那包括很多的这种判罚争议，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巴洛贡的红台暂缓事件呢，是为整个世界杯为足球的这个规则是带来了重大的一个冲击。还有科技的运用，就是 VAR 这个技术的运用再一次引发了各种争议。什么时候用，在什么情况下用，谁有权利决定用不用，也是成为了本届杯赛又一个被热议的一个话题。那同时呢，这个由于足球内置的这个芯片所造成的一些非常微小的这样一些越位的一个事件呢，是否对整个的这个足球战术形成影响，也被大家充分的讨论了。那么在本届杯赛即将落幕的时候呢，我认为不论谁夺冠军啊，这都将是一届被写进足球历史的会长久的被大家所铭记的一些世界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近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的哺乳动物。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脑细胞和神经元的关系，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构成人脑的多种细胞被通称为脑细胞。脑细胞主要分为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两大类。此外，脑中还包括形成脑血管的上皮细胞等其他细胞类型。其中，神经胶质细胞对人脑起到支持的作用。其已知的主要功能包括形成神经元轴突外的髓鞘、神经元养分供应和新陈代谢，以及参与脑中的信号传导等。 而神经元则是大脑信息处理的基本单元，是一种特异化的具有放电功能的细胞类型。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相互连接，共同负责处理和储存与脑功能相关的信息。长期以来，对于人类拥有语言、想象力、数学和发明等高级认知能力的原因，主流科学一直聚焦于宏观尺度，认为是大脑近千亿个神经元及其错综复杂连接方式的功劳。 而近日发布的这项研究却表明，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可能还与单个神经元本身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科学家让人工神经网络学习并模拟单个神经元对输入信息的反应，并以人工智能网络完成模拟任务的难度来衡量神经元自身的计算能力。结果显示，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要比其他哺乳动物具有更高的信息处理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人类神经元拥有更加复杂的树突结构和独特的电生理特性，使其能够对输入信息展开更复杂的运算。这一成果表明，单个神经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计算设备。该发现也为我们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星辰，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 力量实力。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

0: 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拌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的最新声明，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连续第八晚的空袭。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对美采取强硬反击措施。 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也通报称，自当地时间18号18时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19号说，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说，俄军新一轮的空袭已经造成基辅市一人死亡，15人受伤。而据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据英国金融时报18号援引一份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通知副本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算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投入资金，以支持关联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援助项目，包括以维护竞争、推动所谓言论自由为名，对抗欧盟监管体系与政策法规。按照美国国务院的通知，美国政府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也有所谓的援助计划。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美方正展开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包括部署 F-16 战机和军方狙击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5: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6: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3: 你可以穿越历史，
1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江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欢迎佳君哈。当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首先呢是资讯非常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的特别板块非常 AI 盘点，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会议上的一些关键词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梳理青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青春力量。那首先待会儿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记者王雷为您带来5平米方寸小展台，藏着青年创业者怎样的未来。
1: K3 发布之后呢，硅谷坐不住了， DeepSeek 时刻再度上演，一起来了解 K3 的参数规模，它究竟能帮我们做点什么呢？美国媒体与科技企业如何评价中国这个开源大模型？
0: 有没有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说赛前啊谁都不想踢，赛后呢双方是贡献了神仙剧本，两队也就是英格兰队跟法国队是轰入了10球，创造34名比赛最多进球数。那这场比赛如果您想给一名球员打高分的话，你会选择谁呢？
1: 花式盘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哪个瞬间最让您难忘？亚马尔强势来袭，姆巴佩已成老将，哈兰德贡献一批网络的热梗，佛得角含量每场比赛都在提高，还有很多很多不只为胜利庆祝的温情时刻。那哪个场景让您不断的回味？今年世界杯您记住了谁呢？
0: 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那么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世界杯的记忆哈。那首先呢，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青年在这次大会上有哪些新奇的创意？他们对于 AI 这个科技又有什么样的思考？艺人公司与 AI 的结合又能手搓出怎样的未来？我们今天一起来呈现一下会上的青春风暴啊！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门设立 Future Tech 初创专区，近180个初创项目，70%企业成立不足3年，在校学生、年轻创业者带着自研 AI 技术集中亮相，路演现场投资人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记者王雷，从方寸小展台探寻中国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底气。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老王发现了一个最年轻的展区，一是企业年轻，将近180个初创公司，70%以上成立还不到3年。二是企业的 CEO 们也很年轻，不少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别看他们的展位最小也就是5-6平米，但就像这个展区的名字 Future Tech 未来科技一样，这里藏着有关 AI 未来的无限创意，吸引不少人来这里挖宝。
4: 在大会专设的路演舞台上，从开馆到闭馆，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年轻的创始人，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从触觉传感器到仿生记忆架构、飞行自动驾驶，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正是台下投资人要来挖掘的宝藏。这位刚刚延展完的小伙子叫武善征，他一走下舞台就被一位投资人拦住，交换了联系方式。
5: 昆仑资本管理合伙人方海，
6: 无论是项目的这个深度以及创新程度，我觉得都是就是前所未见的，这个给我们投资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兴趣。
4: 在展台区，老王见到了小武和他的团队。
7: 我们有1.5%都在上学，我们是根据一个共同兴趣吧，或者说一个共同愿景去组合到一块的。
4: 这群年轻人靠兴趣设计的这款 AI 产品，尽管目前主要用来设计游戏，但核心的算法和动作捕捉的技术将来能跨界应用到脑机接口、机器人训练等场景，不过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3: 那现在有人投资你们？
5: 企界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武善征。
7: 对，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1000多万的这个投资意向。
4: 和小武一样，老王在展区看到了不少初创企业， 这几天已经接到了投资人的橄榄枝。
5: 知悦空间智能副总裁李超，
8: 大概有十多家了，已经有，然后表达的这个投资意愿，其实大概从几千万到大几千万。
4: 在现场，老王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投资人，他的公司刚成立三年，已经成长为独角兽。他告诉老王，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投资人当初对他的支持，而现在有了更雄厚实力的他，要在这群年轻人的年轻企业中寻找下一个独角兽。
5: 光轮智能联合创始人杨海波，
9: 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生态基金，我们也能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个初创的企业当中去。
4: 为了让创新与投资更好的双向奔赴，今年的大会专门安排了200多位专业 AI 投资人进行对接，给好项目打通资金通道。
5: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
10: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他们的创业热情，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这些初创企业啊，真正能够走向市场。
5: 周天宇，春华资本人工智能产业

0: 投资负责人李光玉，
1: 特别关注像具身这样一些和物理相结合的领域。
0: 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团队负责人李忠浩，
2: 我们会持续的支持这种有原始技术的创新的以及创新型的应用类的公司。
0: 安永东盟及新加坡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莫迪。我认为风险投资当前重点关注的领域就是模型到应用的落地闭环，无论是制造业其他行业，这都会带来针对性的投资机会。
3: 发展 AI 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光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老王算了算，国家正在从多方面全方位给 AI 护航。先说银行，像老王知道的一家国有大行，给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这些银行不光是贷款给企业，还有股权基金并购融资这些工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再说资本市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和相关科技企业 IPO 融资额达到了705亿元。就在上个月，科创板还放宽了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条件，帮助他们融到更多的资金。除了这些，还有各种创投基金、科创债、人工智能专属科技保险等等都在发力。老王想说，有了这些耐心资本的陪伴，相信会有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意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未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是设立 OPC 专属展示区，尽管呢没有各类形态丰富、功能性强的机器人，但是依然吸引了不少现场人士的关注。这个 OPC 啊，也就是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那创始者呢是借助 AI 工具完成从创意研发、生产到商业交付的全过程，所以被称为是可以单人成军的超级个体哈。那在今年的大会上呢，参加展示的一人公司涉及到文娱、金融、健康等等多个领域，不少的创始者都是00后的年轻人。那我们总台记者徐卓阳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5: 其实先说这个一人公司四个字，它一点都不新鲜呢。以前20-30年前吧，我们不就有皮包公司吗？那也是一个人拎个皮包就是公司啊。但皮包公司因为除了皮包里面就是空的了。现在一人公司呢要实很多，准确的讲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类加上一个 AI 的数字合伙人，所以可以做出来产品，可以实施交付等等。这届大会里面对于 AI 有一个新的解释，我很喜欢，它可以是这种人工智能，英文是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也可以是被看见的个体，它是另外的一个英文单词。我觉得这个不刚好就是对于 OPC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注解吗？因为你一个人也好，或者2-3个人很少也好，很难被别人看见的，但是加了 AI 就具备了被看见的条件。实际上大家都看到，这次大会为了这个 OPC 专门举办独立先锋挑战赛，就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8个赛区去优中选优，然后选出来的这些8个赛区的金奖给他们专门规划一个 OPC 的展位，放在整个世博展览馆1楼大厅的 C 位， OPC 放 C 位，你看很有意思，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被各种看见，被投资人看见，被这个客户看见，被行业看见，然后被世界看见。当然你最后说那要有钱呀，要有真金白银呢，但我觉得融到资当然好，收获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赋能啊。其实今年大会有一个报告叫2026年 OPC 的深度洞察报告，就是从这个比赛里来的一些数据的整理，整理出了他们的痛点。你比如说像资金说到了，然后市场，然后算力，包括培训的指导、物理空间等等等等。上海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然后这回看到了各个的分赛区做的也很好。你比如说他们告诉我，算力这块消耗是很大的，那怎么办呢？领券，就跟我们点外卖要领优惠券一样，他们领到的这个算力的优惠券从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叠加起来大概可以最多补到他们的一半。然后比如说在北京赛区到了复赛这一层，优胜者就有奖金了，然后还可以在这种产业集聚区有这种专属的工位。
4: 被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在现场的年轻人大家可以互通有无，也许会 迸发出更多的一些新的好创意啊。
6: 嗯，同时呢，在今天下午，大会还举行了2026青年观察家思想会，白天呢，围绕教育、就业、创业、成长等 AI 时代命题展开讨论。入夜之后呢，一些 AI 团队设立互动专区，以虚拟身份组队、围炉对话等不同形式，推动参与者之间的真实连接。下午的时候呢，来自五大洲多地的青年从业者或者是学生朋友与行业专家进行对话，一起聊一聊 AI 时代下大家的思考与挑战。
4: 确实啊，就这个会一听呢，就是非常有年轻人的一些特质的，就不光说我们要讨论，然后晚上还得围炉对话，还是要以虚拟的身份来面对面哈。那同时呢，在现场有四位来自全球多国的青年朋友是分享了自己使用 AI 的感受与方法，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比方说如何向 AI 去提问题啊。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刚刚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毕业的曾汤米，他对于 AI 生活化的使用以及对未来的思考。
7: So this is a picture of a recent video game that I got really interested in playing, right? The reason I'm showing you this is because
8: 这是最近一款让我特别感兴趣的电子游戏的截图。我之所以向你们展示这个，是因为当我最初了解人工智能时，它在我的生活中只是被用来处理一些非常琐碎的任务，比如查看每日日程，或者问问你想吃什么。但随着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 AI 相关内容，周围的人也开始谈论 AI， 我就在想，我能用 AI 做些什么呢？应该超越我每天所做的那些琐碎工作。于是我决定在玩视频游戏的时候探索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如何赢得一款游戏。这张图片展示了我玩过的某款游戏中物品的列表，游戏中有数百种物品，每种都有其独特的属性，在不同的时间点所带来的效果不同，顺序不同，也会带来结果的巨大差异。我想测试一下人工智能，以我这样一个非普通玩家的身份，是否真的能让我借助 AI 来构建真正属于我的、完全契合我个人游戏风格的策略。令我惊讶的是，人工智能确实做到了。它不仅完成了数学计算部分，比如你能看到成百上千种组合的分析，还帮助我理清了该如何根据所购买的装备来制定游戏策略，从而获得最佳效果。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人工智能不会取代我对事物的好奇心，而是让它得以延续和发展。 AI 让我的好奇心变得比以往更强大，过去那些我无法解决的数百个数学公式和统计数据，现在都由 AI 替我完成，而我则专注于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创造。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当获取问题答案本身不再成为难题时，如何提出恰当的问题以获得最佳答案就变得至关重要。
7: And I hope that is answered today at this event. Thank you.
4: AI 让年轻人的好奇心变得更加的强大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获得答案的路径会更加的丰富。那到底应该如何向 AI 来提问，而且在成长路径当中如何更好的与 AI 同行呢？其实在现场呢也有相关的一些专家进行了回应，比方说书写第五维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江迅，他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9: 我是不是真的想要觉得有某个问题它存在，这个问题是我在这个生活中发现的，就是因为 AI 它现在还没有能力在这个真的社会里面去生活。但是今天还有非常非常大量的来自线下的信息，没有被今天的 AI 所纳进去，所以今天的 AI 它是并没有能力去跟这个社会有更好的感知的。那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当你产生了有某种想要让这个某个问题能够被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获得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伙伴，这 AI 是你的伙伴，它是你的一个无全能的员工。你跟他提任何的问题，跟他提任何的需求，但凡只要你能跟他讲我有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定义清楚了，他就能够帮你解决了。当然这个怎么样能够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就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更还是应该承认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对，我觉得而且没有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就比如说我在我的书里面我明确的说，我觉得不需要学语言了，对吧哈？但最终我们女儿她报了法语，她学了法语，你知道，就她跟我的书的观点其实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然后我找到另外一种解释，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大语言模型是通过语言来训练的，第二门语言你能够更好的你就有可能更好的去理解模型内部的一些工作的机制，你有可能更好的去描述你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我原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视角。 那么模型的出现是让这些概率，就你可以在模型里面更好的去试错。模型是个模拟器，就是你要更好的把它利用好。包括我写书也一样，就是我会让它模拟各种各样的读者看到这个书的反应。然后所以在我这本书发出来之后，它其实已经在我的模拟器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轮的不同的人看到这本书的一些感受。所以再拿这本书的时候，

0: 觉得哎，感觉写的还是，跟我们的理解比较一致，不靠谱的概率给去掉，把那些更高概率的概率给找出来，那么你的整个概率就被提升了。
1: 就是作为一名作者，他是如何来使用 AI 的，就他可以来模拟各种各样读者的一个喜好，包括他的女儿，就他在自个儿的书里写到，就是说他觉得学语言没有用，但是他女儿却选择了去学习一门法语啊，因为在未来他认为就是跟 AI 对话，你要去了解不同国家的这些文化背景，包括了解不同的语言习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呢，在现场有很多的中外专家在分享自己的观点，就是如何在 AI 时代孩子保持自己的成长。那来自英国以及美国的多家高校的教育学者呢，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啊，就是认为世界在改变，一切都离不开求知欲，那么在 AI 时代更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来听听看。
2: I think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changing. It is so uncertain. And I think it is about creating that curious mind and creating that resilience so that as the world changes so quickly,
1: 他说我觉得世界正在不断的变化，充满着不确定性。那关键呢，就是培养孩子的好奇心跟韧性，让他们在世界飞速变化时具备适应的能力。而在 AI 时代呢，终身学习是一生的课题。但在他的案例当中，有从工程师转行，如今希望成为创业者或者投身人工智能的 EMBA 的学生，他们正在做出令人惊叹的成就，生活将快速的演变，充满未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求知欲，保持开放的心态，他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中方明确倡导开源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出要打破技术壁垒，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成果向全球各国公平开放。相关理念与倡议呢，也是引发多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4: 科特迪瓦国家通讯社刊文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已成为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盛会之一，汇聚各国政策制定者、科研人员、行业领袖和创新主体，共同探讨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进展和全球治理挑战。大会致力于搭建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与会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核心议题，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监管路径、国际合作前景，以及推动各国更公平地获取人工智能技术，使其为世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来自众多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全球科技企业负责人齐聚大会，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也正在赢得全球多国企业的广泛认可。报道特别关注到，中国呼吁构建公平公正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承诺支持全球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内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还将面向东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6大国际组织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报道说，中国倡导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有序发展。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里程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报道关注中国提出的扩大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相关倡议。报道提到，中国承诺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包括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在内的29个国家已共同签署协议，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将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大会现场，中国企业集中展示了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品。报道援引行业技术分析师的观点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新力量。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千万不要走开，稍后见。
3: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西南地区、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超过70毫米。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部39到41摄氏度。19号之后，黄淮西部、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3到4天阶段性高温天气。另外，21号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的命名来自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妈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变得更为频繁。自去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未来，妈祖将帮助更多国家跨越式获得现代化预警能力，造福当地民众。
5: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Ecosystem in China.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0: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贫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评论员乔伊·琼斯18号在该媒体节目上谈及此事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直接扔炸弹的策略并未奏效。美国政府此前一再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已被摧毁，但现实打了美国的脸。琼斯还警告称，对于共和党来说，时间非常紧迫，以及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以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截至19号上午8时30分，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26个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基辅和基辅州地区1人死亡，16人受伤。圭亚那政府19号通报说，该国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当地时间18号晚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据圭亚那媒体报道，该渡轮原计划由首都乔治敦前往凯图马港，但是中途遇险。政府和民间应急响应系统随即启动，搜救行动迅速展开，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19号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4: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5: 在环球资讯广播，
16: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
17: 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
16: 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3: 各位好，我是佳君。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中国 AI 大模型取得的新发展啊。
3: 17号，中国科技企业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据彭博社今天报道，月之暗面的这款新模型正在搅动全球科技市场。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Kimi K3 到底能做点什么，美国 AI科技企业的股价有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8: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专为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复杂场景设计。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一经发布就震动华尔街，刷屏海内外。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相关评测报道评论区留言，令人印象深刻。 AI 模型的参数就好比人类的脑细胞，模型的参数越多，能储存的知识就越丰富，因此参数规模成了衡量模型能力的一项直观指标。而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 2.8 万亿。在创作数字作品方面，该模型融合了强大的 3D 推理、编程与视觉能力，可将概念、图像和视频转化为完全可玩的交互体验，在代码与实时截图之间无缝迭代，实现真正的视觉闭环，也就是即时看见输出，即刻优化。
19: 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18: 此外 Kimi K3 还擅长动效设计、动画和视频剪辑。在月之暗面官方案例中， Kimi K3 用56段原始素材剪出了自己的品牌视频，完成选片、动作匹配剪辑、逐帧卡点、音频处理以及多轮修改。像这样信息密度很高的短视频，通常需要有经验的剪辑师经过几个工作日才能完成。月之暗面表示， Kimi K3 的整体表现仍落后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旗下最强的闭源模型，但在整套测评中展现出前沿水平的能力。美国 AI 咨询公司 10X 联合创始人第一时间高度评价了该模型的表现。
20: 业内顶尖模型的排名几乎按月按周更新，而我们能做到以小时分钟为单位掌握最新排名。我们全天都在轮番测评各类大模型， Kimi K3 的综合表现极其出众。
18: 中国新模型展现出的先进能力令硅谷业界感到惊讶。彭博社更是认为，17号全球资本市场 AI 与芯片股下跌与 Kimi K3 模型的发布密切相关，有投资者甚至将此次新模型的发布称为 Kimi 时刻，呼应2025年 DeepSeek 取得突破后在美股引发的震荡。
21: 美国新闻主播，
22: 17号全球科技股普遍遭遇下行压力，导火索是来自中国的一则重磅突发消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正式推出 Kimi K3 大模型，参数达 2.8 万亿，其性能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但与多数头部产品相比，调用成本却低得多。投资者将这一幕与2025年的 DeepSeek 时刻类比，并质疑美国 AI 行业疯狂烧钱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自洽，缺乏合理商业逻辑的支撑。美国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长期面临硬件与算力资源方面的制约，但 Kimi K3 模型证明，通过在架构层面进行技术创新等方式，中国顶尖大模型依旧能够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
18: Kimi K3 本身的性能十分强悍，但真正引发市场恐慌的是它背后的商业化成本逻辑。简单来讲，中国企业如今拿出了一款综合实力可比肩 OpenAI 顶级产品的大模型，但定价只相当于美国终端产品，这才是资本市场恐慌抛售的核心原因。今年以来，随着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工智能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手段，相关投入也水涨船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打性价比的中国 AI 模型将越来越有吸引力。
23: 彭博信息研究公司分析师布洛克瑟姆，
22: 各大企业如今对 AI 模型的调用成本愈发敏感，因此但凡能用更低的成本实现与顶级产品持平效果的产品方案，都会愈发受到市场青睐，这势必会给美国科技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
18: 更重要的是，中国模型开发坚持走开源路线，降低了全球用户的使用门槛。路透社指出，随着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中国科技企业正不断加快模型更新速度。此前，另一家中国企业智谱推出的 GLM 5.2 模型就在各项基准测试中获得了接近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绩，令业内震惊，也动摇了西方分析人士长期认为中国 AI 至少落后美国半年的共识。
23: 美国 AI 咨询公司 10X 的创始人赫扎尔卡尼，
0: 如果你开发一款软件，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是设置权限壁垒，封闭售卖软件；二是直接把核心技术架构方案免费公开到网络上。开源走的就是第二种路线。美国绝大多数头部 AI 企业全部选择闭源，使用者必须付费调用接口，平台还会从中抽取高额服务费。而开源模式直接把整套模型底层方案公之于众。
1: 关键词开源哈，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硅谷资深的投资人，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他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启发。他第一个就谈到的是开源这个事情啊，他就说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式呢，会为全球带来共同的一个推动作用。那这些技术呢，构架不只是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手里，大家的技术鸿沟会越来越近，那共同进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来实现合作共赢。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的话题。
3: 北京时间7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队是以6-4击败法国队，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那这场比赛呢，媒体有一个高度的概括，说赛前啊是谁都不想踢，赛后呢两队贡献神剧本。英格兰与法国两队联手贡献了世界杯史上一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以10球创造了世界杯铜牌赛进球纪录，还各自留下创纪录的收获。英格兰队创下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法国队姆巴佩则凭借梅开二度暂时登顶本届世界杯射手榜，将金靴悬念保留至决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进球盛宴。
23: 3-4名的这场较量，牵着球童进场的是两队首发，这里面包括此前没有机会登场的球员，凯恩、贝林厄姆这些大牌都被轮换，不过法国队的姆巴佩首发了，看来他还是要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两队主帅图赫尔和德尚竟然有说有笑相拥入场，这种轻松氛围只有在铜牌赛上出现。比赛开始后，英格兰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3分钟，赖斯抢断后完成远射破门，1-0。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显然还没有做好比赛的准备，他甚至都没有做扑救的动作。第18分钟，赖斯主罚的角球制造威胁，后卫孔萨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此后法国队的防线仍然漏洞百出。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越位后形成单刀，这次麦尼昂奋力救险，然而警报并没有解除，萨卡的第二次射门还是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3-0。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埃泽与萨卡这对枪手组合在前场连线，萨卡打入本场第二球。上半场被完全打懵的法国队在下半场迎来变化，德尚一口气换了4名球员，法国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从第48分钟到第66分钟，这短短的18分钟里，法国队就打入3球，其中2粒进球来自姆巴佩，他还助攻巴尔科拉完成破门。这3个进球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姆巴佩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10个，领跑金靴。同时，他再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而姆巴佩的这2粒进球的助攻全部来自奥利赛，这样奥利赛在单届世界杯的助攻数就达到7次，超越1970年贝利创造的6次，成为1966年世界杯开始有完整数据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最多的球员。年仅24岁就展现出如此超强的创造力，奥利赛的前途不可限量。眼看法国队将差距缩小到1球，第86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此时出现和谐一幕，本来主罚点球的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如果他将球罚进，他将创造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但是贝林厄姆将机会留给了萨卡，萨卡不负所托，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萨卡成为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能在面对法国队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法国队还没有放弃，伤停补时第六分钟，登贝莱反击中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4-5。不过两分钟之后，贝林厄姆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英格兰队获得季军。贝林厄姆以七粒进球超越凯恩，成为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季军也是三狮军团近60年征战世界杯取得的最好成绩。
1: 对于这场比赛，很多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佳老师预测失败了。我看到有几条评论啊，像厚德载物啊，还有像这个安然这位朋友也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的朋友早上7点钟就在说高佳预测失败了，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一场比赛真的是给咱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是看着特别酣畅淋漓。我本来想给大家剪一个这10个进球的一个集锦，后来我想如果每一个进球剪1分钟的话，那就需要10分钟来进行呈现哈，所以确实这是一场进球的盛宴。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像萨卡是被评为本场的最佳球员，他透露呢没有拿到冠军是非常遗憾的，但这是给球迷最好的礼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2: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当然没有进入决赛是有些遗憾的，但我们以顽强的表现结束了这届世界杯，而且我们取得了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我认为上半场是属于我们的，下半场是属于法国队的。很显然最后那两粒进球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贝林厄姆是第一个建议我在点球时完成帽子戏法的人，他把球交给我，让我不会因为各种外界因素而分心，当然我也顶住了压力。
3: 同时呢，饱受争议的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也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比赛很艰苦，今天这场比赛强度相当于4场比赛。上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下半场陷入了混乱局面。你可以看到法国队比我们多休息一天带来的差异，还有日程安排上的差异。我们真的累坏了。过去几周的压力让我们精疲力竭，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值得由衷的赞扬与高度尊重，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绝对精彩。
1: 因为图赫尔的目标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带领三狮军团在本土举办的欧洲杯上实现突破啊。那其实也就是在2028年会举行这个欧洲杯，所以看看他到时候会不会能够吸取一些经验，然后能够实现在欧洲杯上能够带领英格兰突破新的一个历史。那同时呢，我们说这场英法大战呢是呈现了足够的戏剧性啊。但是呢，姆巴佩啊，法国队姆巴佩表示呢，确实法国队的表现让人无法接受。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赛后采访。
2: 我觉得上下半场完全不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上半场踢得很糟糕，我们对身上这件球衣不够尊重。我要说我们也是人，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候暴露人的缺点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完全失衡了，下半场我们才表现得像是世界一流球员，屏蔽了情感对于意志力的困扰，这就是我们赢得下半场的原因。
1: 感觉姆巴佩在近两场比赛当中的这个赛后采访都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价了整个球队的一个比赛表现哈。虽然我觉得可能对于法国队很多球员来说是有十分多的一些遗憾，但是也期待着他们未来可以有凝结出来更好的一些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这应该也是他最后一次带领我们说法国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那对于这场比赛呢，他自责的说呀，说认为上半场他没有做出更好的选择，责任在他啊，他觉得有点失望，但是他也说没有什么比世界杯更美好的了。我们来听听看。
4: 和法国队一起是一次很棒的冒险，我们准备了8周，一起度过了8周，非常棒，这很美妙，这可能就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原因。我们在体育层面感到失望，这是肯定的，但我们有机会去创造情感，数千万的法国人，多亏了你能够分享这些情感，我们感到失望，但这就是世界杯，它很美妙，没有什么比世界杯更美好的了。
1: 确实是世界杯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实际上对于德尚来说呢，在世界杯历史上也没有多少教练能够取得像他这样的成绩啊，带领法国队取得个冠军，然后获得个亚军，这次又进入到四强，所以我们也说掌声要送别要送给这些告别本届世界杯的足球名宿们。当然我们说呢，这一届世界杯是扩军至48支球队，算分算到崩溃，但是呢同时也有像福德角这样的球队有了更多的舞台跟机会。哎，怎么感觉都压上了是不是？所以马上我们要有请出来总台主播朱广权，为您花式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
6: 在眺望决赛之前，咱们不妨先来个盘带，复盘加倒带，盘一盘这一个月里比胜负更耐嚼的故事与面孔，为这届世界杯做一次回望。这届世界杯第一印象是扩军，48支球队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算分算到崩溃。有人说注水，一边注水还一边补水，水量加倍。有人说可贵，给了福德角这样的末

0: 19岁的亚马尔仿佛天生为大场面而生，而曾经同样以少年之姿惊艳世界的姆巴佩、哈兰德，也已经从挑战者转身成为被挑战的对象。下一届又会是谁？青春的力量总会奋起直追，弥漫在每一届世界杯。这一届，哈兰德承担了一半的网络热梗。他的步伐，他的大葱头，维京划船坐船头，让网友见到了世界杯的玩法没有尽头。除了担忧的心情，世界杯还有不少温情。这届世界杯最让人心头一热的是那些跨越生死与距离的动人致意。揭幕战上，老将西门尼斯破门之后，他抬手指向天空，他的父亲今年3月刚刚离世，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1/16决赛， C 罗在中场哨响后换上已故队友迪奥哥若塔的21号球衣，单手指天，全队合影时他把那件球衣高高举在正中间。 C 罗赛后说，我们都感觉他与我们同在，今天的赢球是对他最好的致敬。西班牙小组赛击败乌拉圭，巴埃纳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他没有狂奔，而是双手指天，轻抚胸前的队徽，低头默念。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粒进球献给一位名叫玛利亚的12岁西班牙小球迷，他与罕见病抗争多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些庆祝不只为胜利，有些致意跨越山海与生死，把爱与铭记轻轻放进世界杯最柔软的内核。
1: 激动人心的世界杯决赛即将到来，西班牙一次次证明美丽足球从不过时。如今亚马尔、佩德里领衔新黄金一代向冠军发起冲击，那他们能否如愿捧回大力神杯？阿根廷再次闯入决赛，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我们继续来听朱广权带来的前瞻。
0: 世界杯终极决战即将到来，西班牙、阿根廷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决赛堪比矛与盾的终极对决，阿根廷7场轰入19球，是所有球队里面进攻火力最猛的。西班牙防守稳如磐石，整届仅丢1球。门将乌奈西蒙7战6次零封，649分钟刷新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足坛老话讲，进攻赢下比赛，防守拿下冠军。如今两种足球风格正面碰撞，一边是攻势如潮、擅长绝境翻盘的美洲劲旅，一边是极致传控、新科欧洲冠军斗牛士军团。都说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顺风无敌，阿根廷逆风无解，当两个绝对真理同时在场，就会产生连因果律都处理不了的悖论。0-0，场上刮的就是薛定谔的风。要是西班牙先进了球，顺风还能不能顶住逆风？逆风还能不能压倒顺风？要是阿根廷先进了球，逆风会不会顺着顺风？顺风会不会逆着逆风？总之，就是一个在必胜的宇宙里倒脚，一个在必逆的宇宙里拼抢。西班牙的顺风是乐谱上的完美旋律，阿根廷的逆风是乐谱外的变音嘶吼。是西班牙精准演奏到最后一个音符，还是阿根廷一声热血的破音嘶吼划破苍穹，悬念无穷。让我们回望这一个月，那些以弱抗强的倔强，年轻球员的锋芒，老将们的转身，那些指向天空的泪水，便会明白球场上永远上演着不甘与奇迹。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一次次熬夜守候，一次次热泪盈眶。
2: 我们说足球场上风云变化，世界杯的矛盾之战，西班牙与阿根廷谁能捧杯？明天20号凌晨3点，巅峰见真章。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53%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销售公司，成立不到5个月。

0: 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深刻接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到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

0: 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 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牙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十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8: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是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6: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9: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6: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1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11: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12: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11: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 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3: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1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11: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美军称，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四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五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1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0: 感知全球脉动，
18: 从耳边到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晨。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重庆晴，28到4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而四川盆地高温再度发展增强，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今日关注，聚焦人工智能大会，多国嘉宾赞赏中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外资持续看好中国 AI 开放创新生态。

0: 环球视点，纽约市长称研究在联大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惹争议，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来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届大会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发回的报道。
4: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每次来中国他都像进了迪士尼乐园。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4: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说，人工智能可以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机遇。本届大会的主题也昭示我们，更光明的未来有赖于伙伴关系。
0: 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记者在大会现场走访发现，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美妆消费领域的多家跨国企业集中参展，集中展示各类贴近产业与民生的 AI 落地应用。多家外资企业负责人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与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沃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王伟的报道。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带来全球首发的工业自动化专用 AI 智能体。以往工厂设备程序开发高度依赖人工，耗时久，容错率低，全新的 AI 智能体可自主完成需求解读、代码编写、设备调试全流程工作，配套管理平台还能统筹企业内全部 AI 模型，覆盖汽车、生物医药、零碳园区、算力基地等多元场景。企业依托本土开放产业平台，结合国内制造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技术，推动工业 AI 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自动化业务大中华区 CEO 裴安兹介绍，
9: 我认为中国市场具有三大独特优势，极具发展吸引力。第一，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之一。其次，中国 AI 智能体技术发展势头良好，国内完整的制造业底盘叠加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能够实实在在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中国国内从业者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强，落地推进速度快，让 AI 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效率大幅提升。
8: 而在能源算力赛道，一家欧洲能源外企展出 AI 与能源融合全套方案。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这套技术覆盖规划、运行、运维全流程，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同时降低工厂、场馆、园区能耗。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并联合本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共创，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某欧洲能源企业高级副总裁熊怡介绍，
10: 那么十五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能够非常好的推动这个 AI 发展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整个的这个工业制造能力，整个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非常好。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和这个人才的优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协同，包括呢整个的这个以这个电力能源为基础的，因为中国的电力呢还是一个相对是吧，我们的电网是这个坚强稳健的，那又分布式能源，只有了这样的电力的基础呢，才能确保呢整个的我们的 AI 的算力的基础，那么才能使整个的生态协同起来。
8: 在物理 AI 赛道，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从前机器人装配件需要工程师拿着实物反复调试好几天，现在电脑虚拟环境里用 AI 反复训练机器人，放到真实生产线后，调试时间大幅缩短，装配精度接近百分百。展会现场搭建了两套演示设备，直观向观众进行展示。某瑞士工业机器人企业高级副总裁韩晨介绍，
11: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啊，2025年呢，大概全球的53%的新机台都装在中国了，而且中国客户呢对 AI 非常认可，积极拥抱 AI， 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8: 此外，本届展会还首次搭建全域链接管， AI 技术也由此从工业能源领域向外延伸，全面覆盖民生消费各类场景。法国美妆企业今年首次登上人工智能大会舞台，围绕大众消费、企业研发、产业生态展示全套 AI 应用，面向普通消费者，交互式设备可实现虚拟试装、造型模拟，研发端依靠 AI 数字模型、生物计算云，将新品配方研发效率大幅提升，生动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潜力。某法国美妆企业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说，
12: 我觉得中国的 AI 的这种赋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体验上面，比如说设计行业，我们的营销行业，既能够运用好AI 技术它的这种先进，同时也要发挥人的创新力和我们人与各种不同的生态的这种结合，把我们本土的实际的这种创新的场景的突破，既能够服务到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也能够走向世界。
13: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14: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将从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转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0: 每年九月通常是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一年到头最热闹的时候，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在此出席联合国大会活动，距离相关活动还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的市长却公开向一位计划高调出席的国家领导人发出了逮捕的威胁。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媒体发布了一则对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采访。在采访中，马姆达尼公开表示，他正在与市政府法律团队研究是否能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九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那么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联合国总部所在的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纽约市长又为何如此高调介入外交事务？来听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8: 纽约现任市长马姆达尼是一名出生于乌干达的90后印度裔穆斯林，去年11月赢得纽约市长选举。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将是马姆达尼第一次以纽约市长的身份参与这座城市的这一年度盛事。正因如此，随着联大日程临近，马姆达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他是否会兑现去年市长选举中的承诺，一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就下令将其逮捕。在当地时间18号公布的采访录音中，马姆达尼这样回答。
15: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16: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应该被送往海牙。他是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你会发现，鉴于他过去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人持这种看法。我也说过，我会遵守纽约市的法律。
15: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8: 马姆达尼之所以声称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理由是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其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巴以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此前在竞选市长期间，马姆达尼就曾表示，如果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领导人到访纽约，他将要求纽约警方执行逮捕令。不过如今马姆达尼声称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指示纽约警察拘留外国领导人，因此正与市政府律师进行讨论。此言一出，立即激起以色列方面强烈不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指责马姆达尼通过攻击以色列煽动敌意，制造新闻。达农还说，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内塔尼亚胡仍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以色列的立场。在已经收到纽约市长如此不友好的信号之后，以色列方面为何显得毫不慌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指出，纽约市要想抓捕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国内法层面上有三层障碍。
17: 一个是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或其他国人员的强制管辖权。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政策也是反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年来呢还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三是纽约市长呢管不了外交和联邦刑事事务，外国元首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涉及入境、安保、外交豁免、联邦执法等等，哪怕纽约警方接到逮捕令，联邦政府也能用外交啊、国土安全啊、外事特权这条路把它挡住，所以纽约市单独执法的这个行为基本是不可能的。
8: 以纽约市长的名义逮捕内塔尼亚胡阻碍重重，马姆达尼对此并非毫不知情。 尽管如此，作为拥有穆斯林身份标签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人物，马姆达尼至今不愿收回他想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言论。在张家俊看来，马姆达尼这番

0: 话更像政治表态，向其选民表现追责以色列的强硬姿态。
1: 马姆达尼这么高调啊，主要还是在打政治牌，因为他靠美国的进步派、年轻人和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的选票上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呢，正是他的核心支持者最关心的事儿。他可以讲国际法，可以在口头上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但本身不负外交责任。真闹起来的话呢，最后也是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他不用单独承担后果，所以对他来说，政治收益大而实际风险小。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墨西哥联邦防止卫生风险委员会和国家农产品卫生安全和质量服务局两个部门17号发表声明说，已成立跨部门技术工作组调查此事。工作组已展开溯源调查和实地检查。声明说，调查还未结束，眼下还不能下定论。通过溯源识别出产品原产国本身并不能证实污染就是在这个国家发生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的数据显示，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等五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患者发病时间介于5月13号至7月13号之间，其中94人住院，尚无死亡病例报告。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但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说，患者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90% 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球生菜。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这些球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和美国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17号宣布，已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供的信息，将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进口球生菜做下架处理。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这些问题生菜来自泰勒农场设在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的生产基地，经由西斯科的物流渠道分销至美国的快餐店、医院等客户。泰勒农场曾被爆出过类似问题。2013年，美国25个州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600多人患病。美国疾控中心当时调查认定感染源是泰勒农场墨西哥分公司生产的什锦沙拉。美国食品安全专家、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达林·迪托勒说，之所以这么多人感染，可能与泰勒农场这些供应商的加工方式有关。他说，机器把生菜切碎打散后再进行装袋，每袋生菜碎并非出自同一个生菜，一旦有一个生菜受污染，当天生产的全部袋装生菜可能都跟着中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
0: 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山火产生了烟雾，影响到了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都被遮蔽。空气监测机构当天发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两大城市。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此前两天，加拿大数百起火灾产生的浓烟就已经从美国中西部蔓延到东北部，

0: 导致这样的结果，却仍拒不落实相关工作，此举属于故意重大过失。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耳边。近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脑细胞和神经元的关系，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构成人脑的多种细胞被通称为脑细胞。脑细胞主要分为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两大类。此外，脑中还包括形成脑血管的上皮细胞等其他细胞类型。其中，神经胶质细胞对人脑起到支持的作用，其已知的主要功能包括形成神经元轴突外的髓鞘、神经元养分供应和新陈代谢，以及参与脑中的信号传导等。 而神经元则是大脑信息处理的基本单元，是一种特异化的具有放电功能的细胞类型。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相互连接，共同负责处理和储存与脑功能相关的信息。长期以来，对于人类拥有语言、想象力、数学和发明等高级认知能力的原因，主流科学一直聚焦于宏观尺度，认为是大脑近千亿个神经元及其错综复杂连接方式的功劳。 而近日发布的这项研究却表明，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可能还与单个神经元本身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科学家让人工神经网络学习并模拟单个神经元对输入信息的反应，并以人工智能网络完成模拟任务的难度来衡量神经元自身的计算能力。结果显示，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要比其他哺乳动物具有更高的信息处理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人类神经元拥有更加复杂的树突结构和独特的电生理特性，使其能够对输入信息展开更复杂的运算。这一成果表明，单个神经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计算设备。该发现也为我们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是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 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0: 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有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19号表示，该国南部城市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约旦主管部门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他同时表示，在过去数小时内，约旦安全部门未记录到任何潜在安全威胁。如果出现任何可能存在的风险，约旦有关部门将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监测和处置，并及时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此前，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对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区域进行了疏散。美使馆还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这些区域。当地时间18号，一段疑似拍摄于驻约旦美军 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的视频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画面显示一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圣普19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卡洛斯诺瓦和民主独立行动党候选人尼托达布雷乌将角逐该国下一届总统。体育方面，在19号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决赛当中，林诗栋蒯曼组合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组合，获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1: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R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BR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AG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BR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R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R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R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

0: 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RA 的对海打击用途。 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 使BRA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 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 使用了BR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 发射了AGM-158C的远程反舰导弹。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BRA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2: 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 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 其实呢，它是在AGM-158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 升级改造而来的。 AGM-158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 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 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 后续呢升级到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 那么外界分析猜测， 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 这个目标进行打击。 而AGM-158C呢 是它的反舰型号， 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 即使是它的GPS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 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这种惯导系统， 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所以呢即使没有GPS的支撑， 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应该是采用的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 然后完成攻击。 而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 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 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BEB枪骑兵轰炸机 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 那么由BEB枪骑兵挂装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BEB它飞得更快， 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 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 甚至BEB枪骑兵 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 但是呢问题就是， BEB枪骑兵 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 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 那BEB枪骑兵 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BEB枪骑兵。 那如果说他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阵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他进行拦截，那么他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他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 就是利用BRA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BRA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

0: 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的 B-21 轰炸机，那么现在 B-2A 和这个 B-21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2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1: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0: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取信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最精准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 或者是6。

0: 架甚至12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 那么除了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0: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这些火力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单元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是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能够实现一打多。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 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啊，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啊，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啊，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一个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的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弹药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啊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西南地区、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超过70毫米。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部39到41摄氏度。19号之后，黄淮西部、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3到4天阶段性高温天气。另外，21号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4.7%的增速，这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而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上半年新动能不仅贡献大，而且势头猛、后劲足。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

0: 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民众应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评论员乔伊·琼斯18号在该媒体节目上谈及此事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直接扔炸弹的策略并未奏效。美国政府此前一再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已被摧毁，但现实打了美国的脸。琼斯还警告称，对于共和党来说，时间非常紧迫，以及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获胜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

0: 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2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截至19号上午8时30分，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226个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基辅和基辅州 地区一人死亡，16人受伤。圭亚那政府19号通报说，该国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当地时间18号晚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据圭亚那媒体报道，该渡轮原计划由首都乔治敦前往凯图马港，但中途遇险，政府和民间应急响应系统随即启动搜救行动，迅速展开，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 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比0战胜向鹏黄友正， 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全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代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1: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6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6建立编队。随后 ，M36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 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友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友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 按照K-SWOM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 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 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 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 斯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3: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啊，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B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意大利 他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

0: 会在欧洲房屋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1: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0: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1: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0: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啊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0: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现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 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他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0: 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三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可以缩短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也就是生产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Unicorn 独角兽。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敲手公司，成立不到5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四冲金

0: 日月，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有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19号表示，该国南部城市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约旦主管部门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在过去数小时内，约旦安全部门未记录到任何潜在安全威胁。此前，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对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区域进行了疏散。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经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已经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乌克兰空军19号说，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经造成基辅市1人死亡，15人受伤。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该项目主承包商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此外，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据圭亚那媒体19号报道，该国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当地时间18号晚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 报道同时援引圭亚那军方消息说，空军和海岸警卫队已派出救援人员前往现场，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6: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7: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8: Hello， 大家好。
17: 来关注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当然，今天我们推出的依然是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战至终章，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上演。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谁将捧起大力神杯呢？此外，在今天凌晨，英格兰6-4击败法国，收获了季军，萨卡戴帽，姆巴佩双响创纪录。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16: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7: 好，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呢，大家也是听一期少一期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已经介绍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最高潮。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会在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队将和阿根廷队上演巅峰对决。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预测起来，是阿根廷成功的蝉联，还是西班牙队二度加冕呢？无论如何，明天凌晨持续了一个夏天的足球童话都要落幕了。其实我和彭源都觉得特别的依依不舍。那这也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现任的美洲杯冠军和欧洲杯冠军在决赛当中正面的碰撞，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首次在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彭源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8: 我对一场经典对决有极其高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啊，因为这两个球队不只是像刚才小小你讲的那个成绩如此的这样的一个针尖对麦芒啊，他们从排名上来讲也是这个国际足联排名前2位的这样的一个球队，而且这两个球队在整体的技术风格和足球传统上也是有巨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上的一个差异啊。那么其实我是真的希望能够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一个火花来的啊。总体来讲，我觉得世界杯已经来到了这个最后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前夕，大结局的这样的一个前夕。这个时刻所有人我觉得都会在期待这一场比赛能够给大家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
17: 当然了，这绝对是当今足坛最具含金量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我们怎么能错过呢？这里要为大家隆重的预告一下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半啊，我们环球资讯广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特别直播，到时候我彭延元依然会陪伴大家，还有我们大话体坛的另外一个主持人翟乐，我们三个人会一起为 大家带来比赛的直播，当然还有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佳也会和大家带来现场的比赛氛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先来连线一下

0: 高佳，让他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高佳你好，久等了。
1: 哎，小小你好。
0: 当地的天气怎么样啊？其实我特别好奇，因为看了赛前的一些报道啊，有没有可能出现下雨或者是高温的情况呢？
1: 现在呢，我现在就是已经来到了纽约的街头。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阳光明媚啊，天气非常的好，而且气温呢也相对比较低。今天我看现在呢，25摄氏度左右啊，然后呢，如果到了下午呢，最高温度也就是29摄氏度，非常适合比赛。这个比赛赛前呢，大家担心两件事情，一个是加拿大的野火烟霾，说飘过来很多的烟雾，然后让纽约的和新泽西的这个上空啊，确实能见度变差了很多，但那已经是周三周四的事情了。然后大家担心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会雷暴下雨，结果呢，这个雨是在昨天已经下完了，而且这两件事呢，交织在一起，正好这个下雨呢是把烟霾全都给冲走了。这样的话，相当于在昨天纽约天气非常差，既有烟霾，也有大雷暴雨啊。昨天的雨势非常大，我们在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开始下起雨，那种雨就是瓢泼大雨，但是持续了时间也比较长，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提前的大雷暴雨，把云层当中的那些这个水分子已经提前下完了，而今天的降水概率已经降到了10%以下，所以第一，今天不会出现暴雨。然后呢，这个大暴雨把空气当中那些 PM2.5 也都给制服了啊，所以说今天是既没有高温，也没有降雨，也没有烟霾啊，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晴好的天气。下午的比赛就非常值得期待，因为这个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啊，它是一个没有顶棚的这样相对传统的球场，它还是受到天气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今天这样晴好的天气，其实是有助于双方球员的发挥的。小小，
0: 适合世界杯的决赛哈。那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纽约的世界杯比赛氛围怎么样啊？
1: 哎，这个确实是非常的火热，尤其是纽约的几大地标，中央公园，包括纽约时报广场。在因为昨天下雨了嘛，所以确实没有什么。在前天呢，就已经完全被阿根廷球迷给占领了，就是在能够感受得到，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这确实是阿根廷有这么一个相对主场的氛围。不管是之前在亚特兰大的比赛还是阿根廷队再早之前的比赛，现场大多数其实真正从阿根廷过来的球迷呢，数量不少，但是没有那么多。我们预估啊，应该是有1万到2万人，这个是从阿根廷过来的，更多的呢是美国人啊。美国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身穿着阿根廷队的球衣，然后在现场是为阿根廷队加油的啊，因为这个他美国职业大联盟有大量的阿根廷的知名的球星在这里效力，有很多的美国，因为在现场看球，给我的感觉这届的氛围啊，说实话是没有那么狂热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狂热。比如说小小你之前去过南非世界杯，那是真正的狂热。这届世界杯呢，现场的观众啊，大多数他不是那种传统球迷，大多数是有钱人啊，所以说他在现场呢，相对来说美国的观众相对多一些。和其他比如说你看像英格兰对阿根廷，按道理来说这场半决赛英格兰球迷是非常的火热的，但是他们在现场其实只有2个看台，现场有30个看台，那么英格兰球迷其实没有那么多，更多的都是美国当地的球迷，因为他们有这个经济消费实力。其他的人真的是因为这个决赛的票价目前看起来1万美元左右一张，美国当地的这个民众他还真能消费得起这个。所以这个进到现场看的这个氛围呢，第一不会特别的狂热，第二呢就是阿根廷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主场的优势。那么在纽约时报广场啊，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在这个打卡拍照，相互的聊天，包括球迷之间也非常的友好。因为阿根廷和西班牙他们这个语言也是互通的，都说西班牙语，为数不多的这个西班牙的球迷也能和阿根廷球迷他们在一块儿，然后都在一起这个欢庆足球，确实是非常热爱足球的两个国家，他们在决赛当中相遇，这样的一个对决也让人非常期待。小小，
0: 也请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队这两天的这个备战情况。
1: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昨天呢，确实也是受到了暴雨的影响。西班牙队呢，就昨天干脆就没有在室外进行训练，

1: 他们是完全在室内啊进行一些力量恢复的训练啊，这是西班牙队。而阿根廷队这边呢，他们训练是定在中午，然后推迟了一个小时，等到雨暂停之后，然后呢稍微的练了一下，反正确实都是在赛前，现在大家都不敢大练，都是相对恢复一下肌肉啊，然后<笑> 主教练的战术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两队的首发阵容也不会有过多的调整，应该是以稳定为主。那么应该西班牙队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比阿根廷队要多休息一天，这我看了一个历史的数据啊，说包括上届、上上届，包括世界杯都是
0: 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赢得了最终的冠军，就这一天看着还挺重要的。包括如果再往前倒的话，加上欧洲杯和女足世界杯的话，过往14届最近的14届大赛，有13届都是那支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赢得了冠军，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啊！这个没想到这一天休息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确实是因为阿根廷队他完比赛一天之后，他又在亚特兰大训练了一天，他这个从亚特兰大来到纽约的这个飞机因为雷暴天气还晚点了，当天晚上是非常非常晚才到纽约，夜里差不多11点多才到纽约，就是他整体的对纽约，在纽约他只有这么一天的训练，他比西班牙队从容的3天训练其实少的时间还真挺多的，这可能会是两队
1: 本来实力之间差距就不大，可能会是一个胜负手。小小，
0: 的确啊，难怪这个斯卡洛尼赛前也是抱怨啊，这个天气导致他们这个飞机很晚才到哈。最后也请高佳来为我们前瞻这场比赛啊，因为的确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更看好西班牙队啊，我不知道高佳怎么看。我也觉得西班牙队他们从纸面实力上来说，一定是更强的一方。就首先呢，第一点就是 得中场者得天下，就是西班牙队目前这个罗德里啊，不愧已经回到了巅峰的状态，就是他一个人目前他是整个世界杯传球次数最多、传球成功次数最多的球员。你看像上一场对法国队，他就是防奥利赛，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防守，他就完全是站在这个奥利赛的传球的线路上， 没有和他过多的身体接触。罗德里身高1米9以上，但是他对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因为他受过一次大伤。但是他完全是靠他的经验和技术，然后去限制奥利赛，这种就是相当于就是高一个境界的防守啊，他能达到这个级别。然后和他这个一起搭档的，像西班牙队德拉芬特教练，在淘汰赛中期能够做出 让法比亚·鲁伊斯首发，让佩德里被称为当世这个两大最强中场之一啊，就按道理来说没有人敢下佩德里，他身价是达到1.4亿欧元，结果德拉芬特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佩德里替补，让法比亚·鲁伊斯上场和罗德里搭档，结果这个对比利时那场，然后包括对这个法国这场，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能够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中场的掌控啊，再加上前场那几个球员常年的大范围轮换，就是那个奥亚萨瓦尔号称是前锋，实际上就是个伪9号，只要比赛的第一分钟是站在球队的场面的最前，其他时间都是回撤到中场来拿球，然后再加上奥尔默这样的球员，除了亚马尔是负责边路突击之外，前场那几个球员他都往中间凑，就把这个中场的人数优势扩大到最大，就真的是法国队那场比赛，就是你前锋再强，你在中场没有任何控制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都是 西班牙能占优，所以说从场面上一定是西班牙在开场阶段会占优的。但是呢，西班牙队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确实经历的考验太少了，他们没只有一个丢球，他们没有经历过落后的情况，就是万一阿根廷队通过闪电，阿根廷队我们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进球大多数出现在前15分钟和最后15分钟，就是非常擅长打闪电战，斯卡洛尼的开局布置，包括他的角球定位球布置是非常精妙的。那么 如果万一被阿根廷队打进一个球，因上届世界杯法国队阿根廷就是被阿根廷上半场连进2球嘛，然后2-0领先。如果那是法国队，法国队凭借这个姆巴佩个人的速度，然后在下半场是再进2球把比赛带回同一起跑线。但是西班牙队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一旦他比分出现落后的话，那么其实队员们会不会慌张，这点还 但未可知，可能过了补水时间或者说中场休息，主教练会给他们更多的指导，但是在场上突发丢球情况之下，其实西班牙队这点是他没有经过考验的。相比之下，阿根廷队那就不用说了，常年的从落后，然后这个在对埃及队对英格兰队，然后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阿根廷队真的是 他们的意志品质和这种精神能力啊，让我非常的钦佩。就是明明那些球员跑动已经没有那么积极了，然后他们还是能够团结一心，在逆境当中啊，靠一两个球、一两脚传中改变整个场上的局势，这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说，确实，如果说正路来说，西班牙队中场占优，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势。那么，如果从 精神层面来说，阿根廷队的精神力量一定是比西班牙队更强的。他们经受过了考验，而且他们是一支非常非常团结的球队。那么，目前看起来应该说是西班牙55%对阿根廷40%这么一个去争夺冠军的概率吧，小小。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哈。另外，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也有听友说想问问高嘉，今天凌晨的这个季军战啊，一共有10粒进球哈，你怎么看？
1: 确实是啊，这场比赛也是，从头看到尾都很开心、很欢乐啊。比赛的第二分钟就出现了进球，包括上半场法国队0-4落后的情况之下，姆巴佩还和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在那儿，有说有笑，然后在聊着天，不知道是不是说你下半场让我进俩，然后让你赢了，开玩笑啊。大家都说这场比赛是双方后防线基本都不设防，法国队呢？ 这场比赛表现出来，他更换了7名首发球员，后防线全换了，然后但是他还是把姆巴佩首发，然后奥利赛派上了专门给姆巴佩传球，就说明他还是想帮姆巴佩刷这个金靴嘛，然后最终也是收到了成果。那么英格兰队呢，我感觉是更放松，就是比法国队其实还是带着点任务上来的，英格兰队因为更放松， 所以他反而踢得更轻松，在上半场就取得了领先优势，尤其2-0之后，法国队的后卫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然后整个的这个从技战术角度来说，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更多的是打的是一种情绪，然后更多是球员个人的发挥。那到了4-0之后呢，德尚一看，那我的告别之战不能这么惨淡结束，中场赶紧把那个什么这个于帕梅卡诺呀，像迪涅呀等等这些球员全都 4名主力球员，中场连换4名球员，换上来之后就立竿见影，就说明法国队的后防线不是不行，而是确实是整个上半场不好好踢，或者说对太失常了啊，下半场一旦认真起来，然后就追到了3-4，所以说这场比赛真的什么都有了，很多的进球，然后差一点就要逆转，然后包括这个，包括也有点球，贝林厄姆上来之后，他本来应该是他主罚那个点球，但是萨卡已经打进2个进球了，他对萨卡比了一个3的这个手势啊，说你如果这个点球罚进，你就是能成为上演帽子戏法的人。萨卡也是不负众望罚进了一个点球，能够看得出来啊，就是。 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上，我非常钦佩贝林厄姆。你看那边，就是姆巴佩，就是这几乎布置着，所有人都要把球传给他，就为了养他这个金靴。但是英格兰这边，贝林厄姆他也可以自己去罚，然后他也可以去让自己成为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进球最多，他把自己的进球提高到7个8个。但是人家就把这个球让给萨卡，这个境界不一样，就是从这个能够看出来。
2: 心态更放松的英格兰队，其实获得这个季军应该是实至名归的。这就是季军争夺战，是一个非常好的决赛之前的垫场赛。小小，好的，我们这个时段和高嘉的连线呢，先到这里。那么几个小时之后呢，高嘉会在世界杯决赛的现场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连线哈。这会儿你收拾收拾，是不是也得出发了？是不是？我们一会儿见吧，再见。
1: 是是是。
2: 嗯，谢谢高嘉。
3: 哎，的确啊，今天这场这个季军赛啊，真的是我觉得符合了国际足联的期待，精彩，就不是一场怎么说呢？不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进球，然后姆巴佩也是距离他的这个金靴是非常近了。
4: 应该说是一场各得其所的比赛吧。我这么讲，虽然德尚他最后还是想不能这个闭幕战，这个谢幕战那么的丢脸，还是换了人了。但是实际上从法国队的角度来讲，法国队并不需要这场胜利，或者说并不那么需要
2: 这场胜利，而英格兰队还真的挺需要这场胜利的，因为图赫尔还没有下课。

0: 对，
1: 图赫尔需要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为英格兰本届杯赛有一个高光的一个结尾，这个对于他继续执教英格兰队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他其实继续执教英格兰队最大的这个阻碍不是英足总的态度，而是大家对他的信心嘛。那么这样的一场胜利就会对图赫尔继续执教英格兰队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支持啊。而从这个法国队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可能不太需要这场胜利，但是啊，姆巴佩需要进球啊，而且是需要这个不止一个进球啊。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他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应该说，相对稳吧，也不能说完全稳，但相对比较稳健，能够说穿上这个世界杯本届杯赛的金靴。但从这个历史的排行榜来讲的话呢，这个稳定的程度就会更加的强一点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从任何角度来讲那么就是各得其所，因为英格兰队通过这个季军，还创造了一个1966年世界杯夺冠之后的世界杯的最好成绩，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就英格兰队在1966年本土世界杯夺冠之后，他整个的世界杯的战绩是有多么的不怎么样。季军都已经会成为他60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世界杯战绩了。那么，反过来再看，就说明这一场胜利对于英格兰、对于图赫尔、对于这个英格兰足球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0: 那其实赛后姆巴佩也说了，我宁可不拿这个金靴，当然还没有说是给他啊，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可以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可见他心里还是不甘心，还是意难平，没有走出这个遗憾啊。那当然法国队一些队员在中场的时候，在比赛结束过后的混合采访区当中呢，也揭秘了，包括楚安梅尼、于帕梅卡诺等球员都表示说，这个德尚啊，他们这个主教练最后一场比赛了，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发怒了，对队员们说，你们怎么能这样的态度来踢球？
1: 我看到比分我都惊了。
0: 是，这是法国队队史的一个比较耻辱的记录啊，等于说是单场比赛丢了6个球，那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是在国际大赛当中没有过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世界杯这样的一个结尾有一些虎头蛇尾啊。那之前表现那么好，那么强，那么强势，结果呢最后一场比赛感觉这个态度还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啊。像我们很多听友，像未命名加菲猫等等，都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和我们互动。像加菲猫说，这个阿森纳球员今天神了，一大半的进球都来自我场的球员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0号，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降雨较强，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将增强，公众注意防暑。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4.7%的增速，这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而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上半年新动能不仅贡献大，而且势头猛、后劲足。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我们节目下半段呢，依然是大话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连线到了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佳啊，给大家介绍了非常重要的几个信息啊，一个是没有向大家预测的那样，可能这场比赛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啊，反而是天气很好，很适合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啊。因为这个比赛的现场我们知道它是比较传统，没有顶棚的那种，它其实是比较看重这个天气的。此外一个就是现场有很多球迷，非常的热闹，而且阿根廷的球迷可能在气势上会占优哈，这是它带给我们一个现场的重要的这个信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是一起来在线互动。看到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积极的和我们聊天啊，勇敢的加菲猫今天是说到了他们阿森纳的这个球员表现很好，还有听友像放大镜说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看好阿根廷队啊，说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这一路走来虽然说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都能够惊险过关，这个就是一种能力啊，对，这是他的一个理由。还有听友说希望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对于直播介绍的时候，在直播比赛的时候可以照顾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懂球的这个听众啊，这个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尽量哈。再次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30，其实就是几个小时过后了，我们环球资讯广播呢会全程为大家直播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还有我们的前方记者呢一样会为我们带来最现场的报道。到时候 候，我彭妍媛，我们大话题的另外一个主持人翟乐，我们会一起为大家带来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特别节目哈，大家2:30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环球资讯广播啊。其实有一个变化，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说有可能这届世界杯的这个中场休息时间要长达半个小时啊，因为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创新，他可能希望搞一个大的中场的表演秀，像这个超级碗一样。但是呢，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是国际足联已经确认了，应该是这个正常的休息时间控制在17分钟以内，那仅比常规比赛的15分钟多出2分钟，大概有11分钟用于音乐的表演，大概有6分钟用于舞台的搭建，包括要拆除球场草坪的一些浇水的这个工作哈。那其实现在看来的话，这样的一个歌舞表演对于比赛的影响并不大，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这场决赛啊，不要转移焦点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吧。因为其实之前关于30分钟也更多的是媒体的一个猜测一个推测啊，包括一些消息流出啊，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最终给出这么个17分钟，实际上跟我正常的这个中场休息15分钟差别已经不大了，
0: 不大，
1: 就是有一个拆舞台搭舞台的时间罢了，只是这样子而已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决赛的质量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啊。因为说老实话，虽然说这两个球队本届杯赛都经历了，这是第8场比赛了啊，都经历了这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赛程，的确从体能上来讲各自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阿根廷队少休息一天会更加严重一点啊。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他们确实可能从球员的角度来讲，他们会乐意稍微多休息一点，但是不能太长啊。太长我们都知道体育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度，你需要去把握，就是什么呢？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来稍微休息，稍微缓解一下这种比赛的强度。但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太长，你接下来的比赛你那个热度又起不来了，身体凉了，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容易受伤，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让他回归或者说限制在一个比较常规的这样的一个中场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决赛的质量来讲，对于球员的健康来讲，我觉得都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无论如何哈，虽然这个影响和改变并不大，但这也算是一个创新。之前传出来说这个中场休息这个表演中场秀长达半个小时的时候，有可能长达半个小时啊，其实大家是有一些质疑的，就觉得这样的创新好像对这个足球比赛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反而是会打断双方球员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对于球迷来说呀，其实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显得过于漫长。当然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那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每个球员都会获得这个定制的冠军戒指，这是世界杯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这也是美国体育界把他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传统之一引入到足球的舞台。这个戒指是严格的限量版，总数是2026枚，那有独立的编号，其中30枚是授予冠军球队，那其他有1996枚作为官方的授权商品向全球球迷发售哈。我看了一下这个戒指的这个外观，确实很漂亮，上面有这个蓝宝石，非常精致啊。据说是教练和队长他可以现场就得到这戒指，这枚戒指他俩一人一枚，但是其他因为他可能来不及做那么多，因为这个每个戒指上会刻上这个球员的名字，他来不及在现场一个一个的刻、说隔一段时间会把这剩下的这些戒指给这支球队，然后你再分发给这些冠军球员。
1: 对，我看这个戒指确实非常的这个漂亮啊，这也是本届的这个世界杯给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啊留下印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那至于国际足联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也延续这样的一个惯例，然后把它变成个传统呢？这个就要看国际足联怎么样去这个考虑这个问题了。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个教练和球员来讲的话，等于多一个这个世界杯的一个纪念物啊。除了这个，因为冠军奖杯说实在话，你也就只能在颁奖仪式上大家都上去捧一捧，对吧？实际上你这个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家的，对吧？
0: 而且4年过后要把这个真的奖杯还
1: 回
0: 去，
1: 要交
0: 回
1: 来，
0: 是。
1: 所以说，等于是对于这个冠军队伍来讲，对于这些参赛的球员来讲的话，他们缺一个能够永远保留在自己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物啊。那除了金牌，除了这个奖牌以外啊，那么等于现在多了这样的一个纪念物，可以随身携带，而且是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吧。更具有这样的一个纪念一个价值吧。但对世界杯 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其他的这个物品的价值能够超过大力神杯。
0: 那当然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球员的话，为了这枚戒指我也得好好踢呀、啊、这是玩笑啊。你说本届世界杯决赛最具特点的地方当然还是对阵双方的球队，西班牙和阿根廷。为什么我们说呢？其实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一次的决赛对阵为什么如此的特别呢？这是首次国际足联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在这个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还有一个是首次现任的美洲杯冠军和欧洲杯冠军在决赛当中正面的碰撞。说到这个欧洲杯冠军，那很多人说，哎呦，那这支西班牙队感觉很像当年的2010年在南非夺冠的那支西班牙队，当时就是拿了西班牙的拿了这个欧洲杯的冠军，然后也是踢传控，举起了传控的大旗，大伙儿就觉得众望所归嘛，果然那届就夺冠了。那一次也是一上来第一场比赛，他是0-1输给瑞士了，这次也是0-0战平葡萄牙，大伙儿觉得第一场比赛都是表现的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就越踢越好，渐入佳境啊，太像了。是不是预示着有可能这支西班牙队夺冠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
1: 对，这个其实确实也是这次大家很多人看好西班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复制、在重走啊，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的那个道路啊，就是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相似啊。我觉得这次从足球的角度来讲，从球迷、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大家喜欢去找不同或者说找相同，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传统，也是个惯例，也是一个大家在观看足球比赛当中获得乐趣的一个很喜欢大家去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但是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特别喜欢讲一句话，我经常说，我说足球这项运动就是属于什么，有1%的概率那就有可能就是把这个事情完全兑现，就1%的概率都是会兑现的、啊、这样的一种运动。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就算能够找出10000个地方跟2010年世界杯这个夺冠道路相同啊，那西班牙队也不能够说100%的保证本届杯赛他一定会夺冠，因为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差异，那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仅就这个球队的实力来讲的话呢，那确实这支西班牙队夺冠，我觉得完全就实至名归啊。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就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世界杯的这个射手榜，你会发现很多球队啊，他的这个进球是非常集中的。在世界杯的射手榜上，你看像这个像英格兰队啊，然后包括像这个阿根廷队啊，他们的这个总体来讲进球还是会比较的这个集中在2-3个，包括法国队啊，
0: 球员
1: 2-3个球员身上。可是你要是在找西班牙队就有意思了，排名最高的就西班牙球员在射手榜上奥亚萨瓦打5个、再往下找你要拉好远你才能够看到第二个西班牙球员的名字，那就是梅里诺，那个超级替补进了2球。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西班牙队本届杯赛它整体来讲它的这种进攻啊，它并不是说一定就是要由那几个人去最终去做一个完成的，它是可以通过更多的这种方式啊来这个达成自己在比赛当中获得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这也是一种冠军球队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面貌。所以我觉得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西班牙的的确确踢到现在啊，他的冠军项是比阿根廷队要更加多一点的。包括超级计算机也预测嘛，说这场比赛是6-4开啊。
0: 哦，那接你刚才这个话题啊，就为什么西班牙队会比较难防，因为他的确这种多点开花的球队，你限制住了这个那个可能又进球了。就举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杯开始之前大家最关注的讨论的话题点是谁，肯定是19岁的锋线上的亚马尔啊，是吧，边路最强爆破点啊，一对一突破啊，这个内切射门真的是威胁十足。但是他这次反而表现的一般，就是看上去表现一般啊，进球数这个上面来说表现的一般，可是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当中所起的作用，他的比赛价值是非常大的，他可以为队友创造机会，他可以为队友牵制大量的防守注意力，有了他像什么奥亚萨瓦尔才能够去稳定的终结啊，包括后来这个尼克威廉姆斯也是复出了，他坐镇左路形成了一个两翼齐飞，的确像这个奥尔莫、费兰托雷斯等等，他们虽然是替补，但是呢他们绝对是中前场的多面手，也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这种战术变化。而且现在呢两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两队的主教练都已经开过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了，都说我们两队基本上都是全员可以出战，基本上能够用的这个球员还是比较多，这个也不影响 决赛的精彩程度啊。所以这是西班牙为什么大家都很看好他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一说到西班牙就探讨他的进攻，他中场有多强，但事实上本届世界杯他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是他的防守。大家都在念叨这个事情啊，就到目前为止这支球队只丢了一个球，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你要比这个防守的话，阿根廷队可能就是一个短板了。阿根廷队本赛季这个在本届世界杯上，就大家老是质疑他可能防守有丢球，但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真的是太稳了。
1: 嗯，对，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刚才讲冠军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了，就是
0: 防守稳，
1: 进攻也分散，对，还有一个就是防守非常的稳健。因为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整体来讲它得分少嘛，它不像篮球，不像其他的这个运动得分比较多，它得分少，那么它的运动本质就决定了你是可以靠防守来拿冠军的，尤其是这种赛会制的，像淘汰赛这样的一个赛制的一个比赛，那你完完全全1-0主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啊。在足球这项运动里面，哪怕你足球战术未来发展的更加丰富啊，我个人认为1-0主义是一定不会过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西班牙这条稳健的防线呢，就是他能够说在决赛当中想要去获取更多的优势以至于最终获胜的一个，我觉得是可能是最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吧。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就西班牙这个防守啊，他和我们讲的像那些踢防守反击的或者是摆铁桶阵的那种防守它是不一样的。西班牙这种防守它是通过这种从控制中场开始，从控制比赛开始。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它是高位逼抢再加上传控呢？就是高位传控呢，就是因为它这套防守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套整体的一种体系性的这样的一种防守，它不是依靠堆人的这样的一种防守。包括我们讲就是对于他们在之前包括对法国队的半决赛里面，他们对对方的关键球员的那样的一种，他都不能叫盯防，我觉得用这个词都不太对哈。那包括像这个德拉夫恩特也说了，决赛也不会搞单人盯防，就他不是叫盯防，他是叫什么呢？他是叫扼杀或者叫绞杀，把你整个的出球线路，你和你的队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连接，把它给切断。这就是罗德里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之一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西班牙的防守稳固跟他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对于这个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这场比赛恐怕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阿根廷队能不能想出办法来破解西班牙的这一套体系性的一种防守。
0: 其实你刚才说的德拉夫恩特说了不会做重点的盯防，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两队的主教练，这个阿根廷的斯卡洛尼和西班牙的德拉夫恩特都是讲了同样的观点，就是其实这两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追求控球。那觉得到世界杯决赛这样的舞台呀，你去做这个专人的重点的盯防，其实反而是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到时候
1: 容易挂一漏万
0: 啊，真的是啊，就是你把这个防住了，那其他的突破点又来了，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都认为还是要第一，不要把这个当成世界杯的决赛，你越是这样想的话越是求而不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坚持这支球队平时的这种打法。我们也知道这个大赛之前突然变阵其实是有一些忌讳的，有可能这个球员之间反而是不适应，那还是坚持自己过去的这个打法能够走到现在。首先这个实力差距已经不会说是特别大了，而且能够走到现在也其实验证了一个事情，就是双方的这个技战术应该都是对的，对吧？你才能够走到决赛这一步，所以没有必要去做那种颠覆性的改变，反而是让这个球员不适应，顶多是双方可能在首发上有一些这种调整啊，针对这个对方球员有一些这种调整，是不是？
1: 确实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达到了世界杯决赛这种比赛的时候呢，双方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些思维方式啊。一方面就是是要保持平常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把它当成一场正常的比赛，一般性的这样的比赛去踢啊，这样你才能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水平，不会出现那种患得患失、想赢怕输啊。我刚才讲的那八个字啊，是所有的球队啊，在这个重大赛事当中出问题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我觉得英格兰队对这一点是肯定感受特别深刻的啊。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不会希望犯英格兰队那样的一个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既有的这个战术啊，大体不能做一个就是你在这个整体性上不能做一个这种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动啊，除非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比如说人员上的这样的一些缺失啊，有某些人突然受伤了，或者是突然生病了，除非出现这种情况，否则我觉得不应该会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更动，尤其是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因为这两支球队啊，他们其实跟有一些球队相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整体的这种 技战术特点风格是非常鲜明的。
0: 嗯，
1: 就这球你可能你都不用看球衣，你就一看那个场面，你大概就能够推测出这是西班牙队，这是阿根廷队，你这是非常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两支队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说明他们这个现有的这种技战术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是已经是他们千锤百炼得到的一个胜利成功的一个方程式了。你只是说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变量的改变而已啊。所以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他们这个两个教练赛前会做这样一个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大家硬碰硬。因为这两个队就只能硬碰硬了，谈不上什么就是说我要做一个特别重大的这样一个改变啊，特别出奇招出险招的那种可能性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一些某一个位置上或者在某一个这个进攻的或者是防守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上面会做一些变化，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啊，这也完全不是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大的框架，两方大的这样的一种阵型，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有重大改变吧。
0: 因为世界杯踢到现在啊，尤其是对于决赛的队伍来说，他踢的场次最多，基本上双方都是透明的，都打了名牌了。而阿根廷队他的名牌是什么？他被研究的比较透的是什么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了，他本届世界杯，尤其是淘汰赛踢的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到最后都能够上演这个绝地反击，就是他其实很多进球发生在上半场或者是下半场的这个最后几分钟，他容易上演绝杀，这个超级巨星有可能就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阿根廷队的一个特点。那西班牙队有没有可能就此做一些针对性的布防啊？那我就最后这几分钟我一定是不能让你得逞，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一定会做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具体怎么安排我们要看场上的情况，因为阿根廷队本届杯赛，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其实阿根廷队的一个大面上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如果我们具体到本届杯赛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本届杯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最后十几分钟啊，我们扩大一点，最后二十分钟，无论是加时赛还是常规时间，进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大概能比例能达到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进球啊，往往是决定胜负或者是产生绝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其实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分析过了，就首先他确实有这个本钱去做啊，一下子换上三四个这个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去冲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防线。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阿根廷队能够这样做，他很多时候跟他的对手也是有关系的。就他的对手在那个时刻犯了错，比如说像英格兰队，或者是他本身的实力不足以说去这个承受阿根廷队这样的强大的一个反击的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因素。那么这些事情会不会复制到西班牙队身上？西班牙队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恐怕我觉得这个几率不会那么的大，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因为首先第一个，西班牙队刚才我们讲了他的防守啊，他整体的这种防守的特点所在，就使得他能够说最大限度的控制比赛节奏，这样就不会出现就是一下就被这个阿根廷队的这种凶猛的反击给冲垮的这种情况，几率比较的小。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排除一个情况，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班牙队他因为控制节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有可能把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只能说我打个比方说，就如果是他碰到了像英格兰队那样55分钟进了一个球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应该不会出现英格兰队那种全线退守的问题。那你自然这个阿根廷队反击的空间他就会大受限制。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讲，我觉得他们恐怕也要考虑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特点，而不至于说像之前的比赛那样啊，就一把压上去，就压在最后十几分钟啊，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也要考虑这样的因素。
0: 的确啊，因为西班牙它这个传控体系还是高度依赖中场的一个传导。刚才我们说了，罗德里的这个出球非常的漂亮，他的调度是球队的一个生命线。而阿根廷的中场呢，他是跑动拦截很见长，德保罗、恩索这种逼抢的强度，包括这个搭配帕雷德斯的这个后腰的屏障，再加上我们知道南美球员那种风格啊，他一定会搅乱这个比赛，他不会让你顺利踢下去的，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拖入到自己的这个手中啊。那一旦西班牙掌控了这个球权的话，主动权的话，那阿根廷他的这个后防线比较老迈，我们就知道就会承担很大的压力。本来我们就质疑他这个后防有漏洞，而如果阿根廷队成功的限制了西班牙的中场的传导，把他绞杀了，然后利用反击冲击对手的身后的话，那有可能他的那个球星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是不是？
1: 首先西班牙从进攻来讲，本届杯赛就 两个边路嘛，亚马尔他们怎么样去拉、我觉得西班牙有意思，我必须强调一点，西班牙我们老讲它边路冲击非常的强，但实际上它不是说通过边路去终结的，它是通过边路拉宽整个对手的这样的一个阵型，也拉宽自己进攻的这样的一个面，然后啊再寻找机会，这个机会就很多了，有可能是从内部切进去，也有可能是下底传中，这种可能性包括这个插上啊后插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西班牙队它进攻手段其实很丰富的，那么对于阿根廷的这个防线它形成的这种冲击，恐怕跟他之前碰到的对手相比啊就

0: 球所磨练出来的那种精神上的韧性，对，这种精神上的韧性一旦是进入到这种接近绝境的环境当中，也一定是会被激发出来的。这个时刻如果西班牙队啊过分的自信了啊，没有把对手的这一招给防住的话，那未必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就能够稳稳的获得胜利。
1: 嗯，真的，这阿根廷队很聪明啊，这南美球队典型的一些这种例子啊，就你看他平均年龄，大伙儿说这很多球员都参加了上一届世界杯，平均年龄比较老化了，但是他很多球员到比赛的最后还有能力来反击，还有能力来灵光闪现。为什么？他其实全场的这个跑动距离并不是特别的多，他其实也是偷偷的在积攒力量，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地方。
0: 哎，我觉得这跟会不会也跟四节制有点关系
1: 啊？
0: 补水时间，
1: 这有可能，对，补水时间其实对于他这样的球队，
0: 但
1: 他是一个利益既得者了。好，这里也要再次为我们自己来广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30，也就是几个小时过后了，欢迎大家一定要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我彭妍媛、翟乐啊，包括我们前方记者高佳，会一起为大家带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特别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在云听直播间里面互动哈。到时候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面依然是开放的，大伙儿可以下载云听直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一边看比赛一边和我们聊天。来看我们有的听友说这个比赛啊，尽管说我们赛前的预测说的特别好，但是最后不见得会按照我们设计的剧本走，因为足球场上尤其是决赛这种高强度非常紧张的时刻，有时候比如说突然来一个点球，或者是怎么样，一个黄牌，一个黄牌，都有可能改变整个比赛的走势，
0: 比如说第五分钟就进个球什么的，
1: 对，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预测，当然这才是世界杯决赛我觉得美妙的地方哈。我们一起来守候一会儿，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30，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 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

0: 食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有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故障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19号稍早前，约旦和以色列边境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卡洛斯诺瓦和民主独立行动党候选人尼托达布雷乌将角逐该国下一届总统。根据该国宪法，在首轮投票当中得票超过半数的总统候选人将直接当选，若无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则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前美伊对峙持续升级，地区局势再度陷入紧张僵局。7月14号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2015年，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从协议签署、执行到美国退出、制裁、重启，再到近年来美伊冲突升级，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如今在新一轮美伊冲突和谈判僵局背景下，伊朗社会如何回望这份 曾被寄予厚望的协议，过去11年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伊朗对未来外交道路的选择？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4: 2015年7月14号，经过近2年密集谈判，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限制部分核活动，包括降低铀浓缩规模，减少离心机数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协议达成后，伊朗方面曾期待通过外交解决长期制裁压力后，可改善经济环境，并逐步恢复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分析认为，
5: 伊朗国内当时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来解决冲突，那些相信能够解决冲突的人期待对伊朗的制裁能够被解除，期待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至少能够实现局势降级。但最终证明，美国寻求的不是局势降级，而是在寻求遏制伊朗。
4: 2016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完成协议规定的核措施，美国和欧盟随后宣布解除部分制裁，伊核协议进入执行阶段。然而，这一外交成果并未持续太久。由于美国金融限制仍在，以及国际企业对美国政策变化的担忧，伊朗获得的经济收益低于预期。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恢复对伊制裁，成为伊核协议命运的转折点。随后，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金融交易等领域的限制，并采取最大压力政策。美方认为原协议无法解决伊朗核活动之外的问题，而伊朗则认为美国退出协议破坏了双方互信。2019年起，伊朗逐步减少履行协议中的部分限制措施，包括提高铀浓缩水平、增加先进离心机数量、限制国际核查，并表示这是对美国退出协议和制裁措施的回应。伊核协议由此陷入严重危机。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对此表示，
5: 在所有这些协议中，伊朗始终遵守协议内容，而西方国家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解除制裁，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成为伊朗民众理解美国本质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再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因为美国寻求的是瓦解伊朗。伊朗民众的看法从此发生了变化。
4: 2021年，换届后的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外交方式重新解决伊核问题。同年4月，伊朗与美国等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伊核协议的谈判，但双方在制裁解除、核活动限制以及履约保障等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最终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地区冲突让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大规模冲突，战争随后外溢至黎巴嫩、红海以及叙利亚等地区，美伊双方在多个战线上展开对抗，伊核问题也逐渐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交织在一起。去年6月，美国首次直接对伊朗境内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核设施。伊朗认为，美国一次次用行动证明谈判桌上的承诺随时可能被现实中的强硬手段推翻。此后

0: 双方围绕核问题、地区安全以及军事威慑展开新一轮较量，并最终在今年二月底再次爆发直接冲突。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伊核问题始终不是真正的问题。
1: If it was the nuclear issue, they could have resolved it.
2: 如果问题真的是核问题，那么去年美伊举行的谈判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不是核问题，而是关心伊朗是否作为地区力量存在。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对核问题存在所谓的疑虑或担忧。他们知道伊朗一直走的是和平利用核技术的道路，这只是一个借口，这只是他们提出的理由。如果不存在核能力问题，他们就会谈论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或者谈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或者寻找其他问题。美国真正无法接受的是一个独立的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0: 眼下美伊之间仍未完全停火，而伊朗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核问题本身。在冲突与谈判交织的背景下，十一年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再次成为伊朗社会反思与美国关系的重要参照。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
1: There's no way out but the final war. Everyone can see that.
2: 除了抵抗没有其他选择，这一点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过去几个月我们曾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并没有尊重其中的内容。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这些建立信任的措施中，美国也从未真正执行协议内容。他们不断重新解释协议，美国没有表现出对协议的尊重。当一次又一次谈判失败时，你还能对美国有什么期待？去年进行了两轮谈判，今年又进行了谈判，但美国都没有尊重过协议。伊朗人得到的教训是，实际上美伊冲突不存在通过谈判结束的可能。
0: 在德黑兰街头，一些伊朗民众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
3: 从美国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伊核协议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美国的行为证明他完全不值得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撕毁了一切，他们曾经承诺过，也签署了协议，他甚至连自己的签字都不当回事。
4: 即便美国现在又想来谈判，他们只会再次推翻自己的承诺。美国不值得信任，他们的话不可靠，也不会言出必行。
0: 十一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十一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魏然，伊朗德黑兰报道。
5: 谈判桌之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与管理权的激烈博弈仍在持续升级。作为全球关键的能源与贸易战略水道，这里已然成为双方角力的核心战场。新一轮对峙中，美方持续开展军事打击，重启海上封锁，意图全面遏制伊朗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命脉，而伊朗随即强硬反制，一方面扩大打击美军地区军事设施的范围，另一方面强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推进海峡管理相关立法，主动稳固自身战略主动权。双方攻防拉扯，僵局持续，这场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究竟会如何演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带来的观察。
0: 14号晚，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封锁正式生效前后，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打击仍未停止。作为回应，伊朗也继续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设施展开反击，目标包括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目前这轮持续多日的相互打击已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双方军事行动的重点并不只是简单一来一回的报复，而是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长期博弈。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

0: 拉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伊朗海上交通、能源出口以及军事部署的重要功能。美国试图通过持续打击这些海上节点，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和后勤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则是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防空设施、燃料设施以及人员驻地。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伊朗方面称，近期部分外国船只因没有接受伊方警告，没有按照伊朗提出的安全要求穿越海峡，被迫停止通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4号就表示，在战争状态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不允许这一重要水道被用于危及国家安全的行动。日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已透露，美国在中东部署了超过20艘军舰以及大量军机，并恢复此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模式。按美方此前的做法，美海军或将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警告，甚至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的逻辑是通过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海上贸易，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但这种策略存在升级风险。有分析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压住极限施压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伊朗过去的反应已经显示，外部压力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其采取反制的意愿。另外，在伊朗看来，美方加剧军事行动、恢复制裁和海上封锁等一系列举措，已让此前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伊朗政治人士开始公开表示，这份文件实际上已经失去执行基础，彻底失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内正在推动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进一步法理化。日前，一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法案已经提交至伊朗议会，这意味着伊朗部分政治力量希望通过立法把对海峡的管理权从军事行动和政策工具上升为国家法律框架。就在14号，伊朗议会约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终止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律体系，并支持武装力量采取行动。这释放出的信号是，经历新一轮军事冲突和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支持对抗的强硬派声音或得到加强，而支持谈判的声音则进一步削弱。此前，伊朗政府内部一些人仍希望通过外交渠道维持与美国沟通，但美国再次证明了其不可信任。一些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伊朗并不一定完全关闭外交窗口，但谈判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只是一个航运问题，而成为当前对美博弈中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接下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常态化持续，短期内双方都没有明显退让的迹象。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近日，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正式出炉，我国外贸经济交出了一份起势有力、增势强劲的亮眼答卷。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这里正发生着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李晶晶的观察报道。
3: 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那么之所以我们选在这里呢，因为它是千万箱级的单体集装箱的码头，它一个港区的这个体量呢，就超过了不少中小型的港口。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 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具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随着这个吞吐量的增加呢，它的这个速度呢也是必须要提升的。在我面前呢，重箱查验的一个机器人，这个呢也是海关的一个辅助它查验的一个智能装备。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前端有一个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呢，它是可以自动的去识别这个集装箱的箱号，比对报关的数据。那通过报关官员的这个远程的审核确认以后呢，就是可以打开集装箱的箱门进行掏箱作业了。那么单台的机器人每个小时它最高呢能够完成42个集装箱的工作任务。那有了它的助力，也是能够让出口的货物提前1个小时就被送上远洋的船舶。那么咱们现在呢再来看看食物，来自泰国的椰子，来自印尼的山竹，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那我所在的梅山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内呢，是建有华东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冷链供应链的平台，保障着进口生鲜的这个仓储和周转。针对进境的水果呢，海关的绿色通道是现在可以做到随到随查，合格即放。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这里的生鲜货物吞吐量也达到了6.7万吨。那么平均到每一天呢，差不多就有40辆的10吨级的冷藏车来出入。目前宁波舟山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
2: 看完海运，咱们再来看陆运。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总量增长了10.8倍。近日，总台央视记者叶焕前往这条钢铁丝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成都国际铁路港采访，一起来听他在那里有怎样的观察。
4: 我现在就是在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路港，这里的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可以达到100万标箱，可以连接国内30个城市和137个境外城市，连通亚洲、欧洲、非洲3大洲。那么在开通之初呢，这里只有一条线路，每周也就只有一趟班列，而现在平均每天就有3到4列，并且已经形成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拓展的国际通道网络。向北呢，可以到达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向西呢，可以辐射整个欧洲全境，向南通过广西平翔和云南莫憨口岸，可以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向东呢，通过铁海联运的方式与沿海港口实现无缝对接。那么根据成都海关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成都中欧班列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已经超90万吨，同比增长了17.9%。那么货运量为什么能够实现2位数的增长呢？就在我们今天，一趟满载着液晶电视机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启程，大约13天之后就可以到达波兰的马拉舍维奇。那么现在平均每2天就有一趟专门运送液晶电视机的出口专列从这里出发，而生产这批液晶电视机的企业就距离我不到2公里的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在综保区内可以一站式的办理所有的通关手续，直接运过来装上中欧班列，全程只需要4个小时。那这里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原本啊是一家沿海省份的外贸企业，自从这里开通了中欧班列之后呢，这家企业就在成都增设了这家工厂。对于企业来说，通过海运到波兰需要40天，而搭乘中欧班列到达波兰呢只需要13天。叠加了海关提前申报、非侵入式查验等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呢， 高班列的全程时效就会比海运快了20多天。而像这样在西南内陆地区增设产线的外地企业还有多家。那对于西部本土企业来说呢，因为国际铁路港的出现，因为中欧班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港口搬到了内陆，搬到了内陆企业的家门口。同时呢，这也意味着四川的工厂可以去承接更遥远的订单，交货时间和沿海的企业几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除了液晶电视机之外呢，这支从内陆盆地出发的钢铁驼队还驼了哪些货物呢？海关分析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从这里发运最多的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有扫地机器人，有高清显示屏，还有智能电表等等。那成渝地区一年要生产全球近一半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中欧班列走向世界的。但是四川的开放答卷远不止高端电子产品，还有四川的熊猫玩偶、食用菌、火锅底料，甚至还有郫县豆瓣酱，满满的四川味道。那中欧班列呢，并不是把西部变成了沿海，而是让西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海方式。一趟趟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把内陆腹地和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它证明了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地区不仅能够参与全球贸易，并且将过去的对外开放边沿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0号，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降雨较强，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将增强，公众注意防暑。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4.7%的增速，这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而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上半年新动能不仅贡献大，而且势头猛、后劲足。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0: 加沙，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19号表示，该国南部城市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约旦主管部门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在过去数小时内，约旦安全部门未记录到任何潜在安全威胁。此前，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对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区域进行了疏散。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声明说，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上午9:20左右，科威特国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进入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该项目主承包商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此外，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

0: 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这不仅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中国 AI 为何能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从静去了解一下这背后的生态逻辑。
4: 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前面有几位外国游客，我去问问。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5: 是的，我能听到你说话，它翻译得很好。
6: 如果我想买这种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到？绝对值得购买，这个产品太棒了。
4: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5: 扫地机、口袋云台相机，我们昨天刚刚在中国买了一台。
7: 中国正在开发新事物、新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4: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儿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8: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9: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3: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4: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3: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4: 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生态服务负责人陈双林表示，
10: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3: 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
11: 本部有共享单车堆积问题，我已通知清理。
3: 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1分钟。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2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1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4: 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3: 日前在英国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的一场正赛中，
0: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十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活动中，张雪机车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前来体验。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杨晶晶带来的观察。
12: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的摩托车。有英国消费者表示，
13: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6: 最近我想买辆新车，可以骑着它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的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这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12: 目前张雪机车正在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今年夏天在英国上市，并计划持续拓展经销商。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0: 七月上旬，一年一度的生蚝节在南非奈斯纳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在这座海滨小镇，品尝美食，感受当地文化。而在热闹的节日背后，一座曾经依赖过度砍伐木材发展的小镇，正通过生态保护、文化创意和旅游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带来的观察。
14: 这里是南非花园大道上的海滨小镇 Nesna，每年七月，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于此，参加一年一度的 Nesna 生蚝节。
15: 这座曾因木材贸易和港口而兴起的小镇，如今依托于西湖生态和丰富的生蚝资源，已发展成为南非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冬天，这座只有8万人口的小镇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旅游业已经成为纳斯纳支柱产业之一，但一个多世纪前，奈斯纳小镇还是一个长期依赖砍伐树木导致森林资源枯竭的工业城市。奈斯纳生蚝节主办方负责人尼奇表示，
16: 基本上是在19世纪末奈斯纳镇成立的时候，那个阶段出现了淘金热，人们在森林里发现黄金，促进了小镇的发展。短暂淘金热之后，这里发展了木材工业，森林也曾经是小镇的焦点。之后的43年以来，举办生蚝节，这里开始了生蚝养殖产业。
15: 传统木材工业逐渐衰落之后，这座因木材而兴的小镇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游客漫步的 Tison 岛上，一座涡轮机发电厂改建的百年涡轮机酒店成为历史转身最好的见证。老厂房改造成精品酒店，工业设备被完整保留下来，游客在这里可以一边用餐一边了解工业历史。700多年树龄的年轮装置艺术和工业遗产都见证了奈斯纳生态的转型。生蚝节也从最初推广当地生蚝产业，发展成为展示社区文化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南非国家公园旅游部经理格雷斯表示，
17: 这里展示的小册子是要告诉你从附近海域捕鱼钓鱼的指导，能捕获的各类海鲜有数量和种类的限制。当你在海里捕鱼或钓鱼时，你需要注意，因为我们要为后代做到可持续发展，这些就是南非国家公园所做的。
15: 除了自然生态，文化创意也让这座小镇焕发出新的活力。走在奈斯纳街头， 街头装置、绘画艺术、画廊、特色工艺礼品店随处可见。艺术家将生蚝壳、木材这些当地元素融入作品，让自然资源和工业历史以新的方式延续。
1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个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静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颖一起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
19: 喂，大叔。
20: 哎，梁静，我到了。你好，你好。
19: 我们先走进了五金店老板张翠燕的店面。
21: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22: 目前的话，我这个店有4个人，
21: 剩下的3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22: 对，业务员。
23: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到外国人。
24: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21: Hello，nice to meet you。你叫什么名字？
25: 赵林静。
21: 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25: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21: 张翠燕说，
22: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26: 是的，
22: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1个小时你全部都搞
26: 定，就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技术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这些。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嘛。
21: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25: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21: 哇哦，谢谢
26: 谢谢，
21: 好，拜拜。林静私下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26: 是吧？
21: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2倍。
26: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转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2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转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21: 教授，我刚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26: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21: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26: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21: 3D 打印店老板吕旭莲说，
27: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2楼做那个饰品的，就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惊奇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26: 哦，是2代转回到1代这儿来。
27: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26: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27: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是要10000块钱，对不对？
26: 对。
27: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给
26: 赚回来？是的，是的。
27: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26: 我都可以给你做。
27: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26: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

0: 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0: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1: 老板娘拜拜。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0: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1: 哦，冰箱贴呀、
0: 啊！来来来，
1: 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0: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1: 那倒是。
2: 哦、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季燕新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1: 看上去好年轻。
0: 他叫季燕新，大三的学生。
1: 哦，你还在上学、啊？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八百五十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1: 哇，好有魄力。
3: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4: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0: 加油。
3: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1: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3: 对对，
0: 围着你在转，
3: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0: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1: 嗯。这个是我的义乌向导，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5: 对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1: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5: 向导跟买手，
1: 义乌的向导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5: Okay, 好的，
1: 拜拜，
5: 拜拜，拜拜。
0: 金属材
1: 质，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0: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6: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
0: 然后是的，
1: 逛不完，
0: 是的，
1: 都逛不完。
6: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1: 他经常走走着，哎，老板，这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6: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1: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0: 多刷一些折扣，
6: 脸还太蛮亲切的。
0: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6: 桥梁，
0: 桥梁，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
1: 嗯，
0: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1: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6: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1: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
0: 哈。义乌真是好逛，
1: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0: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1: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0: 走看看去。

0: 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1: 对，
0: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1: 对，
0: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违政府上，在有违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2: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1: 对对对，
2: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1: 对对对对对，
2: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1: 对对对，
2: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义，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务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务精神。
3: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销售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

0: 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有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故障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3时39分许，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19号稍早前，约旦和以色列边境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卡洛斯诺瓦和民主独立行动党候选人尼托达布雷乌将角逐该国下一届总统。根据该国宪法，在首轮投票当中得票超过半数的总统候选人将直接当选，若无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则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

0: 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0: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2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H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2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2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B2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H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B2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2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2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2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2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2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2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2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2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AG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2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3: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这个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 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

0: 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即使是它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啊这种惯导系统，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所以呢，即使没有 GPS 的支撑，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啊，应该是采用的啊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E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E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EB 它飞得更快啊，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EB 枪骑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EB 枪骑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啊，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啊，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啊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EB 枪骑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EB 枪骑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阵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RA 啊，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的 B-21 轰炸机，那么现在 B-2A 和这个 B-21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R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1: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0: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 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取信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啊最精准的最新的啊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啊，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啊。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十二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 那么除了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0: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这些火力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这种垂直发射的 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弹源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说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

0: 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能够实现一打多。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啊，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啊，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啊，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一个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 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啊，它这个弹药啊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啊，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啊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啊。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2: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0号，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降雨较强，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将增强，公众注意防暑。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4.7%的增速，这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而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上半年新动能不仅贡献大，而且势头猛、后劲足。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

0: 传承之美。
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19号表示，该国南部城市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约旦主管部门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在过去数小时内，约旦安全部门未记录到任何潜在安全威胁。此前，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对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区域进行了疏散。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声明说，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上午9:20左右，科威特国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进入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该项目主承包商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此外，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

0: 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0: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46 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46 建立编队。随后 M346 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有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有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按照 K 斯沃姆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 斯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3: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啊，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 啊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B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啊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啊，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啊，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啊，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啊，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啊，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啊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啊，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啊意大利它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2: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3: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 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

0: 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1: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0: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

0: 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2: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1: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2: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3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反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他可以缩短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也就是生产 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啊这两笔费用。

0: 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power， power。力量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近日，新加坡媒体提出，中国拥有 cooling power 冷实力。文章写道，欧洲如今正在掀起抢购潮，一场空调革命正在酝酿，当中离不开中国的身影。一位德国民众花费750欧元，约合58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台中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空调。他满意地评价道：“所有住阁楼的人，相信我，这台空调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投资。”有评论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一场困难的观念转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低价低技术产品的制造者，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兼具价格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就是今夏中国所展现的 cooling power 冷实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真的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有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故障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3时39分许，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19号稍早前，约旦和以色列边境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卡洛斯诺瓦和民主独立行动党候选人尼托达布雷乌将角逐该国下一届总统。根据该国宪法，在首轮投票当中得票超过半数的总统候选人将直接当选，若无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则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 今年夏天，罕见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出口激增，成为了当地消费者对抗高温的抢手货。从能用就行到懂你所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出国门，用智能化场景化的创新产品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品质与温度。从欧洲厨房里的制冰机到沙特街头的降温雨伞和保冷杯，这一件件中国小家电正在改变着全球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本期环球财富故事， 让我们聚焦中国家电出海，看看他们如何让中国制造活力满满，在海外圈粉无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是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超过了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来的气象记录，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啊熬耐心。比利时某家电卖场负责人他说，
3: 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的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4: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在4月和5月的空调销量几乎增长了3倍。至于安装方面，目前我们安排安装的时间已经排到了大约15天后，也就是说，如果客户今天确认购买空调，大约需要等待15天才能完成安装。
2: 各位，高温啊，催生了欧洲市场的巨大刚需，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涌向了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啊出口额同比是增长了12.3%，这其中呢，降温类的小家电贡献显著。你看啊，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超过10000家配套企业，全球大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来自慈溪记者啊，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忙着接单。赶单发货，宁波一家商贸公司总经理胡本纯他说，
5: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是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2: 订单激增的同时呢，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是这样啊，也拦不住海外客户的采购需求。这家企业的移动空调涨价了200多美元，依旧是卖断货。宁波一家商贸公司跨境电商负责人邹义松他说，
6: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2: 我们知道哈，欧洲的建筑啊普遍是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啊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而且这费用昂贵。那怎么来选择更为划算呢？有种一体式移动空调啊，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够随意挪动，完美适配了欧洲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呢，接单是接到了手软啊。这家商贸公司的总经理胡本纯他就说了，他最近啊搜集到了各种资料，了解到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的10到20年啊，热浪将会更为的频繁，而且强度会更高。前不久，胡本纯他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举措，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呢搬到一起办公，这样一来啊，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和产品的痛点，就能够啊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以便他们啊研制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5: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
2: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的时候，慈溪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呢，刚刚接到了一个急单。怎么回事呢？客户啊着急要货，要求啊走空运，空运的费用远超出产品的本身啊，但是客户依旧是毫不犹豫的下单。嘿，看来啊还真是不差钱儿。 慈溪某电风扇企业董事长陈黛玉，他说：“
7: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有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3倍嘛，3倍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2: 陈黛玉说了，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他们这家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往年呢，七月风扇生产季已经结束，工厂会全面转产冬季取暖设备。可是呢，今年啊，欧洲高温带来了风扇追单，两条产线同时开工，兼顾夏季风扇与秋冬季的取暖设备生产。虽然啊，眼下是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是为了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啊，产品升级的步伐呢也是丝毫不懈怠。陈黛玉说，企业对一款喷雾风扇做了功能升级，
7: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这个拆掉上面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风扇，而且他们给这个喷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雾风扇。
2: 怎么样，你看除了移动空调、冰雾风扇，另一款慈溪制造的降温小家电啊也在热销，那就是家用制冰机。慈溪是家用小型制冷电器的重要产区，全球啊每10台小型制冰机当中呢就有7台是来自慈溪。今年的1至5月份，慈溪制冰冰饮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呢是达到了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份，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一家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的企业负责人郑丽，他说：“
8: 我们公司1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0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2: 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企业生产的初代制冰机啊，体积庞大，不符合欧洲用户的需求。好了，那么经过了多年的技术迭代，最新款产品的体积近似一个电饭煲，还能够啊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适配不同的消费场景。企业负责人郑丽说了，迭代之后的新产品啊，成功俘获了不少外国客户。
8: 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得小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
2: 最近啊，欧洲的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可以说是明显增长。淡季每天20余个货柜，高温旺季呢，单日出货40-50柜，单柜可装载2400台至3200台制冰机。为了抓住这次高温所带来的机会啊，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那么这家企业呢，已经在规划新的厂房了。
8: 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那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2: 慈溪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而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呢，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一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啊，研发总监陈建杰，他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什么是贴片机呢？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一个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呢，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陈建杰说了，以往啊，依靠人工贴片的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拉长。
9: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 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在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2: 短短两天的样品制作周期啊，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是呢，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够直接决定着订单的归属。最近，陈建杰他们啊，接到了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多。此前呢，他们还担心啊，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的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9: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十几万了，我们一年就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十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2: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只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是至关重要。李进，他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号，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啊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每天呢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着生产进度。今年45岁的李进啊，已经是满头白发了。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来留下的奋斗痕迹。早在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啊，只能是生产一些单一的产品。此后呢，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再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这个问题啊，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好，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呢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企业自主研发4条自动化专线，实现了多品类柔性生产，产品价格也是明显下降，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啊更是集中爆发。
10: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具有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这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一天几乎能出九万六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2: 快速反应是磁吸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另一家企业接到了20000台制冰机、电机加急订单，需要在3天时间内完成。工厂啊，忙着赶工期，确保如期交付。欧洲高温催生大量临时差单，为了保证订单能够及时的交付，企业啊全面替换人工产线，建成了4条全自动智能化产线。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是不断增长。该企业生产部车间主任王志帅他说啊，今年企业预估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呢。
11: 台产已经非常爆火了，这一周已经排了32万台电机了，刚才又来了2万台。我们本来是5点可以下班，但是现在排完的话只能9点。
12: 我们现在的制冰机电机全部有自动化生产线代替，
11: 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制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万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2: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小商品城，一家日用品商行啊，推出带制冷金属片的新款手持风扇，具备瞬时贴身降温的效果，单台生产成本20余元人民币，产品啊投放欧洲之后呢就快速售罄。日用品商行的负责人陈建平说，
13: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条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14: 制冷了。
13: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转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2: 根据义乌海关的统计，今年一至五月份，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同比增长10.23%。降温小家电是重要增长品类啊。这其中呢，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达21.1亿元，同比增长20.95%。一家生产杯具企业的负责人王猛他就说了，工厂主打1200毫升大口保冷保温杯。冰块呢可以保存40余个小时，被称作是移动小冰箱。今年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了30%以上呢。
15: 这些都是出口欧洲的产品。那这个杯子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小口的，然后我们是采用这种内封水，然后我们是减少它的这种热辐射，然后我们还做了这种比如说镀铜的这种处理，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做过测试啊，反正40多小时以后冰块确实没化的，老外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香，很好用。
16: 那像这种是欧洲卖的最好的是吧？
15: 嗯，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他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和中午出门的时候带一杯这种冰水或者放冰块，然后可能一天都够用了，一天都好什么其实，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
2: 王猛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就不低，当时呢，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啊，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市场的需求，他在去年年底就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了。
15: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10000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2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2: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一家销售雨伞的企业研发出了多功能降温伞，尾部啊可接矿泉水瓶，集成了电动风扇和喷雾加湿功能，今年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热销。这家伞业公司董事长张吉英他说，
17: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16: 哦，上面有电风扇。
17: 对对，
16: 就贴着这个
17: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16: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17: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16: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17: 对，加湿器。
16: 水雾飘下来。
17: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16: 太热了。
17: 太热了。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当地就会很火。
2: 欧洲的高温带火了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是风口从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啊，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才是爆单的底气。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着书写。从季节性爆单到长期扎根，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空谈什么北京带干个彩盆不用。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0号，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降雨较强，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将增强，公众注意防暑。
2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5: 4.7%的增速，这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而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上半年新动能不仅贡献大，而且势头猛、后劲足。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7: 环球资讯广播。
2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3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4: 环球资讯，
28: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19号表示，该国南部城市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约旦主管部门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在过去数小时内，约旦安全部门未记录到任何潜在安全威胁。此前，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对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区域进行了疏散。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声明说，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上午9:20左右，科威特国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该项目主承包商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此外，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夏天啊，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欧洲啊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困扰。但是受到老式建筑物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紧缺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啊，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近 大约 20%， 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是迎来了明显上涨，这其中易安装空调成为了主流选择。在广东佛山一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的，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广东某外贸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他说，这款产品在售价上、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了居民使用门槛。
3: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2: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他说，
4: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是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2: 我们知道啊，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了保障。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副主任李伟他说，
5: 今年四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郊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2: 各位，热销海外的除了国产可移动分体式空调，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设计的传统分体式空调呢，凭借其高性价比和低能耗优势啊，也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在山东青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生产厂区里啊，空调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每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某家电企业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6: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2: 中国空调的低能耗优势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近年来德、法等国家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效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某家电企业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7: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2: 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表示说，为助力企业抢抓欧洲市场机遇，海关部门持续强化标准对接与通关便利，从政策端为中国制造出海按下了快进键。
8: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2: 实际上，除了空调等制冷产品，近年来啊，中国品牌在其他领域同样是势头强劲啊。从欧洲热浪中一机难求的移动空调，到全球年轻人都爱不释手的智能穿戴，中国品牌正在用实力证明，竞争力不仅是来自性价比，更源于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洞察和持续的技术创新。 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在近期举行的一个展会上，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等这些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意大利消费者凯文说，
9: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2: 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啊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啊。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到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等等等这些新业态不断的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一批新锐品牌呢，也在快速的成长壮大，一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啊抢占了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好。还有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在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续刷屏。此外，中国制造，智能的智啊，也成为了海外生活的新风尚。在澳大利亚，带透视窗的智能冰箱不用开门啊，就能够查看内部食材。针对中东地区设计的空调能够在68摄氏度高温下稳定的制冷。某家电集团全球营销中心负责人方雪玉，
10: 现在我们在全球设有了30个研发中心、37个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实现了本地的研发、本地的制造。今年以来，我们海外智能家电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达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大力推进品牌强国建设，15/5规划纲要也对品牌建设是做出了详细部署，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径。15/5规划纲要在多个领域详细部署了品牌建设相关工作，针对大力提振消费，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动老字号国货潮牌做精做强。在部署服务业发展中提到，推动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勾勒出从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跃升的清晰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说，
11: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2: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宏仁表示说，品牌建设已经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不仅提升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更让中国创造在全球价值链中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12: 品牌建设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带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品牌崛起，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从量的增长 将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力量，对我国。

0: 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撑引领作用。
1: 中国智能制造不仅让产品更聪明，更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提供了硬核底气。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过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产线，从 AI 算法到场景适配，中国制造正在与全球各类需求精准适配。各位，小到一只扫地机器人，大到一座新能源工厂，每一处看得见的终端体验背后啊，都是一条看不见的智能化产业链在支撑。这种体系化的能力，让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每一次落地，都不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而是一整套技术与制造能力的协同输出。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在今年初举行的2026年中国家电以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各类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出了中国家电产业在研发设计、智能制造全链条上持续深耕、不断拓展产业竞争力。展会的现场，小小的家电产品里啊，新技术正赋予他们更智能、更实用的升级体验。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司空见惯的工具迎来了技术创新，比如扫地机器人长出了眼睛，它前面两个圆圆的眼睛啊，其实是它的 AI 智能识别系统，在它工作的时候随手扔一个障碍物，哎，它呀就能够非常灵巧地躲避过去。它的工作原理就相当于一辆小型的无人驾驶车辆，可以精准地躲避障碍物，规划路线。除了眼睛，这些工具还长出了手臂，它们可以进行自动感应，遇到卫生死角，它就会把机械臂伸出来，去进行自动清洁。某扫地机器人生产企业负责人孟佳：
3: 这些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产品创新，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仿生机械臂和仿生机械足，搭载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功能。我们还在我们的高速数字马达上持续的做创新，让我们的产品做的清洁能力更强。这些新技术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机遇，同时我们这次也会抓住这些机遇和挑战，让我们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
1: 这些搭载了仿生机械臂、 AI 视觉等等前沿技术的智能产品啊，究竟是怎样从图纸中变为现实的呢？当我们走进生产车间，答案便一目了然了。现如今的工厂里啊，智能生产线已经成为了标配，它们正以近乎苛刻的精度承载着每一款产品从创意到落地的全过程。某智能工厂负责人唐可琴：
4: 我们这个高数字马达这么小的机身里面有集成了100多个元器件，这么高精密的组装都是需要我们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线来完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它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的可靠性，它要达到微米级的这个组装的精度。
1: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生产线上还有一个人形机器人。据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他们刚到岗的新同事。机器人啊，通过 AI 识别技术以及机械臂去进行打包和检查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呢，却是企业积极地拥抱新技术的一个探索，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了真正的工作场景。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训场景，让他们一步步地去积累经验和数据，最终去探索一条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新路径。智能工厂负责人朱春说：
5: 像 AR 双目避障以及一些仿生机械组、仿生机械臂，这些都属于我们前沿技术。那产品越智能，它对制造的工艺就要求的越高，这也就倒逼着我们 要能匹配我们高研发高质量产品的制造能力。像我们这种关键的一些测试段，它的核心自动化率已经实现了在90%以上。
1: 从会看路、能伸手的智能家电，到高精度、高自动化的生产车间，前沿智能产品与先进智能制造生产线正在形成双向奔赴、协同创新的态势。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江峰，
6: 我们对15家电科技创新提出的目标是实现高水平的创新引领，行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和顶尖人才。
1: 各位，在智能生产线上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满满活力。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国家电工业呢也正持续完善产业链，加快提升自主品牌全球影响力。过去的2025年，中国家电行业顶住了市场压力，保持了产业规模的高位稳定。有数据显示，2025年家电行业全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了1.97万亿元，中国家电出口额为1114.1亿美元，其中受高关税影响，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而对欧盟和英国的出口额呢持续增长。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江峰，
6: 中国家电未来的市场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靠换新啊，包括国家现在推出的以旧换新政策，就是来推动我们的新消费。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靠新的品类。所以现在呢，不仅仅是产品出口，最主要的还是在全球进行制造。中国的40%的产品是服务于国际市场，全球化这条道路是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的。
1: 2026年是家电行业人工智能化从概念普及迈向规模化落地的关键一年，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彻底重构家电产品的形态与价值逻辑。中国家电产业的 AI 竞争力也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协同进化。行业数据预测，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将在未来5年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8880.1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接近1143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5%，行业发展空间广阔。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
7: 发挥我国独一无二数据与场景的优势，用好666个小门类工业全产业链数据的富矿，聚焦智慧家庭、智慧出行、智慧健康等新的场景，把 AI 从玄机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无感的陪伴，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功能叠加向深度赋能的跨越，更好满足人们生活的美好需要。
1: 中国品牌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流深的蜕变，从世界工厂的标签到中国创造的自觉。回望来路，从早期代工生产的默默无闻，到现如今在欧洲热浪中成为降温刚需，在消费电子展上被全球用户排队体验，在新能源汽车赛道领跑世界，每一步跨越都是创新驱动的结果，也是品牌意识的觉醒。品牌强国不仅是经济命题，更是文化命题。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成为全球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中国制造被中国创造重新定义，这背后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从性价比优势到价值观认同，中国品牌正在全球舞台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商业叙事。这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成长史，更是一个国家从跟跑到领跑、从模仿到创新的时代注脚。未来以来， 中国品牌的故事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icorn Company。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Company 则是独角兽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推动开启新轮投资周期，中国2026年上半年新增了67家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本轮增长势头高度集中于两大前沿产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者合计占到新增 Unicorn Company 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53% 以上，这与2021年到202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初创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线上消费等多个领域。今年部分明星初创企业以极快速度就跻身于独角兽行列，如一家机器人零敲手公司，成立不到五个月就突破了10亿美元估值。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有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

0: 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故障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据伊朗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再次重创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军队公关部门称，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攻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军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19号稍早前，约旦和以色列边境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卡洛斯诺瓦和民主独立行动党候选人尼托达布雷乌将角逐该国下一届总统。根据该国宪法，在首轮投票当中得票超过半数的总统候选人将直接当选，若无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则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土耳其能否获得 F-35 隐身战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3: 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称，在很多方面，土耳其远比一些我们本以为会忠实于美国的国家更可靠。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 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声驳斥。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2: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4: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 和 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当然呢，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 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以色列大规模啊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啊，甚至呢和以色列啊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啊这样的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准军事对峙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土耳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土耳其呢，不仅在叙利亚境内啊有这种武装力量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而且土耳其也会通过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啊签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会啊使用叙利亚境内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 啊，长时间的使用，既有空军基地，可能还会有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啊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啊非常过激的啊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啊，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啊处于啊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啊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4: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啊，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啊。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0: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试图恢复国产子弹生产。那么根据法国媒体发布的信息，法国选定了比利时莱芬公司，那么正式在法国德龙省新建一家工厂，那么恢复在法国本土生产北约的 5.56 毫米跟 7.62 毫米军用弹药。那么法国方面呢宣布此举啊，是为了重建关键弹药的自主供应，那么目标当然是增强法国工业的韧性。那么法国媒体说呢，这一条生产线那么计划将会在2029年开始生产，目标的年产量大概是7500万发。那么法国方面认为这样的数字呢是能够满足无论是从日常训练还是高强度的作战所需要的量。那么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啊，法国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不再具备国产的这个中小口径子弹的生产能力了。那一年呢，勒芒的吉亚特公司的工厂关闭，那么法国从此之后呢就暂停了本土的军用这个中小口径弹药的生产， 那么当然了，这个法国方面呢，这一次啊，宣称选择比利时埃弗顿公司啊，是因为在去年四月份，2025年4月份的竞标里面，

0: 这个比利时 F 1公司的整个的这个报价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么法国方面呢，在三家企业之中，那么选择了 F 1公司。当然这个合同据说还没完全签，有些法国媒体的报道说是相关合同要到2026年的夏天才能正式的签订。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这个并不是法国完全在境内构建一条完整的中小口径弹药的供应链。那么恰恰相反，底火、弹壳、发射药的装填、最后的组装，那么这些可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的。啊，那么这个成品弹药的包装啊，包括比如说装入专门的弹夹或者弹袋，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夜光弹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但是啊，甚至我们说可能发射药的这个生产，然后底火跟弹壳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并不会在法国境内啊。当然法国方面的目标是全链条的法国本土生产，尤其是法国军方、特别强调了底火跟发射药的问题。那么法国国内呢，这个主要负责的这个本土企业它叫克莱里厄啊，克莱里厄呢是将会尽快的建立所谓这个自主的装填啊组装的相应的能力。那么法军呢，当然我们说它像其他的北约军队一样啊，还是选择 5.56 毫米跟7.62毫米的子弹。那么尤其呢是这个FN 迷你米机枪，这个呢是法国军方很重要的这个轻步兵的火力的核心。那么另外呢，这个 FNMAG58 这样的这个机枪呢也使用 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对于法军来讲呢，选择 FN 公司现在来看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这里面所谓法国自主、法国本土的这些相关的色彩到底有多重，那么现在法方更多的还是强调大概新增20个这种就业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法国方面也认为自己践行了所谓的这个欧洲一体化生产的相关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门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 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3: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也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也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级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他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他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他就会通过啊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价值目标去发动进攻。 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0号，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降雨较强，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天气将增强，公众注意防暑。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4.7%的增速，这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而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上半年新动能不仅贡献大，而且势头猛、后劲足。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许，美国向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19号表示，该国南部城市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约旦主管部门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在过去数小时内，约旦安全部门未记录到任何潜在安全威胁。 此前，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对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区域进行了疏散。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以军称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声明说，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上午9:20左右，科威特国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时至19号早晨8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时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该项目主承包商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此外，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9: 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11: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空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9: 乌克兰直接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生产线可能性有多大？
11: 我们注意到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没有进入到直接探讨的阶段。为什么说特朗普他有回应因为呢他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这种生产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授权要从乌克兰要赚大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生产许可证的转让费用乌克兰出不出得起那么有没有欧洲国家替他去买单，我认为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客观来讲，即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授权生产的这个许可证，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首先呢这个周期太漫长了，另外一个呢美国它由于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陆军的反导部队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它已经有严重的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要加紧生产，那么甚至它国内的生产线 啊，都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所以特朗普才提出说要让这个通用啊、福特啊这些传统的汽车巨头，让他们改造一些厂房去生产爱国者系统啊，一些这个零部件啊，或者说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生产线的。那么拿到了许可证，自己不能生产，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啊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啊，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啊这个生产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构建啊，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9: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萨洛尼卡公司将会在美国德克萨斯新建一座价值32亿美元的造船厂。那么最近因为美军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啊而大出风头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呢，最近在德克萨斯布朗斯维尔准备修建一座新的这个船厂。那么整个项目呢被叫做阿拉克船厂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萨洛尼卡在这个德克萨斯啊，这个布朗斯维尔港买了835英亩的场地。那么这个场地呢，按照公司的说法啊，大概会建立一个面积超过800英亩，也就是说大概 3.23 平方公里的新的造船厂。那么这个造船厂呢，按照萨洛尼卡公司的执行官啊，马卡鲁卡斯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描述，未来十年可能给德克萨斯当地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将会专注于首先是美军的军用船只啊，当然，然后据说也会考虑民用船只的建设。那么整个项目，那么现在说是这个购地的事情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可能在今年就会逐渐的启动它的这个建设。理想状态下这个船厂大概会在2028年竣工。那么美国军事媒体的说法是将会具备大概850英尺长的船舶的建造能力。那么换算下来就是不到270米啊。那么这个已经达到了美军的2栖攻击舰的大概的一个尺寸。当然可能下一阶段萨洛尼卡说如果资金筹措成功的话，那么要把船厂扩展到4000英亩，就是现在的5倍。那么这个马夫卢卡斯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萨洛尼卡呢，他的总部在奥斯汀，那么在德克萨斯中部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工厂，就之前的这个像海盗船这样的无人艇呢，基本上是在德克萨斯中部，那么大概25英尺长的船只的建造能力。那么另外呢，萨洛尼卡其实还在路易斯安那富兰克林收购了一个这个船厂啊，海湾制造的船厂。 那么主要的目标呢，当然是建造更大的一些这个中型的无人舰艇。当然，这个厂的产能现在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国内是有争议的。萨洛尼卡呢，当然在这个媒体上面是发布了效果图啊。那么在效果图里面，至少出现了类似于圣安东尼奥级这个船坞登陆舰这样尺寸的船只。那么萨洛尼卡方面呢，这个整个的资金，那么应该说32亿美元，据说95%以上的税收减免，现在萨洛尼卡已经拿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它作为一个之前在美国的华尔街被视为生产这种小型无人船只啊，而且具备比较高的这种投资的前景，当然风险也比较高的船厂，那么是不是能够在资金上面获得足够大的这种支持，那么现在要打一个问号。那么美国海军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跟萨洛尼卡买了大概 3.5 亿美元的这个小型舰艇。那么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呢，是萨洛尼卡现在最大的这个前景跟利好。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它的扩张啊，那么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就是之前美国军方公开宣称使用萨洛尼卡的三艘萨洛尼卡的海盗对这个伊朗的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华尔街方面愿意支持萨洛尼卡这个雄心勃勃的船厂构建的项目。
9: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10: 路透社近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

0: 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5: 欧盟委员会日前正式提出碳排放交易体系修订方案，适度放缓未来10年减排节奏，同时坚守既定长期气候目标，兼顾环保与工业发展。
3: 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源于多个欧盟成员国的诉求，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10国联合发声，希望欧盟平衡生态环保与工业竞争力。多国担忧原有的严苛减排规则会推高能源成本，导致本土产业外流，削弱欧洲的工业实力，因此呼吁适度放宽减排要求。
5: 那么该如何看待上述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欧盟此次政策调整是否和这一诉求密切相关？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6: 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反映出来，欧盟内部当前在推进气候目标和维持以及强化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之间的矛盾，那是欧盟在一些成员国现实诉求的压力下，从战略层面进行权衡的一个阶段性的决策。那这些国家呢，主要是一些中东欧的国家，还有呢就是对能源和制造业依赖的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他们的关切呢，首先呢就是近些年来能源成本的整体升高，还有产业外流的风险。那么欧盟目前来讲呢，碳价已经是显著的推高了电力的还有工业生产等等方面的成本，特别是对于煤电依赖水平和对制造业依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那么这样较高的能源价格，再加上全球竞争的加剧，导致欧洲的一些产业出现了产能收缩，还有迁往境外的情况。还有从政治上来看，那么这些国家在欧盟的决策当中，近些年来的影响力是在增大，特别是像波兰、意大利这些经济体量比较大的成员国，他们能够在能源的安全、地缘政治等等议题上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那如果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现实关切，脱离了成员国的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加剧欧盟内部的分裂，影响欧盟整体气候目标的实现。欧盟这次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和这些国家的立场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那么高能源成本的背景之下，欧盟需要去应对去工业化的风险，要开展和大国的竞争，同时呢，它自身还有实现电气化、现代化的行动的考虑，希望能够通过降低电价、加大投资来推动能源转型。还有一点呢，就是政治上的一个务实妥协。欧盟的决策需要依赖和成员国之间的共识，获得多数的支持。那么成员国目前的诉求和压力必须得考虑。所以说，欧盟主要在实现气候目标的路径上是做出了一定调整，同时呢，也考虑了欧洲的整体经济和安全等等维度。可以说呢，是这次调整体现了欧盟气候政策的一种务实的转向。
3: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此次提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修订方案还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审批才能正式落地实施。那么这套新方案获批的前景如何？

0: 再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1: 根据目前的相关情况来看，新的方案获得通过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这整个过程呢，恐怕还是难以避免出现一些摩擦，也需要进一步的谈判，还需要更多的妥协。那么最终的版本呢，很有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进行调整，但是核心的要素，比方说每年的碳排放上限的削减速度放缓，保留2040年的气候目标，以及免费的配额时间框架加以延长等等，大概率是会保留的。那么这也是当前欧盟的气候和竞争力并重的一个新现实主义转向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这也意味着欧洲的气候政策一方面保持了连续性，但是呢，具体的新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效果等等，还需要后续的这个观察。
2: 据法国媒体18号报道，欧盟委员会为鼓励制造商更好地管理库存、处理退货，并探索其他解决方案，例如转售、翻新、捐赠或再利用。从7月19号开始，欧洲新的未售出服装、服装配饰和鞋类管理条例将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3: 这项重大变革旨在更好地保护环境。纺织服装行业的大型企业将不再被允许销毁未售出的服装、鞋类和配饰。仍希望销毁未售出服装的企业只能在特定情况下进行，例如出于安全原因或产品损坏。此外，从2027年2月起，这些企业必须以标准化格式申报其未售出消费品的数量。相反，欧盟委员会鼓励制造商更好地管理库存、处理退货，并探索替代方案，例如转售、翻新、捐赠或再利用。欧盟委员会在去年2月通过这些措施时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这些义务将在稍后阶段扩展至中小企业，从2030年7月开始。对于欧盟而言，这些新规必须限制每年产生的废弃物。然而，情况令人担忧。据估计，欧洲每年有 4% 至 9% 的未售出纺织品在被使用之前就被销毁。这些废弃物会产生约56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些数量几乎相当于瑞典2021年的净排放量。
0: 据匈牙利媒体19号报道，来自该国科学、文化和体育界的16位人士致信国会主席，提议选举国际象棋手波尔加·尤迪特出任匈牙利新一任总统。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当地时间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在新总统就职前，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波尔加·尤迪特是匈牙利著名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女棋手。她于1976年7月23号生于布达佩斯，是著名的波尔加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因此又称小波尔加。1988年和1990年，她随匈牙利女队两次赢得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金牌。2002年和2014年，他随匈牙利男队两次赢得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银牌。1989年至2015年3月初，他的国际象棋女子等级分一直排名第一。
2: 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在地，也是人们了解巴勒斯坦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窗口。因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拉姆安拉当代艺术节被迫中断近3年。近日，该艺术节恢复举办，这不仅标志着当地大型国际文化节庆活动重新回归，也为当地民众重新提供了一处交流、表达与相聚的公共空间。然而，这场艺术节的重启之路每一步都困难重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寅的报道。
5: 拉姆安拉当代艺术节的前身是创办于2006年的拉姆安拉当代舞蹈艺术节。受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影响，艺术节自2023年起全面停办。今年首次回归后，艺术节不仅跨越了舞蹈的单一界限，升级为涵盖戏剧、音乐、马戏和影像艺术等多门类的综合性现代艺术节，更将主题定为了简洁有力的4个字：我们继续。 拉姆安拉当代艺术节执行总监哈利德·阿利扬表示，
6: 我们决定恢复举办艺术节，是因为文化是巴勒斯坦人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必须继续，我们也必须继续前行。
5: 然而，恢复举办并非易事。据主办方介绍，艺术节早在去年十月便已启动筹备，但今年二月由于地区局势骤然升级，所有工作一度停摆，直至五月才再度重启。与此同时，严格的出行限制也让许多原本受邀的艺术家遗憾止步。拉姆安拉当代艺术节执行总监哈利德·阿利扬说，
7: 三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家在抵达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拒绝入境，一些阿拉伯国家艺术家没有获得进入巴勒斯坦的许可，来自巴勒斯坦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也因检查站等原因面临出行困难，还有两件来自加沙的作品因为创作者无法离开加沙，只能以视频形式展出。
5: 尽管如此，艺术节仍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前来观看。哈利德·阿利扬认为，对许多当地人来说，恢复举办的不仅是一场场演出，更是一种久违的文化生活。
6: 我们的生活至今依然没有恢复正常，自巴以冲突以来，我们的生活一直都不是正常状态，但巴勒斯坦人民始终决心在困境中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权继续生活，有权欣赏艺术，也有权让巴勒斯坦艺术家继续创作，并向本地和全球观众展示自己的作品。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的常规赛时间里，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战成0-0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凭借着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是以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登顶。
2: 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双方0-0战平，阿根廷零射门，西班牙三角射门两次射正。全场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球员费尔南德斯收到本场比赛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0: 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加时赛阶段。在加时赛的上半场，西班牙队进球，犯规在先被判无效。在第106分钟，西班牙队球员费兰·托雷斯劲射破门，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19号，中国队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2026年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以61-76不敌新西兰队，获得第六名，创下自2016年收获第四名以来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19号在湖南长沙收官，马龙、许昕、林诗栋、蒯曼、秦宇轩、蒯曼分别获得男双、混双、女双冠军。
2: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23号在大连拉开战幕。本赛季乒超联赛男女团体参赛队伍数量分别增至10支和8支，赛制也将效仿混合团体项目，采用15局8胜制。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roduction line。production 生产 ，production line 则是生产线。近日，英国媒体报道了国机前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效率。文章写道，这群机前由总部位于上海的一家初创企业研发制造，在南昌的一家工厂内进行质检和材料处理工作，累计作业时长超过64小时。整个过程以直播形式呈现，机器人完成了6万多项 production line。 生产线任务成功率为 99.99%。 这家公司的高管表示，通过将多个人形机器人带入真实的 production line 生产线，并在连续六天的时间里展示整个过程，公司希望为具身智能产业化的实际需求提供一个更为透明的答案。这标志着中国通用机器人生态系统正在从可视化演示走向实际应用。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China is massive. 中国

0: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空袭波及伊朗在建核电站与石油城，伊朗打击科威特水电设施并向约旦发射导弹。专家认为，美伊双方目前都聚焦于军事手段，美国对伊朗能源和民生基础设施打击恐将升级。
10: 以军全员战备应对伊朗威胁，美国一边增兵一边谋求重启谈判。
9: 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浮出水面，美国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搞双标遭质疑。
10: 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最密集弹道导弹袭击，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油库油轮。
9: 英国媒体称，乌克兰总统考虑撤换乌军总司令化解危机。专家认为，针对乌军高层进行主要岗位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10: 近2.5万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修宪扩军，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
9: 加拿大山火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数百万人面临空气污染风险。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国媒体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成果开放共享。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落下帷幕，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通报称，美国东部时间7月18号，在伊拉克北部，一名美军士兵在对一架伊朗无人机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作业时死亡，另一名士兵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曾通报，在约旦美军因伊朗袭击2人死亡，1人失踪。据最新通报，经全面搜救，美军在约旦遭袭现场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鉴定核实工作。
1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
9: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
1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9: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

0: 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
0: 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19号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致6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登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8号，美军完成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空袭，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以报复约旦美军基地遭袭。空袭波及伊朗在建核电站工地与石油城。伊朗谴责美方侵略，美方则表态称军事行动将会持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3:30，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11:30，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此前，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自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已有16名美军士兵死亡，数百人受伤。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3:39左右，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美伊双方曾于4月达成停火，并于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停火延长60天，以继续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有美方分析表示，目前停火协议已彻底破裂，双方均认为该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
2: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接连打击科威特水电设施，向约旦发射导弹，约旦、美国和以色列三方防空力量实施拦截。此外，伊朗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仅有指定航线允许通行。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声明说，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导弹，由于该地毗邻以色列南部，此轮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军还称，以色列南部地区可能会拉响警报。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援引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也发射了防空拦截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以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详述了伊美谈判， 自2月末爆发的美以挑起的冲突， 以及伊朗针对侵略行为采取的反制举措。他表示，伊朗针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起的报复性军事打击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他称，地区各国此前并未料到伊朗会在整片区域多点发起打击，而各方却无力做出有效回击。
0: 他补充道，这一重大事态彻底改写了地区安全架构。美军最近的空袭明确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和惩戒革命卫队为目标，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其反击能力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本轮美伊冲突再度爆发的导火索是由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所以美国在这一轮军事行动无论任何一个阶段一定都会反复强调美国行动对于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作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一直是美国着力打击和制裁的对象，所以美方的这种表达实际上是对其一贯基本立场的再次重复。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 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及。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至少在近期呢，恐怕美伊军事冲突还会继续。伊朗最新空袭造成驻约旦军事基地的美军死亡，这是否会加速推动美伊军事冲突升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军驻约旦基地的人员死亡是四个多月以来，特别是美伊达成临时停火之后，美军第一次再度出现战斗性人员死亡。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画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 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画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地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 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
0: 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当地时间19号，以军总参谋长称全军高度备战，随时可以开战。而美方告知以色列将会加大对伊朗打击，美方预判伊朗可能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或将随之展开反击，美方同时希望以方克制，避免冲突循环。 美国高层一边加码军事行动，一边派特使推动重启伊核谈判，局势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已做好随时恢复作战的准备，并将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当天有以色列官员称，受美国后续动向不明影响，以伊冲突升级风险上升，并就此发出警示。一名以色列高层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一步行动难以预判，美方存在扩大对伊朗打击范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使据称正推进重启谈判的相关工作。以色列方面称，已针对各类局势做好全面应对准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有美国官员透露，这项部署指令早在伊朗近期袭击约旦，造成两名美军士兵身亡之前就已下达。另有以美两国安全消息人士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消息人士称，美方预判伊朗可能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冲突，以色列或将随之展开反击。尽管存在该风险，美国当下仍希望以色列不卷入冲突升级循环。
2: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18号，美国媒体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前者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后者规定对铀浓缩、转化、燃料制造和乏燃料后处理等最敏感的核扩散领域采取额外的保障及核查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核项目监督方面扮演角色，但未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因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对沙特的核活动展开更大范围监督。知情人士指出，上述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
0: 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做法引发了舆论强烈质疑。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

0: 特朗普在2016年8月8日宣布撤军伊拉克，伊朗则在2019年8月8日宣布撤军伊拉克，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 多名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来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有核不扩散专家认为，即便核设施在美国管控下建立，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与乏燃料后处理，仍可能出岔子。沙特一旦将有关设施国有化，美国总统将面临是否军事摧毁核设施，以阻止沙特制造核武器的难题，类似当下美对伊动武情形或重演。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和问题专家凯尔茜达文波特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方对此向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表示，如果沙特的地区对手伊朗拥核，沙特也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据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19号晚消息，这次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干事1人死亡，17人受伤。乌军当天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油库和油轮。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物资、保障乌军燃料润滑油供应的基础设施。据乌克兰媒体报道，19号凌晨，俄军对基辅市的攻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攻击，40分钟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60S-400等型号。乌雷达部队攻击录到165个空中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确认，袭击造成基辅市和基辅州1人遇难，救援工作在3处展开，投入人员近600名。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乌提供反导导弹，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泽连斯基当天还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19号，乌国家安全局 下属部队打击了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和1处燃料设施，并在黑海水域命中3艘油轮。 由俄罗斯、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多国参与的里海管道联盟19号通报，当天凌晨，2艘载其黑海水域海上终端进行油品专载作业的油轮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无人员伤亡和原油泄漏。2艘油轮分别悬挂利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国旗。该海上终端已暂停装载作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谴责袭击使用里海管道联盟基础设施的民用船只。哈外交部称，此类袭击是对哈经济不可接受的侵犯，
3: 是蓄意破坏合法国际贸易、全球能源市场、全球物流安全的行为，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袭击，确保哈石油出口设施安全。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考虑解除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
4: 有分析认为，目前在俄乌前线，俄军持续进攻，乌军防守承压，乌克兰方面对俄进行远程打击，仅能牵制俄军，难以扭转地面劣势。泽连斯基或调整乌军高层以稳固防线。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在双方的接触区域，也就是在一线战场上，俄军还是主要处于进攻的态势，乌军还是正在进行防守，而且呢，在一些俄军主攻方向，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区域，乌军的防守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已经控制了主要的区域。一旦俄军完全的占据了康斯坦丁诺夫卡，那么针对双子城，也就是乌军在双方接触线上的一个主要的防御战略阵地，那么

0: 俄军一战取得了关键性的决定性的这个突破，乌军所面临的这个局面就会变得更加被动。虽然说乌军通过无人机袭击和巡航导弹打击让俄军后方突城区域出现了更多的损失，但是在一线在双方真刀真枪的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交锋的阵线上乌军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劣势。所以如果乌军没有办法扭转这样的一个劣势的态势，那无论是泽尔斯基还是相关乌军的高层决策层和指挥层肯定还是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不排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要通过这个针对乌军高层进行这种主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应对俄军在一线的攻势，要守住他的主要的防线，那么这对于乌军而言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虽然说呢远程的火力打击无人机的袭扰也会取得成效，但是对于俄军的这种地面的作战行动而言，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一种牵制性的，或者说呢只是从一定的层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所以现在乌军的高层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所面临的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视线。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We've been investing.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2: 九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3: 乔宇你好。
1: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3: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从昨天下午到傍晚的这段时间呢，在南方多地都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那么像江苏、安徽、上海一带都出现了极强的短时强降雨。像上海呢，一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90毫米。那这种短时强降雨它具有一个突发性强、局地性强的一个特点啊。那昨天呢，这一带的这个短时强降雨的成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水汽啊对流能量都是非常的充沛的，又有冷空气南下，那与暖湿气流交汇之处呢，就形成了激烈的对流。那未来三天呢，还会看到这样的强降雨带啊。那么像是南北方呢，有两片这样的对流区。那北方呢，主要影响的区域就是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南方的对流区主要是出现在广西到江苏一带，这些地方都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么具体到今天呢，在江苏的大部到广西的中东部、广东的西部以及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部分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的东南部等地的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在这些地方要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天呢，我国的小雨分布将会是明显增多的，但是强降雨呢将会是一个减少减弱的一个态势。像内蒙、安徽、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整体来看呢，本周呢在南北方呢都会有不少的雨水频繁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那雨日能够达到至少5天以上。像哈尔滨呢，基本上未来的几天每天都会有下雨啊。那么而且呢会突出这种突如其来的雷阵雨的天气的特点，所以提醒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潮雨，
1: 那气温方面在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变化，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3: 好的，目前来看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高温还是主要集中在新疆一直到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在四川盆地到黄淮的西部一带。那其中呢，像是新疆的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或是超过40摄氏度，天气非常的酷热。到22号起呢，随着大陆高压的减弱，像新疆一带的高温就将会缩减。像乌鲁木齐呢，在明后两天呢，还是会有连续刷出高温的一个态势，随后这里的气温将会下滑。那么到23号的时候就将会退出高温行列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又将会加强西伸，对应的中东部的高温天气就会多起来。从江淮到华南呢，都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闷热天气。像重庆呢，未来7天都将会持续高温，其中呢像是21到24号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最低气温也都会是在30度左右的。可以说这个闷热天气将会从早一直到晚啊，整天候的。那么福州呢，从21号起也将会重新回到高温的行列。像长沙呢，在23号起将会连续的遭遇到高温天气，所以在这一带防暑降温一定要重视。潮雨，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4: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空袭波及伊朗在建核电站与石油城，伊朗打击科威特水电设施，并向约旦发射

0: 专家认为，美伊双方目前都聚焦于军事手段，美国对伊朗能源和民生基础设施打击恐将升级。
1: 以军全员战备应对伊朗威胁，美国一边增兵一边谋求重启谈判。
0: 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浮出水面，美国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搞双标遭质疑。
1: 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最密集弹道导弹袭击，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油库油轮。
0: 英国媒体称，乌克兰总统考虑撤换乌军总司令化解危机。专家认为，针对乌军高层进行主要岗位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近2.5万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修宪扩军，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外国媒体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成果开放共享。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落下帷幕，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0: 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扩军动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2: 不要热衷于发动战争的首相，下台下台，高市下台。下台下台，马上下台，反对战争。
3: 近25000名日本民众19号在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他们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集会参加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
5: 我认为高市政权修改宪法是想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能够参加战争的国家，而且高市政权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我自己也有孩子，我会担心孩子的生活和未来，以及他们是否会被送去参战这样的不安之中。我实在坐立难安，所以来到这里。我真心希望，即使是那些原本漠不关心的人，也能够对此产生关注。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政治趋势。
6: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7: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8: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9: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政策，而且还在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仅仅这半年时间，日本就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真的非常担心，也感到非常痛心。我认为高市的扩军修宪政策是绝对应该阻止的事情，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它，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接下来还有战败纪念日，日本本来应该认真面对过去的战争，可是现在却在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让我忍不住流泪，我感到非常痛心。
3: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
0: 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份的51%跌至41%，这是他

0: 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的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
1: 这也是高盛内阁支持率近期在第二家日本主要媒体的民调结果中跌破50%。16号，日本时事通讯社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盛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媒体发布了一则对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采访。在采访中，马姆达尼公开表示，他正在与市政府法律团队研究是否能够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9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
1: 马姆达尼之所以声称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理由是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其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巴以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0: 此言一出，立刻激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指责马姆达尼通过攻击以色列煽动敌意，制造新闻。达农还说，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内塔尼亚胡仍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以色列的立场。
1: 在已经收到纽约市长如此不友好的信号之后，以色列方面为何显得毫不慌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指出，纽约市要想抓捕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国内法层面上有3层障碍。
2: 一个是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或其他国人员的强制管辖权。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政策也是反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年来呢还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三是纽约市长呢管不了外交和联邦刑事事务，外国元首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涉及入境、安保、外交豁免、联邦执法等等，哪怕纽约警方接到逮捕令，联邦政府也能用外交啊、国土安全啊、外事特权这条路把它挡住，所以纽约市单独执法的这个行为基本是不可能的。
0: 以纽约市长的名义逮捕内塔尼亚胡阻碍重重，马姆达尼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尽管如此，作为拥有穆斯林身份标签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人物，马姆达尼至今不愿收回他想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言论。在张家俊看来，马姆达尼这番话更像是政治表态，向其选民表现追责以色列的强硬姿态。
2: 马姆达尼这么高调啊，主要还是在打政治牌，因为他靠美国的进步派、年轻人和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的选票上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呢，正是他的核心支持者最关心的事儿。他可以讲国际法，可以在口头上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但本身不负外交责任。真闹起来的话呢，最后也是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他不用单独承担后果，所以对他来说，政治收益大而实际风险小。
1: 张家俊指出，美国政府一旦在纽约联大期间抓捕外国领导人，必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2: 第一个是美国和对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外交冲突，二是联大外交会受到严重冲击，随便抓人的话，那以后别国领导人还敢来吗？三是在任国家元首通常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果美国不顾豁免规则执意抓人，将毫无国际信用可言，其他国家必然会反制。这么一来的话，美国领导人到别的国家岂不是也面临类似风险？所以美国肯定会掂量轻重。不过考虑到今年年初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公然抓捕伪总统马杜罗，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越来越给人一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印象。
0: 当地时间19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和美国明尼苏达州持续蔓延的山火释放大量烟雾，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大范围地区空气质量恶化，数百万人暴露于危险污染环境中。来听央视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3: 随着冷风过境，美国东北部空气质量在周末有所改善，但中西部部分地区烟霾仍然严重。报道称，加拿大目前有数百处山火仍在燃烧，风势将烟雾向东南方向吹送。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也发生多起山火， 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19号上午一度跻身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列，五大湖地区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目前明尼苏达州东北部空气质量已达到危险级别，官员警告所有人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此外，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发布了空气质量预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空气质量已从此前对所有人都非常不健康的紫色警报改善至中等水平。专家表示，山火烟雾中的细颗粒物可能导致呼吸困难、咳嗽、头晕和疲劳，并加剧心肺疾病等慢性病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必要时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并使用空气净化器或空调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报道称，研究显示，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和干旱使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地区出现极度干燥的环境，增加了山火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中方明确倡导开源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出要打破技术壁垒，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成果向全球各国公平开放。相关理念与倡议引发多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科特迪瓦国家通讯社刊文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已成为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盛会之一，汇聚各国政策制定者、科研人员、行业领袖和创新主体，共同探讨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进展和全球治理挑战。大会致力于搭建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与会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核心议题，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监管路径、国际合作前景，以及推动各国更公平地获取人工智能技术，使其为世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新加坡财经媒体《商业时报》报道说，来自众多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全球科技企业负责人齐聚大会，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也正在赢得全球多国企业的广泛认可。报道特别关注到，中国呼吁构建公平公正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承诺支持全球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内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还将面向东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6大国际组织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报道说，中国倡导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有序发展。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里程碑。报道提到，中国承诺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包括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在内的29个国家已共同签署协议，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将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大会现场，中国企业集中展示了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品。报道援引行业技术分析师的观点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新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在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战成0-0平。在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凭借着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是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登顶。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6: 哎，阳光你好。
0: 跟我们大家来点评一下这场令人激动的世界杯决赛。
7: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其实双方踢得比较沉闷，西班牙队呢是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面，但是阿根廷队的防守啊，他们的身体对抗强度非常高，然后呢他们的侵略性也很足，这样的话呢弥补了他们技术上的劣势。那么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是三次射门两次射正，阿根廷队呢是零射门，那么这也是多届世界杯以来啊，这个上半场出现的少有的零射门的场面。那么这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呢，是引进了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超级碗的文艺表演。那么表演呢，其实有一些冗长，长达27分44秒。那么这也打破了世界杯有史以来尤其是足球比赛有史以来中场休息15分钟的惯例。那么经过长时间休息之后呢，双方重新回到赛场。那么这个长时间休息其实对阿根廷队是更有利一些的。那么他们之前的体能消耗就比较大。那么在中场经过了充分的休息，但是呢，西班牙队依然在场上占据明显的优势，他们在下半场甚至节奏更快了。如果不是阿根廷队今天表现最出色的球员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的话，那么西班牙队其实早早就已经在90分钟之内就进球了。那正是马丁内斯扑出了这个在90分钟之内做出了10次扑救，那么这也是创下了世界杯决赛有史以来的记录。那么比赛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出现在常规时间92分钟，当时呢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是对西班牙队的库巴西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本来就劣势，那么他们又是少打一人，10打11。那么最后他们还是顽强的防守，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他们的目标是能够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加时赛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本来打进一球，但是因为有其他队员犯规，那么这个进球被取消。阿根廷队又挺了15分钟。但是我们说足球比赛，如果靠顽强的防守，防守100多分钟的话，终究会有注意力的下降，终究会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在他们的第20次射门终于得手，当时是尼克威廉斯头球回做贝兰托雷斯，那么在禁区之内爆射得手，那么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贝兰托雷斯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但这个进球价值千金，这也是让人想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伊涅斯塔也是在加时赛打进了价值连城的进球，1-0击败了荷兰队，当时取得冠军。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向那场比赛致敬，西班牙队最终是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捧起了冠军奖杯。那么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实至名归，整届世界杯他们8场比赛只丢一球，这也是创下了世界杯冠军在单届比赛中丢球最少的记录。那么最终呢，世界杯的金球奖授予了西班牙队的中场核心罗德里，这个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他是本届世界杯传球最多的球员。最佳门将授予了乌奈西蒙，他整届世界杯只有一个丢球，也是创下了记录。好，阳光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高嘉义。
1: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西班牙队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尘埃落定。这不仅是一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也是一届争议与经典并存的特殊世界杯。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介绍。
8: 随着西班牙队击败阿根廷队，那么本届世界杯是落下了帷幕啊。那么本届杯赛也是一届争议和经典交织的世界杯。首先史无前例的扩军到48强呢，就是本届杯赛争议的一个最大的来源。人们普遍担心呢，扩军会影响世界杯的观赏性，稀释比赛的一个质量。从实际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本届杯赛确实出现了不少比分悬殊的这个比赛，像这个德国队7-1大胜这个库拉索了，像这个比利时5-1击败新西兰了，另外像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但是同时呢，人们也见证了绝好的足球故事啊。那比如说佛得角队啊，首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就晋级淘汰赛，他们在和西班牙队、阿根廷队这两支决赛球队，而且又是传统豪门的这种直接对话里面是丝毫不落下风的，还差点是把阿根廷队逼到了绝境。此外呢，像挪威、加拿大队、埃及队啊、科特迪瓦队啊、波黑队啊、苏格兰队啊，这些球队都刷新了队史的最佳战绩。英格兰队他们在季军赛里面击败法国队呢，实际上也创造了这个三狮军团1966年夺冠之后的世界杯的最好成绩了。摩洛哥队呢，更是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队伍。 而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会师四强啊，国际足联排名前两位的球队啊来争夺冠军，又证明了扩军难以在短时间内撼动足球世界的基本秩序啊，提供情绪价值和商业价值啊，仍然是扩军在现阶段的主要功能。同时呢，这个经典对决也没有在美加墨世界杯缺席，像阿根廷队逆转英格兰和埃及队啊，比利时队逆转塞内加尔队啊，都有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名场面。那再比如说像德国队和荷兰队这两支传统豪门是被巴拉圭队和摩洛哥队双双用点球大战送回家的，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挪威队还导致五星巴西遭遇了36年来的世界杯最差战绩。必须强调的是呢，本届杯赛出现了大量的比赛末段的进球，其中有不少是决定了胜负，甚至是制造了绝杀。那包括决赛的这个进球也是在加时赛踢到了106分钟啊才打进的。如此跌宕起伏的过程和结果，它直接推高了本届杯赛的观赏性和有关注度啊。至于是否和强制补水啊造成的这个四节制的比赛以及越来越长的补时这些因素相关呢，那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不可回避的是，裁判争议也必然会成为本届杯赛的历史注脚之一。那巴洛贡的红牌暂缓事件，因为外部力量的不当介入，对国际足联的权威和足球规则的严肃性是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的启动流程和介入方式呢，也是被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那场比赛啊是放大了啊。此外呢，在多场比赛当中呢，比赛用球的内置芯片又使这个肉眼不可见的越位如何影响公平以及极致的精确是否有必要的这些话题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讨论的焦点当中去啊。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阳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心语朝玉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 summer travel. Travel 旅游旅行，清凉暑秋正在成为更多游客的首选。近日美国媒体提出了 Cool summer travel 清凉暑秋的概念。文章写道，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对于前往热门旅游地点的游客而言，清晨或者傍晚再前往景点已逐渐成为常见现象。相关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全球游客在17时到21时的活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0%，亚洲地区市场的增幅高达70%。欧洲的 Cool Summer Travel 清凉暑秋趋势同样明显，从2024年起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前往北欧，如英国游客在7月到8月前往冰岛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预订量暴增了50%。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